陷害，这个里头写得好啊！他说：“好刚识气之人，待人于物不知痛痒，纯是煞机。”我们冷静的思维，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毛病？不是不想害人呢，是没有害人的机会，没有害人的权柄啊！如果自己当权，自己有机会，不知道害多少好人，不知道障碍多少好事。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有呢？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断呢，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总是想着损人利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在，太上所讲的悖逆大恶，这七条啊，必定具足啊！纵然我们没有权柄在手，没有机会陷害人，可是这个念头有啊，这就不得了。念头的善恶，往往连自己都不能够觉察。可是，天地鬼神看得很清楚啊。诸佛菩萨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一个善念起，天神拥护你；一个恶念起，妖魔鬼怪就围绕你，给你做助缘，成就你的恶行。这些事实真相太多太多了啊！稍稍留意的观察都在我们的周边啊！现在这个社会，善知识少啊，恶知识多啊！善知识成人之美，恶之事助人作恶。

可是，古人说的话，刚强没有不摧折者，这是说的果报啊。如果这种刚强不忍之人，吃过几番大亏，受过种种折磨，他的气焰呢，

也是夫子所说的。他判断刑事案件，如果有人向他告白，向他求情，他往往是当面呵斥。但是，要有人跟他讲理，讲得很有道理，他也欢喜接受啊。他不是不讲理呀，他是个不讲情面、明白道理的人，所以大家对他佩服啊，对他尊重啊。这是一个刚强明理之人，所以他有智慧，能断案，这是仁者之勇也。可是今天明理的人不多啊，他所明的理是自以为是，这是理。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还是一句老话，不读圣贤书之过。圣贤书太多了，儒家少者如五经十三经，佛家的经典更是浩如烟海啊。从小没有学，现在想学来不及了，所以在世间行事如何让自己有能力明辨是非、明辨邪正，真妄善恶利害，只要你有能力辨别，这是真智慧，这就是真学问啊。但是不读经不读史，你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印光大师慈悲，他老人家明了啊，现在劝世间人去读经读史已经不可能了，办不到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救命的单方啊，拯救今天的世界。他选了三本书，《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暗示全书》，这个三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辨别邪正是非利害的能力。大师一生

极力的提倡。大量的流通这三种书，目的是挽救我们现前全世界的劫难啊。几个人能知道大师的苦心，我在19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邀请到这个地方来讲楞严经，那一次我在香港住了4个月，前2个月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图书馆收藏印光大师红发社的所流通的经书，我从版权页里面看到大师一生将这三种书印行流通不下300万册，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大师是佛门净宗一代祖师，对于佛教的经论为什么不能够大力提倡，而将这三种书印了这么大的数量，我冷静的思维越想越有道理，经论好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救济，尤其不相信佛教相信其他宗教的信徒对佛教有怀疑有抵制，那么这三种书不是佛教的，可以超越宗教的界限，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受持，这个是善巧方便啊，目的是在挽救众生面临这一次的大劫难，天灾人祸，如何有气有效的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呢？关键就是有没有方法令一切众生醒悟过来，不再迷惑，不再颠倒，就是刚才说的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善恶，辨别利害，他只要获得这个能力，这个劫难就有救啊。因此在那个时代以当时的技术这个印刷的技术流通那么大的分量，
确实，在今人眼光里面来看，量还是太少了。就以中国来说吧，中国人口现在13亿，可能会到14亿了。300万册算什么？尤其是这些典籍都是半个世纪以前流通的，这半个世纪之后能够留下来的还能够剩下来的，我看充其量只有1/10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接着干呐，要大量流通啊。半个世纪之前的读书人还能读文言文，现在人看到印族流通这些典籍，在文字上就产生障碍，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啊！于是我们呢，用口语的讲解，现在我们流通录像带、录音带、光碟，让大家有机会听楞严会上文殊菩萨说得好：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我们今天要救这个劫难，要从根本下手，根本就是如何令一切众生回心转意呀！在心理上做一个大转变，劫难才能够化除。这个道理，佛在经典上讲得很透彻。大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了。心想生，心就是能现的，想呢就是识，能变的。我们看现在社会大众，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念的是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的，感应就是天灾人祸。如果想的、念的、说的、做的都是善的，那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这个需要教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

都是以师道的身份出现。释迦牟尼佛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所实现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孔老夫子在中国实现的也是这个身份，唯有这个身份才能救人，才能救世。我们要懂得，心善就现好相啊，意善就变好境界，行善自利利他了。人能具足者三善，前途一片光明。纵然现前受一些苦难，小事啊，人生几何呢？时间非常短促啊。佛教我们修忍辱波罗蜜，这几十年的寒暑，这几十年的折磨，谁折磨我们呢？一些愚痴迷惑颠倒的众生啊，他不明理啊。佛菩萨以善心、纯善之心、纯利之心对他，他还要侮辱佛菩萨，还要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没有退心，佛菩萨没有掉头而去，这是佛菩萨给我们做的榜样啊，给我们做的示范呢，诸佛菩萨尚且如此，我们算什么呢？受一点折磨，受一些伤害，正常的呀。这几十年光阴度过了，我们有好地方去啊。所以不可以舍弃苦难的众生，众生越苦越是愚痴啊，越是愚昧，我们越要怜悯他，越要帮助他。不能因为他的心行不善，无恶不作，就舍弃而不顾了，这不是个仁慈的人。这也是不孝之人呐！不孝不敬。不仁不义，怎么能够学佛？怎么能够成佛？所以我们跟世人不可以同一个直接。无论他以什么态度对我们，我们一定要守住原则，我们以真诚心对他。以清净心、平等心、智慧心、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我们。

们是行菩萨道啊，要修忍辱波罗蜜，要修六度万恨，长时间来感化这些众生，他们有佛性，他们会回头啊，只是一时的迷惑而已。啊，所以自己要反省，自己要行道。啊，唯有自己不堕落，才能够拯救苦难的众生。这两句意思还没有讲完，今天时间到了，啊，明天我们再接着讲。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他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但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祝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去
2: 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福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

0: 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

0: 听师傅怎么说。
1: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
2: 师傅，请开示。
3: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会有一些了。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往生的时辰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他还是有信佛了所以去寺院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你是什么定功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简单提供给大家参考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慎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

轻称小生，以味杂争，采取尖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

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根，这个小儿语

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

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

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

0: 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这个在住了年里，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7: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5: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8: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5: 我是我会要饭
8: 了。是
5: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8: 你是几岁出家了？
5: 20。
8: 20岁。
5: 嗯。
8: 你出家在哪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8: 太白顶啊、 一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5: 出家那个这些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

0: 主祁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仙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500，我疼了疼，得了3500，俺就是，俺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腿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3: 太疼
1: 了，搁那看清了，
2: 搁当人了，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喝。
2: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转着一身。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儿，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人，这不是谁人？长出了一口气，
1: 长出一口气，
2: 没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其他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2: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2: 我咋会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2: 没有行。
1: 啊。
2: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边的吗？听说

0: 下城来的也这么换续。
1: 现在不要换上了，你续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人，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说得
3: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3: 发
1: 现
3: 了，
4: 一般子不如我喝。
3: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烟呢，搁心里呢。
1: 那搁心里，放油了，搁身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5: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

0: 乾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乾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
3: 老师
1: 就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

0: 到佛道的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会说和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能时间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力气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 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

0: 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说的
3: 真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

0: 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了，我是葫芦花眼，我是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生事业。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如常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0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镇西帐提携。

也。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报告讲经因缘。这次我们选讲的经典是《五戒相经全要》。在第一集讲经因缘里面，跟诸位同学报告学习印光祖师。在《精华录》里面，有关持戒的一篇开示。这篇开示文字不多，但是已经把持戒主要的精神。戒律的纲领很简要详明的给我们说明了，因此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全要》的课程里面，每一次播出。我想也需要啊，把这篇开示作为片头。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要读一遍呢？这个用意啊，主要是时常提醒。我们每一次看，啊，每一次提醒一次，这样啊，印象才深刻。如果我们啊只听过一遍，啊或者看过一遍，这个印象啊不深。这个道理啊，也是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的，所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它才起作用。如果时间太短，我们熏习的遍数不多，印象不深刻。这样所起。

的作用力量就非常的微弱。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啊，就是常讲的专一啊，要专精啊，一门深入，这样我们修学呢，才能有成就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不管世出世间法教学呢，它的重点都是在这个原则上。那么我们同学啊，对这个修学的要领方法，必须要牢牢的记在心里。那么印祖给我们开示的戒律的精神、修学的要领，戒律的精神就是佛在戒经讲的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简单讲，什么叫戒律？戒律的作用是什么？他教我们是教什么？就是教这两句话。简单讲，就是断恶修善。诸恶莫作是断恶，众善奉行是修善。在戒经上讲啊，诸恶莫作是止持啊，止就是停止啊。佛规定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停止，不再做了。就是恶事，不好的事情了，从今以后呢，停止，不再继续做了。那么这个戒就叫止持。做持呢，就是好事、善事，你应当要去做的。凡是有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有缘遇到了，就应当要去做；没有因缘做，也要常常存这个善心，要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作持。所以戒律呢，它主要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我们常听啊，但是我们却不可以疏忽了啊，或者轻视了啊。如果我们疏忽了，那这个戒呢就学不好了。学不好呢，那后面呢就影响我们得定。心定不下来，就开不了智慧。开不了智慧，就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人生的大问题，生死的问题，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没有智慧是无法去解决的。但是智慧必须由戒定来的，啊，戒是第一个条件。那么我们看看祖师这个开示啊，这篇文章呢。啊，我想我们每一次播出啊，片头啊，这个字幕呢，都先打出来啊。我们每一次可以看一遍啊，每一次可以提醒一遍。这个要领啊，精神，我们抓住之后，我们再来学后面的戒呢，也就有一个下手处了。那么今天啊，我们还是把这次讲经的因缘呢，再做一个报告。我们这次讲经因缘啊，我们在第一集呢报告印祖的开示，第二集啊，今天第二集啊，我们跟大家报告的是弘一大师的开示，啊，这篇开示呢是在演讲录里面，我把它摘录出来，在弘一大师演讲录有一篇力学大义，就是给我们简略的。啊，介绍戒律的一篇文章。这个力学大义的内容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三规五戒八戒，八戒就是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在佛门的律仪戒里面呢，我们学佛的同学啊，也常常听到。但是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佛门四众弟子对戒学这方面呢，是非常陌生的。可以说非常生疏的。主要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没有真正通达戒律的善知识来给我们指导。啊，另外呢，学习的人呢，对这一方面呢，也比较疏忽了，啊，知道戒律很重要，啊，但是还是偏重在经教啊各种法门的学习比较多，啊，虽然知道戒律重要，但是呢，并没有具体啊很踏实的来学习。这个基础课程啊，因此我们对于戒学这方面呢，可以说非常的缺乏啊，不要说去落实了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常识，恐怕我们都不知道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一个概略的认识。那么弘一祖师这个开示啊，就非常适合我们了。下面呢，我们就啊来学习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开示啊，就是戒律的简介啊，简单介绍。啊，首先讲三规五戒。

戒，接通在家出家。过去呢，我自己学佛呢也几十年了，16岁接触佛法，19岁呢接触到敬老教授的讲经，一直到今年59岁了。听经也有40年的时间，包括前面3年呢，接触佛法，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呢，也有3年，前后呢也有43个年头了，但是对于戒律这方面呢，实在讲是非常陌生的，过去呢，我们。对于戒律的一个概念呢、大部分在听经当中，请敬老教授啊提起，自己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去理解，所以过去呢，我们总认为呢，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是佛呢给在家人制定的。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是这样的。那么看到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呢、我们才明白三规五戒八关斋戒皆通在家出家。在家出家呢是通用的。就如同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的，和尚阿舍里法师，这个名称呢、通在家出家，跟这个意思啊，也有相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弘一大师他这个开示啊。才知道原来呢，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呢，不是只有限定出家人，不是限定在家人，而是在家出家呢，都可以去受的。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偶主从比丘戒退至三规人。这个是讲偶一祖师这个举出偶一祖师他得到比丘戒后来呢退戒了退到三规人退到入佛门这个三规一的一个人。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观念呢、也必须要认识清楚。这个比丘戒退戒我们现在很多出家人、也都去受了比丘戒了不但受了比丘戒呢也受了菩萨戒了所谓三坛大戒这个第一坛沙弥戒第二坛比丘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我们是不是真有戒了呢？实在讲是没有这个

下面呢、啊，这个大师还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没有戒呢？啊，我们去受了戒，也谈不上退戒不退戒。

必须要能够理解。那么这是讲偶遇祖师呢，从比丘戒呢啊退到三皈依。下面讲只有三皈亦可算出家人。只有三皈依啊，我们学佛的人啊都知道，我们一入佛门啊要先受三皈依啊。因此现在道场啊有很多人来受皈依。那么受了三皈依呢，也就可以剃度了，就可以算出家人了。啊，没有受戒呢，你只要受三皈依呢，也可以剃头圆顶了。啊，所以只有三皈依呢，也可以算是出家人。又单持五戒亦可算出家人。啊，又再进一步给我们讲啊，如果你三皈啊，那么单单受个五戒也可以算出家人。这个我们一般呢，在道场就很少听到这个说法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力学大义啊，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三皈五戒都可以算出家人啊，单单持五戒啊可以算出家人。下面给我们讲，因剃法以后，必先受五戒，后再受沙弥戒。未受沙弥戒之前，只是五戒之出家人。啊，这是讲我们剃头圆顶。啊，我们剃度了，那天呢，就要先受三皈依。啊，然后啊，要先受五戒。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啊，学了一段时间呢，再去受沙弥戒。啊，按照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在这个戒律这方面啊深入的去认识啊，总是认为呢，我们一剃头就是受沙弥戒了。啊，我们总是这样认为。啊，那么我们看到演讲录啊，那才知道呢，我们一剃头啊应该是先受三皈五戒啊，然后啊再受沙弥戒。那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实在讲啊，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呢啊，包括这个八关斋戒啊，都是从三皈五戒的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戒啊，这个最基本的戒学不好啊，你再学更多的那也学不成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肯定的，这样啊我们才会啊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啊，如果这个不肯定了，那我们人啊往往都会有好高骛远这样的心态啊，这个基础的学习呢，这个根啊扎不稳啊，这个根扎不稳了，往后你就很难发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说未受沙弥戒之前呢，只是五戒之出家人，啊，你剃头圆顶啊，先受三皈五戒，啊，在还没有受沙弥戒之前呢，那只是一个持五戒的出家人。故五戒通于在家出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呢，才说五戒呢，它是通在家出家的，啊，不是说五戒呢，只有在家人可以受，出家人呢就不能受五戒了，啊，也不需要受五戒了，啊，直接就受沙弥戒了，也不是这样的，啊，而且呢。是应该啊，要先受五戒的。啊，所以有在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之别。啊，这个优婆塞，啊，女众叫优婆夷，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啊，优婆塞是近视男。优婆夷是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呢是奉侍。啊，亲近奉侍，佛陀教义的男众、女众，啊，就叫优婆塞、优婆夷，因为已经受了三皈五戒了。亲近佛门了，啊，这样的男众女众，啊，一般我们看到优婆塞、优婆夷呢，啊，总认为这个是专门对在家众的，啊，但是看到这个力学大义里面讲的，啊，是通在家出家的。啊，所以有出家优婆塞，在家优婆塞。啊，当然啊，也有出家优婆夷，在家优婆夷。下面再举出一个例子，如明偶祖之大弟子诚实性淡二世。啊，这个是明朝末年呐、啊，偶一祖师啊，我们敬宗。第九代祖师，啊，他两位大弟子，啊，一个诚实法师，一位叫性淡法师。啊，诚实法师呢，他是整理偶益祖师的这个净土实要。啊，性淡法师呢，整理弥陀经要解。啊，他的著作啊，他这两位弟子啊。帮他整理流通的，啊，包括偶益大师的全集，啊，现在全集也都有流通了。那么这两位当时的佛门大德，啊，他的老师偶益大师啊，到最后呢，自称。这个菩萨戒沙弥啊，啊，他受了菩萨戒，啊，得到菩萨戒，啊，那么在这个出家五众，他只有做到沙弥戒，啊，他从比丘戒呢退戒了。啊，到最后呢，他是定位在菩萨界沙弥。啊，看到老师呢，只自称沙弥了，啊，学生呢，沙弥也不敢称了，啊，觉得自己的道德学问啊，啊，远远不如老师，啊，所以他们只自称呢，出家。

优婆塞，啊，是一个出家呢，受持五戒的出家人，啊，这是举出明朝偶益祖师呢，他们两位大弟子的一个例子，啊，来给我们做证明。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三皈五戒，啊，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啊，他一生给人家传授，就是传授三皈五戒。所以我们看皈依证啊，这个都印得很清楚啊。那么他这个三皈五戒呢，这个仪规啊，就是采取弘一大师的啊，采取弘一大师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采取释迦牟尼佛当时给人受三皈五戒的这个仪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开示啊，就明白了啊，这个学三皈五戒呢，啊，不限定于在家人，啊，出家人呢也是要学习的。下面一段呢讲八戒，啊，八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八戒一通在家出家，药师经中说，比丘亦可受八戒。比丘再受八戒为欲正上功德故，八戒一通于生熟。这段呢是讲八关斋戒呢，它也是通在家出家。啊，过去我们也是认为呢，这个八关斋戒呢是佛为在家居士制定啊，一日一夜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特别为在家居士啊来制定的。啊，现在看到这篇开示啊，我们才知道呢，这个也通出家了。啊，那么大师在此地呢，他也举出经典里面讲的根据，啊，他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啊，这个是在《药师经》当中说的，啊，佛在药师经的这部经里头啊所说的，啊，出家人呢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就是比丘啊，你真正得了比丘戒。那么可以再受八关斋戒。那比丘戒这个戒律啦，各方面呢，都比这个八关斋戒呢要详细、要圆满了。那得了比丘戒的人，有必要再受八关斋戒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那下面有解释。那比丘为什么还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因为比丘再受八戒，唯欲增上功德故。啊，你真正得到比丘戒了，再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这个是在增长你的功德。啊，这个在佛门戒律讲啊，叫增益戒。增就是增加的增，益就是利益的益。啊，它这个戒啊，在增长，啊，增加，啊，你这个功德利益的，啊，所以他再去受八关斋戒，这个叫增益戒。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八关。

在这一通以生疏，这个也通生疏啊，所以我们综合上面这两段开示啊，三规五戒八关斋戒都通在家出家啊，不是限定在家人学的啊，出家人呢、也是一样啊，要学习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我们民国初年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大家公认的律宗的祖师啊，对戒律方面呢、深入的修学啊。当然啊，他给我们讲的都有根据的啊，他不是自己讲的，有根据的。啊，他在这个力学方面呢，下了很深的功夫，因此他所讲的话，也就代表了是一个权威性的了，啊，绝对不会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经典根据。那我们平常人呢，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力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深入力藏，啊，也就是经律论三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学习。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祖师大德的开示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让我们对于戒学方面的啊，一些观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接着呢，啊，再看下面，啊，下面是给我们讲三宝了，啊，上面两段文呢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它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先给我们提示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告诉我们，不但在家同学、出家同学呢，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的啊，这是一个基础啊。接着后面呢，就是再进一步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这些律仪戒的一个简介啊。首先呢，介绍三宝。三宝有四：一离体三宝，二化相三宝，三住持三宝，四一体三宝。啊，这里给我们讲了有四种三宝。那我们接着看下面啊，住持三宝较浅显，这个。四种三宝单提出住持三宝，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大师怕一般人不能体会，不能理解，这个三宝讲得太深了，一般人他体会不到，所以在四种三宝里面呢，只有提出住持三宝。这个比较浅显。皈依三宝是入佛门第一个条件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呢，在为人传授三规把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我想我们同学应该呢都有看过这本书，或者呢听到光碟，或者网络的开示。

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我建议呢，还是要去听，或者呢，请这个书来看，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可以跟我们网络组联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三规传授》这本书，就把皈依三宝它重要的意义呢，给我们说明了。那么此地呢，弘一大师在这个地方也是很简单的介绍。那么他一句话里面呢，很重要重要须明了三规之意义。受三规时，师父所说要十分明白，听不明白或者有疑，则不得三规。这个给我们提示出来，受持三规一。皈依三宝最重要呢，是需要明了三皈依它真正的意义。如果这个意义不懂甚至误会了、错解了，那就得不到皈依真实的功德利益。因为你一入佛门你的方向、你的观念一开始就错了。那一错呢，就错到底了。这个要明了三规之意义，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多看净老教授讲的《三规传授》。那么我们自己明了了，也可以再转告别人，辗转的。去告诉别人，让大家呢对于皈依三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样学佛呢才不至于学错了，这个非常重要。另外呢一本就是认识佛教，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现前佛门四众弟子责无旁贷的，要让社会大众对佛教本来的面目有正确的认识与理解，不能再给社会大众产生严重的误会。认为佛教是迷信，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四众同学大家要同共发心，这个书要多流通，你认识的亲戚朋友有缘有机会，都要去告诉他们。这个机会我们平常讲机会教育，有机会我们就要把这个正确的观念，要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下面讲呢，是受三皈这个仪式的时候，这个也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对于三规的意义呢，要很清楚、很明白，丝毫没有疑惑，知道了自己呢为什么要接受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应该怎么来修学，这个都没有疑惑了，明白了。那么接受这个仪式的时候

正受持，啊，就是法师啊，给你正式的传授三规的时候，啊，就是念归佛、归法、归僧，啊，那么你明白之后啊，这个念这个归佛、归法、归僧，这个时候最紧要，应十分注意，啊，你这个心呐、啊。要全神贯注，啊，全神贯注，啊，花心受戒，啊，如果我们花心要去受戒，应先了知三规意义，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受戒之前啊，应当啊，先明了，啊，知道三规的意义。那么三规明了之后，再去受戒。又当正受时，要再先归佛等三以注意，乃可得三规。啊，就是你这个对三规的意义明了了之后，没有怀疑了，没有疑惑了。那么正式呢，去接受这个三规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阿舍离呢？给你传授，啊，首先呢、啊，要在归佛，啊，下面等三里，等就是归法、归僧，啊，归佛、归法这三句话呢，这个时候呢，要特别专注注意啊，就是说你那个心呢、啊，啊，在这个当中啊，要非常专注，啊，这个心，这个时候心里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啊，这样啊，才可以得到三归。啊，这个是很重要啊，上面呢，啊，我们简单呢，啊，三归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给我们介绍五戒啊。五戒呢，杀盗淫妄酒。师说明五戒时，却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受戒则听毕，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否？若不能全持，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那么这一段话呢，首先给我们讲五戒啊，它这个戒相啊，杀盗淫妄酒啊，这个五条啊都要戒除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那反过来就是杀盗淫妄酒，啊，这个要把它戒除，啊，就是这个行为啊是不好的，是错的，啊，我们要给它停止下来了，啊，戒就是停止了，啊，不要继续再造这个业。那么师就是说传授这个五戒的法师啊，说明五戒的时候，却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啊，就是要用白话，啊，比较浅显，比较接近，啊，大家听了能够明了的，啊，容易懂的。啊，不能讲得太深，啊，讲那个古文啊，文言文啊，现在人呢、啊、听都听不懂，他也搞不懂什么意思。啊，那么搞不懂啊，往往啊，去受的人呢、啊，

他不但得不到戒呢，他还误会了。啊，所以过去韩馆长在世的时候啊，也常常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啊，早年在台湾基隆八堵海会寺，啊，是灵源老和尚的道场。啊，我们敬老教授呢，出家就是到那个寺院去受戒的。那么韩馆长啊，他也去受菩萨戒。那么早年呢？台湾有一些学佛的老菩萨呢，都没有读书的，啊，所以普通话呢，他们也听不懂。那后来呢，这个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了，啊，大家呢开始学的一句半句的，啊，那似懂非懂的，啊，这个当中啊，也常常闹出很多笑话，很多误会。啊，所以他到那个海会寺去受菩萨戒，啊，因为有三坛那戒，有菩萨戒，啊，那么还有受五戒的。那有一些学佛的老菩萨呢，他也听不太懂普通话。那么灵源老和尚呢是大陆过去的，那些都是外省人。那么当时的戒师啊，也都是外省人，都讲国语的。那台湾这些老菩萨呢，他们就受戒了。那么受戒呢，这个戒是要问啊，第一条不杀生，啊，能持佛啊，你要答能持啊，就是我可以持，我可以做到啊，他才给你受啊。如果做不到呢，你就要说不能持了啊。那么那些老菩萨呢，他学普通话了，学的误会了啊，能持呢，他听说能吃。啊，那一般呢？以前那个老人家都是不吃素的嘛。啊，早期那些老人家他也不懂啊，都是吃肉的嘛。啊，所以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戒是说，啊，能持佛啊，那听大家都说能持啊，他误会了，说能吃啊，他说能吃佛，他说能吃。他想到能吃，那应该什么都可以吃了，啊，所以什么鸡罐头、鱼罐头、鸭罐头，全部搬到寺院去了啊，啊，所以产生这个误会。那么这个情况啊，早年呢，弘一大师在他这个开示是在福建泉州讲的。那么台湾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是从福建啊，这个泉州、漳州、厦门啊，包括漳浦啊，是这一带的移民过去的。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大师呢，到那边开示啊，他也非常注意这一点，当时呢，有一些他没有学这个普通话啊，这个语言上沟通上啊，会产生误会，啊，所以他劝大家呢，却要用白话，啊，你讲得越清楚、越明白越好，啊，不然呢，就会像韩馆长举出那一个例子了，啊，产生误会了。啊，所以浅近明了，易懂。那么受戒的人听完之后啊，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佛啊，就是你能不能持这个戒呢？啊，若不能全持呢，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啊，这个五戒呢？你不一定啊，一次要全部去受，啊，你可以受其中的一条，啊，或者两条，或者三条，或者四条，啊，都可以随你自己的意愿，啊，你觉得哪一条现在我能做到了，我先受这一条，啊，那个还做不到的呢，

先不要受。所以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宁可不受，你宁可不去受这个戒，千万啊不可以受而不持，不可以呢去受了之后呢又不持这个戒，那这样就不好了，不对了，那么这个罪过呢就加重了。下面给我们讲啊，且就杀生而论。这是举出杀生这条戒来讲，未受戒者，患之本应有罪。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条戒啊，叫性戒、性罪。你没有受戒呢，患的呢，那本来也都有罪的。所以它叫性戒，性就是说它本身那个性质啊，就是有罪的，你只要去造了就有罪了，不管你受不受戒，都一样，都有罪的。若以受不杀戒者犯之，则罪更加重一倍。因为他本来杀生就有罪了，那么我们现在在受了不杀生这条戒，然后再去犯这个杀生这条戒，那又这个本来就有罪，在这个罪再加一重啊，破戒罪再加一倍啊。下面讲，如不能受持，勉强敷衍，使自寻烦恼。如果不能够受持呢，那看到人家受啊，我们也跟着受啊，勉强去敷衍，那实在讲啊，是自寻烦恼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那么弘一大师讲啊，五戒当中比较容易持的啊，就是不邪淫、不饮酒啊，他是建立呢可先受这两条戒啊。杀与妄语啊，杀生跟妄语有大小之分，大则难啊，大则虽不易犯。这个杀生跟这个妄语啊比较重大的虽然一般人不容易去犯这个重大的杀生跟妄语，小则实为难持在小的方面比如说杀生呢，你去踩死蚂蚁啦，打死苍蝇啦，这个也很难避免盗戒最为难持他讲这个偷盗这条戒呢是最难持的，非以盗戒戒相研究十分明了，不可率耳而受，可稍反。他说盗这条戒啊是最微细的、最难的这条啊先慢一点等你把这个戒相啊研究的十分明了了自己能做到再去受这是弘一大师呢在当时呢给大家建议的。也是给我们建议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这个简介呢后面呢还有可能还要一次两次才能讲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望》。

净还原观。我们接着看第三段，是三辩者，一者亦称普州法界观。前面学过了，今天从第二，这三遍呢，第二看起，一尘出生无尽遍。先首各司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一尘出生无尽遍。为成无自性，其必一真。跟这个普州法界的现象相似啊。前面讲呢，成无自性，难真成立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是理论的依据。为什么一尘能周遍法界？为什么一尘能出生无尽？这个出生呢，就是佛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佛说过这么一句话了，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是讲自信的，自信本来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他在启用的时候就能现出虚空法界啊，这样变虚空变法界啊。虚空法界从哪里来的？一尘就能出生，每一个尘也能出生，重重无尽啊！所以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们学佛的人也会问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妙庄严？佛说自性啊，本来是这样的，应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中国古人说的没佛这么清楚，只说本性本善，《三字经》上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

只是善这个字啊，到底怎么个善法，善在哪里，佛经上讲的透彻啊，我们中国古人传下来没讲得很透彻，只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世世代代啊，这些圣贤啊，全是教导我们啊，伦常八德啊，只说了这些，唯独佛经讲的透彻，不但透彻，讲的圆满啊，普周法界，畜生无尽的一位者啊，这是理，就是尘没有自信，其必一真，畜生就是其啊，一定一真，真是什么？真就是自信。那么换一句话说，尘也就是自信。自信没大小，自信没长大，没长短，没有远近，没有内外，没有先后，所以叫他做一真。啊，那么真，真如。真如具足恒沙功德了啊，就是讲的智慧德相。一真起用的这一尘，当然也具足圆满的智慧德相，不会有丝毫差别。啊，当然是圆满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不圆满，不但不圆满，好像太多欠缺了。啊，这个现象是从哪来的？这个现象是从变质来的。啊，怎么变的呢？为识所变。啊，现象呢，是为心所现的。啊，这个相不是真的，真的不变。啊，所以他性不变，一尘所依的真性不变，相会变。啊，相是怎么变的？相是把真性的扭曲了，啊，并不是真的扭曲了。啊，要真的扭曲了，它就不叫真如。大乘教里面所谓的真如，在圣不增，没有增加一点，在凡呢不减，我们现在在六道凡夫也没有减少一点，不增不减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不能说清净。清净是什么？是对染污说的。他从来没有染污，哪来的清净？啊，所以在真如这个境界里头，开不得口，言语。

道断了，不能起心动念，叫心行出灭，为正方知。什么时候你正得呢？你不起心

啊，法相就是法性啊，法性就是自性。这是真的。佛家讲真妄，它的定义啊，真的是永恒不变，这叫真的。凡是会产生变化的，就不是真的。啊，你像我们这个世间，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叫无常啊，这是幻象，这不是真的啊，真的没有这些，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生住异灭，也没有成住坏空，那真的啊，真的是什么？性是真的，一切法相是假的，性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啊，事是假的，理是真的，啊，所以一切现象都是依真而起，只要回过头来，哪有不正自信的道理呢？啊，正自信就叫成佛了。下面大师引用起心论的话说，起心论云，真如者自体由常乐我净一物，清凉不变，自在一故。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乃至无所少益。啊，这一段呢，这起心论上讲的。啊，起心论里头描绘真如，就是本性，就是自性，是个什么样子？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本自具足，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没有什么理由。佛经上一个术语叫法尔如是，啊，这个法它本来就这样的。自体有常乐我净一故，这真的，常永恒不变，啊，乐呢？没有苦乐，没有苦乐叫真乐啊！诸位要知道啊，苦乐是相对的啊，真如没有相对啊。这个常呢，常对无常讲的。啊，常无常就是生灭法嘛，它没有生灭，它没有苦乐。啊，我是自在的意思，主宰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啊，人事物都不自在啊。都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啊，随着境界

再转变，啊，自信没有这个现象。所以称为自在，前面讲嘛，这个其二用里头，你看看，依报自在，啊，正报自在，那是我的意思啊。净是从来没有染污过的。啊，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他的是这个五句话里面就含着常乐我净。啊，清净不变自在意。这一句是总说，啊，总的讲常乐我净，啊，清凉不变自在意，啊，这个清凉意思讲是里面绝对没有烦躁的现象，啊，六道轮回里面这些众生有烦有躁，烦恼啊。啊，为什么？那是贪嗔痴在起作用。啊，根本烦恼嘛，贪嗔痴慢疑。啊，摩那识什么呢？四大烦恼常相随，就这四种现象。啊，它有这四种现象。啊，有我见，啊，执着身是我，执着思维分别执着是我，啊，外国的哲学家，啊，哲学里面讲这些东西，什么是我啊？我在哪里呀？他说：“肉身不能算我。那什么时候？说我思故我在。啊，这我们就晓得了。他把什么当作我呢？他把分别执着当作我。啊，能够思维想象的。”很难得了，比一般人聪明多了。啊，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把第六意识、第七识认为中国。啊，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啊，我们中国人讲思想。第六识思，第七识想，啊，把这能想象的当中我理解错了，啊，自信里头没这个东西啊，啊，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东西从哪来的？自信迷了。那一念不觉呢，迷了迷了之后啊，自信就变成阿赖耶了啊，一迷你看马上就变样子啊，变样子注意要记住，不是体变样子，体不变，

啊，相变了样子。啊，相怎么样？相从心想生。这像佛，天天像佛，现这个样子就是佛像。啊，佛是什么像呢？大乘经里面讲得好，佛是平等相、慈悲相，啊，像菩萨呢，他就变菩萨相。啊，菩萨是什么？菩萨是念念不忘六度啊，六度是菩萨相啊，十二因缘是缘觉相啊，四谛是声闻相啊，天使、摄相、四无量心相。这个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菩萨也是慈悲喜舍，外表看起来很相像啊，骨子里头不一样。菩萨的慈悲喜舍里头没有分别之处，天人的慈悲喜舍里头有分别有之处，都是慈悲喜舍，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有了分别执着，它就变成六道的诸天了，天人了啊！人是伦常相，中国人讲的啊，懂得五伦的道理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父父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无戒是善相，下面是三恶道啊。三恶道是畜生道、愚痴相，我们讲糊涂啊，糊涂到什么程度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啊，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没有能力辨别，哪是正，哪是邪，哪是是，哪是非，哪个是利，哪个是害，都不知道。啊，所以造业呀、啊！真像《地藏经》上所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啊，这什么原因造成的？愚痴嘛！啊，我们也是很幸运啊，在世间一般人讲。非常幸运遇到佛法，如果没有遇到佛法，那这一生呢，还不就做了愚痴人啊？

啊，人舍掉人身之后，来生道、出生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呐、啊，太多太多了。啊，如果再加上贪，那麻烦大了。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什么都贪。这什么相？这鬼相，恶鬼相。啊，嗔恚

地狱相的佛把相，这是什么？这个什么相会变，心不变啊！无论你是佛是菩萨啊，你是天人还是三途地狱，相不一样，性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啊，要懂。啊，所以相，相随心转，这个心是舍念头，啊，不是真心，啊，随着你妄想分别执着，这都叫念头，随着这个转呐、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那在先前我们从资讯里面得到的讯息，全世界处处都有灾难，啊，我是不接触媒体，也不看报纸，啊，可是一些同修们他们很难得啊，从电视或者是从网络上啊，有一些些灾难的讯息啊，他都把它记下来呀、啊、给我看啊，看了很可怕了啊，好像今年的灾难特别多。发生的频率超过去年很多啊，灾害也非常严重。这相在变啊，为什么在变呢？我们晓得，我们很清楚，贪嗔痴慢疑加重了。这个东西越一年比一年严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清醒，这共业了啊，这是众生共业。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啊，那就要是归咎于教育。啊，什么人主持现在的教育呢？直接主持的是媒体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你看媒体叫人什么？他每一天播出的内容是什么？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误见啊，误见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他的主宰这个。天天拿这个来教人呐、啊，把人全教坏了。啊，所以整个外面境界通通都变了。没有一样是善。啊，我们遇到这个灾难，灾难能不能化解？能不能减轻？跟诸位说，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化解，可以减轻。

啊，如果我们贪嗔痴慢杀到淫妄减轻了，外面灾难就减轻了。啊，什么水灾、旱灾呀、地震呐、这些都会少了。啊，那包括瘟疫。啊，如果我们真的回头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灾难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这叫一切唯心造。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圣贤教诲。啊，他不知道圣贤教诲是高等的科学。

0: 如果不相信，这在佛法里面讲啊，他没有善根呢，那就难了。这个灾难他就得受啊，所以受，佛菩萨眼目当中看得很清楚，梦中受苦啊，他在做噩梦啊。 不是他的性受啊，他自性没受啊，自性永远清净的，不生不灭了，啊，他什么在受呢？他的受想行识在受，啊，受想行识，受的里面就是。 苦乐忧喜舍啊，不外乎这五大类啊，全部都包括了啊，这五大类，如果众生喜欢圣贤的教诲，学习。 圣贤的教诲，他的享受啊是乐，不是苦啊，他心里面就发喜。孔子所说的喜悦。
1: 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什么？学圣贤之道啊！啊，习是做到，把你学的圣贤之道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那个时候什么感受呢？不亦说乎啊，这个“悦”就是喜悦，这个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你内心里，我们讲心性里面的德行，自然流出来。 在佛法的名词叫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呐，啊，现在在现前能不能做到？能，啊，什么人能？真正学佛人能，真学佛，啊。 真正念佛人能啊，你还有忧悲苦恼，你念佛的功夫

不到家了。啊，什么时候念佛功夫到家呢？啊，什么样的灾变现前，不惊不怖，不忧不苦。你念佛的功夫到家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期间的几个月当中啊，遇到不少灵媒投来的讯息啊，都是在劝导大家啊，怎么应付这些灾变啊，几乎他们提出来就是同一句话，念佛。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这么多年的熏习，知道啊，他说的话的理论依据，我们晓得，所以我们相信啊。一般人跟他讲的时候，他不懂佛法了，他听到笑笑，这是迷信。啊，这些灾害与我们起心动念、与我们所作所为有什么关系？这自然灾害嘛。他把它推到自然，他不知道这是业感，他不知道一尘出生无尽变，他不想这个道理啊！啊，那你明白了，你才晓得念佛真管用啊！啊，念佛把一切，你看看，贪嗔痴慢，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统放下。效果就现前了啊，在这一次这个四川地震当中啊，有许多人被埋在地下十几天，哎，被救出来了啊，人还好好的，问问他们，多数都是念佛的。啊，他能够存活，他没有恐怖的心，他心是定的。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点恐惧没有。寿命还没有到，哎，被人救出来了。啊，寿命到了。他往生了，他不苦啊！啊，没有忧虑，没有苦受啊！啊，这个些理跟事，我们都要很清楚的了解，啊，明了。啊，万一。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知道怎么处置，啊，心安理得嘛，道理得到了，心就安了，啊，这个真叫做离苦得乐，啊，能做到离苦得乐，当然还是破迷开悟啊。你把这个理事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吗？啊，所以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具足如是恒沙功德，乃至无所无有所少矣。”啊，这一尘出生。啊，一尘出生确实遍法界虚空界啊，什么都不缺少啊，而且我们一定信得过，有理由相信

变法界、虚空界是平等的啊！你看这个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星球啊，啊，无量无边的星系，肯定是平等的。啊，从法性上讲，啊，从法相上讲呢，每一个天体里面的众生，啊，决定有众生，我们今天探测不到，啊，探测不到是因为空间维次不相同。这个一般人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啊，月球距离我们最近，有不少人登陆月球，月球上什么都没有啊。月球上有情众生啊。在佛法上讲，只要有行，啊，行是物质啊，决定有精神存在。啊，色心是一，不是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啊，如果没有，那连星球也没有。啊，那才是真的。啊，这在理上讲不通啊。有。譬如我们地球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境界。我们居住这个环境有没有鬼呢？跟我们同住在一起啊，我们见不到他，他也见不到我们。你不能说他没有啊。月亮里面呢，那些众生是不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呢？是大有可能啊。啊，不但月亮里都有啊，太阳里头也有啊。那太阳那么高的温度，那众生怎么能住？是他就需要那么高的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他就不能住。啊，我们觉得他温度很高，他觉得那里很舒服，恰好。这是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能相信啊。啊，这个绝对不是假的。啊，怎么能够证得？啊，佛法告诉你，你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了。啊，分别是见思烦恼，这个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我们是因为这两种烦恼，把我们的慧眼、法眼障碍住了啊。

金刚经上说佛有无眼圆明，我们现在只有肉眼，天眼都没有。啊，诸天他能看到的我们看不到。啊，诸天的天眼，我相信他们看到月球里面众生，看到太阳里面众生。啊，天眼就能见了。

在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一些人有这个能力啊，现在人称他们为特异功能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啊，我们抬起眼望到空中只看到云彩，那些人看到云彩里头有人啊，有一些众生在空中在那里活动，不是一个人讲的啊，一个人说是我们说的胡造谣言，同时有几个人看到的是一样的或者是同一个时间看或者不同时间看会说一样的话啊，现在我们说的是迷信啊，到底是谁迷信啊，是他迷信还是我们迷信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些理论现象了解之后，我们的生活所谓人生观宇宙观就不一样了啊，总有几分呢觉悟了我们的人生态度改变了啊，共业虽然不善，我们在现前可以修善业，可以修净业啊，对修行人来讲呢，什么样的环境合适呢？实在说都一样，都差不多。你在极乐世界修行跟在此地修行没两样，极乐世界顺境，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逆境，顺境好修啊，逆境也好修啊。啊，逆境许多不好的境界现象的时候，那我们想的它的因啊，因是烦恼习气，是造作许多罪业啊，赶快改过自新。有什么不好的？好啊，啊，大幅度的提升啊！佛在经上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就是真修行的人，这儿好比极乐世界还好啊，所以在此地修行大

幅度的提升呢，可以升到极乐世界上上品啊，啊，超过许许多多声闻缘觉菩萨。你看，你碰到这么高机会，啊，这在理上啊讲得通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与别人不相干啊。问题是自己会不会？啊，古代祖师常常测验学生，给他一个提示：你会吗？关键就在此地，你会不会？啊，这两个字意思很深呐。如果对于理性没有相当的认知啊，真的不会呀。被祖师一句话问就问倒了。啊，有相当的认知，这一句话就提醒了。啊，言下放下，这一句话提醒着，放下了，他就悟入了。啊，这言下大悟啊。啊，慧能大师在五祖麾下，也是听他老人家讲一句，那是念的《金刚经》上的经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听了豁然大悟。啊，应无所住，彻底放下。啊，生的什么心呢？真心呐。妄心放下了啊，真心显现出来了，那叫圣心。这个一尘是真心的相，真心含无尽的功德。真心起的相，当然也含无尽功德，就是这么回事啊！啊，无尽无量的功德从什么地方显现呢？见闻觉知。

从简从稳，啊，你想江本博士谁是也？谁是矿物？没念过书，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文字，他没有障碍。啊，我们写个爱字，写个中国字。啊，写个阿拉伯的字。啊，用英文写个爱的时候，他一样的感受。他懂啊。啊，文。啊，我们中国古典音乐给他听。啊，西方这个摇滚音乐也给他听。他都有反应呢，他都会听啊。啊，你看。

看看他的一个见闻，没有界限呐，没有障碍呀。啊，他有觉，他有知，他有反应。啊，这个反应是波动啊。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的，这个性德里面是细微的波动，我们已经变成麻木不仁了。啊，必须很粗的这个意念，我们才能够觉察到，微细的觉察不到。啊，可是用科学仪器，啊，精密的仪器能测出来。这就说明啊，微尘呐、啊，微尘这个真有啊，真有无量无边无尽的功德藏啊！啊，所以具足啊，如是过，过是超过，恒沙是恒河沙数。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全显了。放下一分，显一分；放下两分，显两分。这就是每一个修行人为什么境界不相同。他放下多少不一样嘛？与研究经教啊，与法门的修学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没有干涉啊，真正的问题是，真正问题是你放下多少了？啊，那我们也就明白了，八万四千法门是做什么用的？是帮助我们放下的。啊，譬如我们现在在法门里面选择的是念佛，啊，专修念佛这个法门。啊，念佛。怎么念才相应？这佛在经常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得相应啊。跟什么相应呢？跟自信相应，也就跟自信的德性德相相应啊，跟性德相应。那么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吧。这说的很明显的，自信有见闻觉知，没有受想行识，你跟受想行识相应呢，是跟烦恼相应，跟见闻觉知受行是跟自信相应，你从这个标准去观察，你就知道啊，不相应的人多啊，相应的人少啊。啊，见闻觉知，主要是觉是知，啊，觉它不是受，它没有受。啊，知他没有想，啊，我们凡夫是有受，有想，有行有识，识是什么？识是记忆，
啊，就是把它做成档案了，放在档案库里头。这个档案库是什么？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有个名字叫藏识，啊，藏就是藏啊，就是藏库嘛。你所学的东西全放在那个里面，啊，所以你能够记得起来，啊，一想昨天什么事情就想到了，啊，昨天东西在档案库里头。啊，自信里头没有现象，啊，没有受想行识，啊，这就是我们的功夫是怎么样的，怎么个状况，我们就清楚了。啊，每一天是跟受想行识相应，还是跟见闻觉知相应？啊，见闻觉知。清楚，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了解得清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念佛念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才叫一心不乱呐，啊。那叫念佛三昧呀，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就达到这个境界。啊，这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转凡成圣呐！啊，转凡情，成佛机、佛智、佛见，这个方法妙极了！啊，这个方法。怎么会跟灾变相应呢？它没有灾，它也没有变。啊，所以念佛，我们也问一句：会吗？会念吗？这句话重要。啊，我们总得要学会啊，会念。再看大师引经啊，这都是华严经上的所说的啊。古今云：如此华藏世界海中，无问若山若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夜夜无不借是趁真如法界居无边的，一此一故，当知一尘即离即死，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一即正，即然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那我们就念到此地。这华严经讲的好清楚啊，好明白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念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都会念，入不了他的境界呀。啊，这个境界就是佛境界。

啊，入不了境界就是成不了佛啊，这还是凡夫啊。啊，为什么？最初前的讲法，我们没有把两边放下。两边是什么呢？佛法讲的边界嘛。现在人家对立，你看离跟事对立，人跟法对立，彼跟此对立。啊，这是理不是事，这是事不是理，对立了。所以你入不了这个境界啊，自信是自信里都没有对立，这个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生灭，不生不灭，生跟灭是对立的，没有生灭，没有真妄，没有邪正，没有是非，也没有善恶，也没有自他。所以古德说，哎，离开对立，倒一句来，说一句给我听听。啊，那你才开口要说，你看，说跟不说对立。啊，说那不是不说，不说不是说，对立，开不得口了。啊，所谓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啊。啊，那是真的，能够说得出不是真的。那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了49年，给我们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真的是假的？哎，真的假的又对立了。那用佛法的是不是？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这话很多人不懂啊！啊，怎么说跟无说是二呢？说是四，没说是理，即理即四。啊，理就是四，四就是理，是一不是二。说就是没说，没说就是说，是一不是二。啊，这讲到辩证法了。啊，真的比辩证法高，辩证法很能辩，大乘佛法不能辩。为什么？因为辩证法的时候，它有分别之处啊，佛法没有分别之处，差别在此地啊。所以离开分别之处，你才能见到不二法门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这一段话你就全懂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懂呢？就是有分别，没有放下分别，没有放下执着，所以这段话就不同了。啊，这一段话总的来说就是不。

二法门。啊，戒离戒四，离四不二啊。戒人戒法了，人法不二啊。人是自己。我们前面讲这。

是我们的人事环境，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是我们的物质环境，都是环境啊。所以这个佛家讲正报，不是说所有人都这么，那不是，就是自己这是正报啊，正报是自己，所有佛菩萨都是依报啊。所以依报里面有有情的依报，有无情的依报啊。有情就是有感情的啊，这个感情主要记住由受想行识的啊，不是讲见闻觉知。那见闻觉知的话，那沙草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有见闻觉知啊，什么那是发现啊，那个范围就大了啊。所以在有情分上呢，我们常常讲佛性；无情分上讲法性啊，法性比无，比这个佛性的范围大啊。实际上是这么个说法，实际上是一桩事情。那、啊、为什么不二嘛？人跟法不二嘛？那有什么差别呢？啊，没有差别啊，差别都是从烦恼习气里头生出来的啊，彼此没差别，义正没差别啊。为什么呢？同一个心体，所有现象里面都叫依他起现啊，这个他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啊，自性里面没有妄想，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所有一切对立在自性上不存在。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佛教我们呢、啊，那是真善知识好老师啊！啊，教我们从哪里做起呢？先要看破，身不是自己。啊，第二个要看破，对离不存在啊，叫边界嘛。你看小乘出果，这是最低的位置了。华严经里面初性位的菩萨啊，初性位是什么标准呢？五种见惑断了啊，这五种是种类，五大类错误的见解他放下了，修正过来了。第一个身见，不再执着身是自己。金刚经上讲无我相啊，那这相有没有呢？相有，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啊。为什么说不是真有呢？那你想一想弥勒菩萨讲的那个偈子，这像是幻象啊啊，不但我身没有啊，世界也没有啊啊。我们用这个电影的底片啊，跟在放映机上放的这个现象，用这个来做比喻，注意细细去想一想，你就明白了。啊，电影上、荧幕上的现象，啊，我们通常。

刹那生灭。世间一般人不懂得刹那是什么意思啊？佛讲啊，刹那有900生灭，这是佛在常讲的，刹那是极短的时间。人王经上佛讲了，这一弹指有60刹那，就这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经教的时候，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讨论。人王经上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说，随便说的，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比这个速度还快，因为佛讲呢，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的时候900生灭了，这个速度还不如光速，光比他这个还快。光一秒钟30万公里，那么光走1公尺需要多少时间？一秒钟走30万公里嘛，走1公尺，走1公分，走1公里需要多少时间？你从这样算的时候，世尊讲这个还没有光速，光速比它大得多，方便说啊。那看到弥勒菩萨的说法呢，可能就是真的了。弥勒菩萨说法，那就是这个一弹指啊，就不是60刹那了。不是900生灭了。他讲的这个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32亿8000念。32亿8000念，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就是320兆的念头。万亿是兆啊，320兆啊，320兆啊，整个世界真相如是，哪里有我啊？哪里有法了？所以说，即人即法，人等于灵，法也等于灵，灵跟灵没有差别，就这么意思吗？这个叫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所以大乘教般若经里面讲的很多，真空妙有，这个有叫妙有啊，什么叫妙有呢？有即非有，叫妙啊，它不是真有啊。相有性无，事有理无，理无事哪里是真有呢？性无相哪里会有真有呢？哪有这个道理呢？
这个真相如果你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啊，才知道计较放不下全错了啊。那什么，那叫造业，那就是罪。那为什么是罪呢？你在搞制造六道轮回，那不是罪吗？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从这来的。啊，所以我们读地藏经啊，讲到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我们在恍然大悟啊，他讲的没错啊，一点都不错啊。啊，你搞出六道来了，这就是罪。搞出六道之后啊，真的，古人有个比喻说，作茧自缚，啊，像蚕，啊，吐丝包个茧，把自己裹起来。本来没有六道，那自己搞个六道，把自己关在里头，在六道里面搞轮回，搞生死。迷惑颠倒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那么现在个明眼人点你一下，如果一点觉悟了，轮回就没有了。啊，你不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轮回就没有了。彼此没有了。啊，可是这一段前面这个话要记住。你做观，我们后面讲啊，五指六观了，你功夫才能得力。你看他讲大世界，不是讲地球，华藏世界还重。这个世界多大？我们无法想象。啊，那我们讲一个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他教学的范围。啊，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有个单位世界，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我们现在科学讲的银河系是佛经上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啊，阿罗汉，啊，一般阿罗汉它的活动范围是一千个银河系。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它的见闻觉知能达到，它能看见。啊，阿罗汉的慧眼，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一个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十万亿啊！十万亿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国土，一个国土啊！华藏世界有二十层啊！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都在第十三层。啊，娑婆世界在东，极乐世界在西，同在一层。啊，这一层里面，诸佛世界就无量无边。那二十层，得乘二十倍。佛说了，像这样的华藏世界，在这个太空当中无量无边呐。

我们近代的天文家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啊，没有讲得这么明白啊。这个里面啊，华藏世界海里面还是比喻啊，比如它大广大，无问也就是无论山也好，河也好，树林也好，城也好，毛也好啊，城是一报里面最小的啊，一报里的最小的微尘。毛呢是正报，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最小的汗毛，汗毛的尖端是正报里面最小的，举出最小的，现在讲微观世界啊，讲量子力学，这佛法讲微观世界，啊，一一无不是称真如法界，居无边等。啊，身上每一根汗毛的尖端，啊，不是一根汗毛，汗毛的尖端，啊，每一粒微尘。都是这样的呀，都是出生无尽变呐，啊！这是自己，真的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是法界啊，法界里面讲的是叫法性。跟法相合起来讲法界啊，所以一尘也好，一毛端也好，这一样的，它的聚一尘啊，一毛端也是一样的，即是即离，离圆满，是也具足，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这一尘呢，即人即法。为什么人生是这一尘组合的？啊，这一尘是微尘。啊，我们现在讲的时候是基本粒子，有基本粒子，啊。组成粒子啊，粒子组成电子啊，由电子组成原子啊，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细胞啊，这在人身上啊，它就是人呢。它在外面物质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它也是这个组成的，那是法了。人跟法是一，不是二啊！啊，即人即法，啊，即彼即此，啊，这个彼此相对没有了，人法也没有了，理事也没有了。啊，一报正报也没有了啊，才知道自己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不但是一体，还是一个相。

那我们再细心去观察。你看人像，外面有五官，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你再细心观察所

哺乳的动物，它也是个样啊，外面也是五官，里面也是五脏六腑啊。很小的一个小麻雀，你把它解剖开看，跟人这个大致没有两样。为什么？找不出理由啊！现在科学家说不出来啊！啊，为什么人一定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啊，两个鼻孔、一个嘴巴？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你说人是猿猴变化的，好，猴子是这样的，啊，麻雀也是这样的。怎么个解释呢？啊，谁造的呢？宗教里面叫神造的。哎，而且还说得很好，神照着神自己模样造出来的。啊，那人是这个神的模样，畜生是不是也是神的模样？

啊，友情呐、啊，都是这个样子啊。啊，我们看看许许多多宗教啊里面的绘画，佛家讲变相图啊，天堂的变相图，地狱的变相图，基督教有。其他宗教也都有啊，佛教也有啊，但是很少看到。我们一般看到地狱变相是道教的啊，佛教有啊。我们查《大藏经》啊，查到佛在经典里面讲地狱，讲的比道教还要清楚。还要详细啊！你看到恶鬼，哎，它也是由外面，也是由五官啊，当然里面还是有五脏六腑啊。地狱道如是啊，这个恶鬼道也如是。这个事情呢，慧能大师见性第三句里头说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啊，自性现象现正报就是这样。啊，现一报呢，一报那就是。”这讲的时候，这个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那个样子就不相同了啊，跟这个有情众生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啊，虽有区别，我们想想看。灵性没区别啊，性德见闻学知没区别确实没有受想行识，但是有很多神灵依附在山川水族跟这个树木花草就变成什么呢？海神、山神、河神、树神、花草神。

不施树木啊，它真的是有情不施的，是有灵附身啊，附在这个树的身，它以树为自己的身，啊，慢慢它就像个树一样了，它以树为家，它就住在那个树上了，啊，所以树木年代越久。 啊，我们常讲说成精了，哎，它能够现出人的样子的时候，啊，能够变出人的形状，啊，它是个树神，啊，它真有，都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教导。 出家弟子在山上呢，砍几棵树，搭个茅棚，啊，好修行。啊，砍树之前，前三天要跟树神沟通。啊，佛在经上讲，树有人这样高。 就有灵附身，啊，三天之前呢，要去跟他沟通，请他搬家，啊，请他离开，我要这棵树啊，啊，来盖小茅棚，啊，这对他有礼貌啊，啊，给他诵经念咒供养他，啊，请他搬家。 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个教诲，啊，在澳洲，啊，图恩巴那个地方，我们建了一个学院，啊，净宗学院。旁边有一栋房子，我妈把买下来了，啊，房子太旧了，啊，整个拆掉，重建。 啊，门口啊，它树很密，必须要砍掉四棵树，那个大卡车才能进来，啊，运这些建筑材料，我们也是三天之前，啊，依照佛法的指示，啊，去做，啊，给他诵经做了个仪式，啊，给他上供。 请他搬家，啊，三天之后啊，要看书，啊，到第四天，我们道场有个出家人，啊，比丘尼，他晚上做了个梦，树神来找他。 他说：“你们的行动太快了，我们还来不及搬，你就把它砍掉了。这不是三天吗？不行啊！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至少需要7天。哦，然后一想，我们想，哎呀，澳洲人做事情都很缓慢，啊，没有我们东方人的时候那么样的这个手脚伶俐，啊，以后就知道了。” 在澳洲，要是砍树木花草，要7天之前去通知他，给他沟通。啊，这是他要求的。啊，希望我们以后要7天之前通知，3天来不及。真有不是假有啊！啊，所以我们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 尤其是居住在这个乡下，树木多的地方，啊，时时刻刻都要沟通。我们每一天这个诵经念佛，都要跟他们回向，他们跟我们和睦相处，啊，那你就会感到你的树木花草比邻居其他地方啊更茂盛。 啊，花开得特别好，特别香，是吧？我们供养它，它也供养我们。
他有回报啊。啊，这是这么多年来啊，我们在各地这样做法的时候，感应不可思议。啊，让你不能不相信啊。啊，那么一尘都不二了。一花一草一木，哪有例外的道理呢？啊，所以不二法门在哪里修呢？不就是在这眼前修吗？啊，要晓得不二法门呢，不是菩萨道啊，是佛道啊。啊，是一乘法了。啊，二是菩萨法了。啊，不二才是一乘法。啊，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理事不二、人法不二、彼此不二，这个彼此很重要啊。啊，今天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大家对彼此太认真了，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啊，分彼此，这里面必定就有利害。啊，自然冲突啊，就从这里开始了。化解冲突，真的只有佛法。佛法没有彼此，冲突就没有了。啊，世界是和谐，宇宙是和谐，啊，人与人没有彼此，人与天地万物没有彼此。啊，所以我们对人尊敬，对树木花草尊敬，对山河大地尊敬。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啊，那个诸佛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有情是诸佛，无情也是诸佛。为什么？他那个性呢，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吗？那所以人成佛了，山河大地全成佛了。那人成佛了，你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为什么成佛了？不二法门了。彼此不二了。我成佛了，他也是佛。他现在他没觉悟。他一念觉就是一点也不错。可以说只是他现在是个糊涂佛，是个迷惑颠倒的佛，他是真佛，绝对不是假佛。那么已经成佛的人呢，对待这个糊涂人也怎么样呢？要帮助他，成就他。要帮助他，要成就他，先决条件，在他面前要表演谦卑。为什么呢？他没有谦卑，我要教他谦卑。教他谦卑不是用言语，做出来。做出来给你看，身教啊，重于言教啊。你才能帮助他回头啊，这叫大慈大悲。所以说谦卑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个抽象啊，谦卑表示出来了。对他尊敬
别说了，对他关怀啊，对他照顾，对他帮助，慈悲露出来了。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呐。啊，方便是方是方法，便是最合适的方法，啊，最恰当的方法，啊，最恰当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就是没有一定的方法，啊，因时不同，因处不同，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活活泼泼，啊，不是一种呆板的方法。那叫无量方便呐！啊，底下加一阵啊，这讲我们面对的生活环境啊，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没有对立没有彼此啊，现在这个世间人想化解冲突啊，想怎么样把这个世界恢复到安定和平，这段经文如果大家都学会了，这个世界立刻就变成极乐世界了，什么样的灾难啊，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从对立里面产生的。啊，对立产生了自私自利，对立产生了贪嗔痴慢。啊，既然即净。啊，净是什么呢？净是净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然是六道啊，严重的染污的时候是三恶道。为什么染净是一不是二？染不是真法了，跟你讲刹那生灭，那为什么会有染污的相呢？啊，不善的念头造成的。啊，相是从念头起的，念头善，这个现象没有一样不善。啊，形象就善。念头不善呢，那变出来的色相就不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不管是善也好，不善也好。燃也好，净也好，全都是刹那生灭。十宝图的一真庄严，是相由性无，事由理无，三恶道的这些现象。啊，我们讲的时候，物质的形象、精神的现象，也是性有相无。啊，这个事有理无啊，啊，相有性无。啊，相是幻象，性是真性。跟摄报图同一个原理所以它是一不是二了、啊、即因即果啊，因果是一不是二啊，

那为什么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啊，果报分明，那是从你的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跟诸位报告过啊，起心动念，因果就现前了。起心动念是因，把自性变成阿赖耶就是果啊。所以因果这个道理啊，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跟宇宙发生呢，是同时存在的。啊，因为你一念就有行，啊，行就有识，这个行就是此地讲的，一尘出现无尽德。啊，这一念，整个宇宙就现起，相就现起，啊，因果就存在。什么时候大彻大悟了？因果还是存在，但是因果不二了，啊，同义不二了，业多不二了，广狭不二了，啊，广狭不二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广是宏观世界，狭是微观世界，啊，量子力学不二啊。我们现在把它分作二了，啊，现在科学是走两个极端的，在佛法是这两个极端是不二，啊，即情即非情，啊，情是有情众生，我们讲动物，无情是植物跟矿物，啊，我们把这三个分得很清楚，啊，动物不是植物，植物不是矿物，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是。一二三，三二一，啊，即三身，即十身，啊，法身、报身、应身，就是三身。三身就是华严讲的十身，啊，善三身、十身不二啊。这讲出生，啊，为什么？后面还有理由。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何以故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净还原观》第三段。是三遍，三种周遍，前面我们学到第二种，一尘畜生无尽遍，这个我们要记住啊，这是修华严法界观，或者是说修华严三昧之前呢，必须有的认知啊，也就是像过去张家大师跟我们说的看破啊，有这个看破的条件，然后才能放下啊。那华严的放下是妄想分别执着依次放下，它是圆顿法门啊，它不是普通法门。一尘一毛，确实像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遍法界虚空界，在一微尘和是一毛端当中显现无余啊，这个境界我们没办法体会啊，这是佛知佛见，是事实真相啊。那什么道理呢？道理就是自信。啊，自信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前面这个贤首过失引经中一段文来说明这个现象啊，当知一尘啊，举一尘呢做例子啊，或者是一毛端也行，一尘跟一毛端是佛常说的，一尘是一包，一毛端呢是真啊，一真不二，所以这是一尘呢，即理即事。理是发心，事是发相，或者我们用能大师的话说，理是自性本自具足。这是理本自具足啊，事呢就是能生万法，这样大家就容易懂了啊。慧能大师把它讲了五条啊，第一个是清净，

本自清净，第二是不生不灭，第三个是本自具足，没有一样欠缺的，第四个是本无动摇。最后是能生万法。这他说的很圆满。所以五祖忍和尚听了这五句话，就告诉他行了，就给他印证，真的是明心见性了。所以一尘就是理，就是死，理法界，死法界，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一即正，即然即净，即因即果，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实际生活上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境界，他说了这么多，到最后讲到三身即十身，华严经上讲的。一般大乘呢讲三身，法身、报身、印身。华严把十身展开，把这个三身展开了，说十身。十身就是三身，三身就是十身。也可以说十身就是一身，一身就是十身。一身是什么身呢？任何一身都可以。十身当中任何一身都是圆圆满满含摄其他的九身。那么在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这个身是报身。不是佛，佛的报身是智慧，我们这个报身是业力，业报身。佛的是报身，叫报身佛，报身如来。住十宝庄严土。我们业报身，在十法界里面住人法界。还是。一即是十，十即是一。这个大乘教里面，佛常常为我们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业力支配吗？业力在主宰着，牵引着，人身行，其他九法界身呢隐，不行，不是没有，真有。怎么知道真有？阿赖耶识里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它怎么有呢？有种就是有因呢，有因当然就有果啊，所以欲缘就现了。现在那个九法界的身啊，没有缘。缘不具足，人法界的身具足，人相现前。我们看到畜生法界的那个缘成熟，现畜生现。我们这是讲啊，十法界的身。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是。华严里面讲的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身，菩萨因地上的十种身，都是即一即多，一多不二没有分别之处，所以

他没有烦恼习气，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不动的。啊，我们修修什么呢？修就修什么。啊，可是我们依旧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是造业。起心动念，我们在前面讲过，你在制造六道轮回，这就是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啊，不明白这个道理，看到经上这句话了，有时候我们感觉到佛讲的太过分了，怎么起心动念都是罪？那起心动念造成六道了，你说是不是罪？本来没有六道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佛的话了，一点都没说错，一点都不过分，说的真是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啊，就是《金刚经》上讲啊，如语啊，无来如来无种于如语，如语恰到好处。幕后这几句，因为昨天时间不够啊，何以故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啊？这样殊胜庄严的境界啊，下面跟我说出来：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法如是。这三句话还很重要啊！离思为什么无碍呢？离不可得，思也不可得，它怎么会有障碍？啊，离事既然都不可得了，事事当中哪里会有障碍？啊，那么障碍从哪里发生的？障碍从执着生的，障碍从分别生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决定没有障碍。啊，而且是最粗的、最明显的障碍，是执着。啊，执着才有六道啊，执着没有了啊，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是什么样子呢？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种法界存在，这个四种法界就是我们常讲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就是方便有余土里面没有执着，它有妄想分别。啊，妄想分别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啊，十宝庄严土跟常寂光净土。啊，有习气，就现十宝庄严土。习气没有了，就常寂光净土。啊，很不容易啊，我们在佛法搞了这么多年了，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啊，早年那个时候我好像还不到四十岁，在佛光山教学啊，我们有几个老师有一次在一块聊天，讲到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智，

明明白白嘛，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看不懂啊？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看不懂，分别执着很重，执着是烦恼障，分别是所知障。啊，而且走的路子走错了。啊，走的是什么路子？佛学，不是学佛。所以搞佛学啊，就是把佛法当学问去研究。把佛的意思是越搞越错。啊，开经记讲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不容易。啊，那我们在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很惭愧。我们错解如来真实义，曲解了如来真实义。想到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啊，在那个时候，有人问这个，我们怎么答复呢？我们只能用古人注解。来解答啊！不但解答的听众听不懂啊，我们自己也不懂啊。自己不懂不敢讲，拿古人东西念一念，念出来之后，我们彼此双方都不懂这才知道佛法难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实在老师已经指点我们，我们没有醒悟过来。啊，为什么呢？放下就懂了吗？你执着就不懂了吗？啊，道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要晓得。法界里头决定没有障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法界里头决定没有不和，无障碍就是和睦啊。啊，中国古人讲啊，和为贵呀。啊，祖宗告诉我们，思无邪，思无邪，何为贵？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呀。那什么是大道？什么是真道？啊，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说，真道就是和。真道就是无邪啊，诸位想想对不对啊？这就是华严里面讲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法如是耳啊。法是一切法，万法就是这个样子吗？啊，自心里面本自具足啊。佛经里面讲法尔如是，法尔如是的意思跟这四个字是一样的，叫法如是故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理由啊，你不能想啊。那么下面告诉我们，摄身护作自在用故，为普贤之境界。如上四相之中，夜夜更互相，更互相融相摄，各具重重无尽境界。这是微观世界。达到了究竟。

圆满。现在科学就能发现到基本粒子啊，发现到夸克啊，夸克里头还有什么样子呢？就没有说不出了啊，《华严经》里说出来了，上面所说的都是一尘。舍身护作自在用啊，这舍身、幻化无穷，不使自己变化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是随意一切众生的感应起变化啊，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随心应量啊，能现无量无边身，能现佛身、菩萨身，现有情身，能现树木花草身，能现山河大地身，啊，因为他没有身，他能现一切身。我们今天不能现第二身，什么原因呢？执着这个身生活，那就没法子，你只能现一个身，你不能现两个身啊。所以阿罗汉为什么能够化身啊？不比到阿罗汉了，到三苦阿那含就有神足通了啊，神足通是什么意思？它能变化啊，它能分身，它能同时分很多不同的身啊，也能办很多不同的事。这个我们在高僧传，在神僧传里面看到不少的例子啊，啊，底下一句好，为普言之境界啊，谁能见？普贤菩萨能见，普贤菩萨能。切入这个境界啊，就是微尘里面的世界，普贤菩萨能进去啊。谁是普贤菩萨呢？你就是啊。啊，个个人都是普贤菩萨了。在中国大乘法里面，是以四大菩萨来代表大乘修学。啊，这个四大菩萨就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五台的文殊菩萨，峨眉的普贤菩萨，这四大名山呢？啊，四大菩萨跟诸位说是一个人，一多不二嘛。啊，即彼即此嘛。

地藏菩萨代表的是孝亲尊师啊，你修这个法门，你学孝亲尊师，你就是地藏菩萨啊。学到了，把孝亲尊师扩大，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都是我的老师，这叫观世音菩萨提升了，叫大慈大悲啊，慈悲达到究竟圆满了，遍法界虚空界啊，我们常常讲的是慈悲遍法界，这是观世音啊。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其用了，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出来了，那叫文殊菩萨。那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理智起用，不是感情。六道凡夫起心动念作用，是带来情识，很浓的感情执着。叫情执啊，啊，菩萨没有啊，菩萨完全是智慧，我们讲理智，不是感情。那再跟你说呢，理智是真的，感情是假的。那为什么情多变啊？啊，感情的慈悲靠不住，理智的慈悲靠得住，永恒不变。佛菩萨爱你，佛菩萨关怀你，佛菩萨照顾你啊，你骂佛菩萨，回报佛菩萨，侮辱佛菩萨，害佛菩萨，佛菩萨对你这个那个关怀照顾啊，还是永恒不变啊！你起变化，他不起变化，所以他是真的，你是假的。他为什么不怪你呢？因为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那要怪你，不是错怪了。那你要用真心，用真心跟他一样普贤菩萨是落实啊，把地藏观音文殊通通落实，就变成一体，那叫普贤啊。所以普贤代表实际，现在的话讲代表落实，真做到了，圆满做到了。所以你说哪个是普贤菩萨？人人都是普贤菩萨啊，人人都是地藏菩萨，人人都是观音菩萨，人人都是文殊菩萨啊，落实就变成普贤菩萨。普贤说观音菩萨行，说文殊菩萨也行，说普贤菩萨也行。啊，说普里面就是没有障碍，有障碍就不能普。啊，我就今天。

所以叫普及呀、啊。有障碍就是死觉，那个地方普及不到。啊，那么由此可知，普就是定心。那妄心是决定做不到啊！啊，如上四相之中，这是前面所举的这些四啊，这四相，夜夜跟互相融相适。上面所讲的这么多，讲的理事人法彼此依正燃尽因果啊，同意一多广狭，情非情，三生是世。这举几个例子，要给你细说的时候，说一年都说不完。啊，这什么？这什么？我们现在讲全是相对的，全是两边对立的。啊，它是相融的，它是相摄的，它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体的，过去重重无尽的境界。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学华严的时候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一尘，一尘里头有世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就在这一尘里。那么一尘里面的世界里头还有没有一尘呢？有。那一尘是不是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呢？是的。啊，那一个小城，这个城里面，这城中之城里头还有没有世界？有，重重无尽。啊，这是什么呢？法如是耳啊，自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看看这个微观世界，科学家没法子找到啊！啊，找到了微尘啊，这微尘在佛法里面讲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什么人能看见呢？阿罗汉能看见啊，这极微之微也啊。现在的时候人发明了科学仪器啊，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啊，高倍望远镜这个显微镜呢看到了啊。那还有一种方法仪器不能达到的，叫做数学上能发现啊，能发现这个很小很小物质的存在啊，很多科学家总之先在数学里头发现，然后再找人用这些仪器精密去观察，哎，看到了啊。那么佛法不需要用机械啊。用清净心啊，阿罗汉的心比凡夫清净啊，有凡夫有执着，阿罗汉没有执着啊，所以阿罗汉的心比我们清净多了啊，他能看见啊，能看到极微之微啊，就像现在科学家这样发现了极微之微，极微之微里面还有什么阿罗汉不知道啊，这佛在华严里面跟我看到了，里面有法界、虚空界。

那法界虚空界里面还有微尘呢，那微尘里头又有法界虚空界，没有大小啊，没有广狭了，就是没有大小啊，没有来去，就是没有时间啊，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啊，所以空间跟时间这个概念呢，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啊，妄想里头没有，分别执着里头才有。啊，所以菩萨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啊，所以时间跟空间呢，它全部突破。啊，那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我们无法想象。啊，横的来说呢，是变法界虚空界；纵的来说呢，那就是重重无尽的虚空法界。下面大师举经文来作证，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如是法性佛所说，智眼能明此方便。啊，这是《华严经》上记载。所以呀，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啊，任何一门，就像前面讲的，相融相适。啊，任何一门，圆圆满满。摄尽一切法门，包容一切法门，是法门不二啊！这个意思也不好懂。啊，佛祖在经教里，常常用比喻，让我们从比喻当中啊，明了事实真相。啊，佛法好比是个大讲堂，啊，这个大殿，佛殿这个大讲堂。四面呢都开了很多门，啊，那通常我们把许多法门给它归纳，啊，归纳到最后的时候就三门。三门就是多了吗？啊，哪三门呢？觉门、正门、净门。啊，觉真净三门。觉真净就是佛法僧。啊，这一个大殿呢，有三个门。你在外面看是三门，无论从哪个门里进来，都一样，都是平等的，都是圆满的，啊，绝不是说你从觉门进来呀，哦，你看到一些多一些东西，

啊，正门进来看的少一点，不是这样的，进来都一样。啊，这是平等的嘛，三个门嘛，进来平等的。啊，那三个门之外，越往外面去，那个路就太多了。啊，像我们这个小讲堂，我们同修也有100多人。啊，你们从各个不同地方来，各个不同的路啊，但是到这个地方来，进入道场，啊，无论你从这三个门，无论是哪个门进去，都完全相同。啊，法性啊，现出的法相啊，一佛如是。啊，不增不减呐！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于无量无边的法门要赞叹，不可以毁谤。啊，毁谤就错了。为什么呢？无论从哪一门都能进来。啊。可是他有个原则，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原则是什么呢？原则是放下，不管从哪一门，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行了啊。那个道理在这里啊，你法门学的再多，门门你都学了，你不肯放下，不肯放，你在门外，你进不来。啊，你能够把门给人家讲的头头是道啊，这个门怎么样，那个门怎么样，你讲的头头是道，你们进来。啊，你进不来。啊，进来怎么样？进来要放下。啊，放下进来，进来都是一样的。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呢，没有例外的啊，没有两样的，叫同会一法道场中，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所以殊途同归啊。在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长安。”长安是首都啊。啊，在外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啊，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罗马帝国统治了欧洲是1000年啊，罗马是首都，哎，条条大路都通啊，你要肯去才行，不肯去不行啊。这佛法讲你肯放下就行啊。那我们讲放下执着啊，入门了；放下分别，你就登堂了；放下妄想，你就入实了。你看，入门、登堂、入实啊。入实是见性了啊，见到法性了。如是法性，佛所说智言能明此方便，情实不行啊。有真智慧的人听到佛所说的，他明白啊，明了什么呢？哎，这是佛的善巧方便。为什么呢？不能说的，哎，佛说出。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嘛。啊，这是真实智慧的作用。可是怎么样？你可不能执着。你也不能分别啊，所以对佛

所说的，菩萨所说的，一分别一执着错了，不分别不执着，你才晓得，所以说如来说法的真实意。啊，还是这么一句老话，开口便错，动念皆拐。你只要是不开口不动念，你在那里听，听到你点头，啊，真听懂了，你说是对的，不说也是对的，啊，说跟不说不好二嘛，即说即非说嘛。非说即说嘛，他入这个境界。这是普贤大士的境界。下面大师设了一个问答，这个问答是为我们初学人所设的，问得很好。你看底下说问，据其所说啊，根据前面所说的啊，在一尘之上，离无不邪，事无不容，闻无不摄，意无不通。今时修学之途，明惑晓悟，大于尘处，顿觉群疑。且于一尘之上，何者是然？何名？何云何明镜？何者是真？何者成俗？何者名生死？何者名涅槃？云何名烦恼？云何名菩提？云何名小乘法？云何名大乘法？勤锤决啊！勤锤开决闻所未闻。嗯，这个问得好啊，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听了这段经文，有没有问题？那么有问题呢，就两种人，一种真懂了，你开悟了，一种是完全不懂，也问不出来。能问得出来的不错啊，确实帮了我们个大忙啊！所以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贤首国师提的啊，带我们提的啊，我们真是在佛菩萨面前悟不出来呀！不，佛菩萨也晓得啊，你没懂啊，所以。能问得出问题来的就不错了啊。这个问的呢，大致上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所以离四啊闻无不摄啊，这是解释语言文字，他真正懂了啊！意是讲理啊，理通达了，这文字上的解释没障碍了，都能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我们看他的答啊，这最重要的是在答，这就是说。

一尘畜生无尽变，它怎么样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知道？啊，这是这个问答的主旨啊，宗旨之所在。我们看看他的开示啊，这就回答。大智圆明，读仙毫二周星海，真元朗现，处一尘而耀全身。这个四句是总的啊，大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性啊，佛是觉的意思，是智的意思啊，智是体，觉是作用。啊，大智大觉不是学来的。啊，不是说生生世世学佛累积下来的，不是的，没这个道理。啊，是自性本具。啊，生生世世学佛理解，那都是缘。啊，都没有到开悟，那怎么来生再来吧？啊，为什么不能开悟呢？就没放下嘛。啊，有进步，啊，有进步就生生世世都会放下一点。啊，这一生比前一生那又多放下了一点。就多明白一点，没有彻悟啊！啊，什么时候彻悟呢？没有时间表，啊，也不需要时间表。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三样东西放下，就悟了。啊，所以什么时候开悟这个事情，不在别人。佛也不知道，谁知道呢？你自己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什么时候肯放下？啊，三个都放下是不容易。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那样的人三个一起放下了，叫上上根人啊，也叫呢上上乘人啊，大乘小乘中乘上上乘人，他能够听明白之后彻底放下了，什么事都没有，全解决了啊，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智慧的能通现象。所以前面讲这个没错啊，是他的境界啊。我们今天难在哪里？难在哪里？小小的执着都要斤斤计较。啊，从世间人看的时候，没错，我斤斤计较是对的。但是在去搞明心见性呢，那你就错了。搞六道轮回，那正确的，那一点都不错。那不斤斤计较的时候，

入轮回呢？啊，所以学佛都要有点进步啊，至少的时候你要能够说大而化之，你把这事情看淡啊。所以你看，在放下之前，到前的下面五指是在叫你放下了，这都是放下的前方便，让你了解事实真相啊。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放下是正确的，不放是错的。啊，真错了！啊，分别执着的心是多苦啊！啊，多操心啊！啊，多苦啊！这是自信里都没有的。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空寂的，自信是光明的，没有这个。啊，我们生的这个东西就是自信生病啊！啊，这并不是真病，自信要真生病了就不叫自信，就不能叫真如了。啊，它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妄想分别执着决定是虚妄的。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三片这个道具啊，做了很多让同学们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啊，这三种颜色啊，在科学里面讲呢，这三种颜色叫三原色啊，所有一切彩色呢都这三种色变化出来，叫三原色啊，我们把黄色代表妄想，蓝色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啊，这三样东西，啊，这个是有相的，大家能看得见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形象，看不见的。那，这个东西，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代表自信，真如本性，外面这个色相的时候是能生万法。啊，这代表法性，外面代表法相，你说它有没有障碍法性？没有啊。有没有障碍法相呢？也没有啊。哎，可是你要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哎，它就让你呀，产生了错觉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生生世世修行。佛教导我们，我们不是立根吗？不能一下放下吗？情执太深吗？佛讲，哎，你先把执着放下啊，这个执着放下了，执着放下，这个障碍啊就淡一点，啊，淡了很多了啊。这个执着放下是什么人的境界呢？阿罗汉。啊，不放下呢是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啊，这三种颜色。通通有，妄想分别的通有啊，放下之后啊，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比我们就厉害了，他看东西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啊，他见到的时候那是真相了，可他比菩萨还不如啊，为什么退分别啊？那么再把分别放下呢，那就叫菩萨了。啊，菩萨你看看这就很淡了，就更清楚了啊，菩萨还比不上佛啊，因为菩萨有执着，佛没有执着，这个执着在放下，这叫佛啊，三个都放下了，自性里头的大智圆明呢，圆满透出来了。啊，佛经里面常常用比喻来显示，

啊，阿罗汉的光明，好像晚上月亮啊，上旬下旬，啊，我们看到月亮是一半，啊，一半，有这样的月光，阿罗汉。那菩萨的呢，差不多是，哎。十三、十四的月亮，佛是十五的满月，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你放下一分呢，自信本有的智慧就透一分；放下两分就透两分；放下十分就透十分，就这么个意思。啊，学无学，这个不重要。啊，重要是真正能放得下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啊，求学十二年，在菩提树下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大智圆明啊！中国禅宗六祖不认识字，什么也没学过，樵夫出身。现在这个世间呢，没有樵夫了。啊，我在童年的时候，抗战时期，那个时期还有樵夫。啊，为什么呢？像都市里面，很多都市里头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啊，烧饭呢都很用灶，啊，城市里面的人都要去买柴，所以专门有上山呢砍柴啊，挑到城里来卖的。啊，樵夫，还有专门挑水的。啊，那个时候水很干净，河里面的水、溪里面的水，啊，都很干净。池塘的水，你挑回来的时候，它都能吃，都能喝。啊，就卖水的，啊，卖柴卖水呀，我们小时候是常常看见。啊，交通工具比较方便一些是人力车，叫黄包车，一个人拉的一个车。那是在那个时代，啊，慧能大师没有出家之前，就是天天上山砍柴卖柴的樵夫，不认识字啊。但是他有本事，能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啊，这一放下就开悟了。开悟也是大智圆明。啊，那个时候慧能大师二十四岁，释迦牟尼佛放下是三十岁。啊，他们的境界完全相同。啊，这一放下变成什么？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你都肯放下了。啊，放下是完全对了啊。啊，你看放下之后，智慧现前。这个智慧不是学来的，是自信本有的。啊，它其用呢？读纤毫而周星海。纤毫是什么呢？就是一微尘。他看一微尘，遍法界、虚空界，他都知道了。

啊，真的，慧能大师的报告不就是显示这个吗？他报告很简单的，啊，见性真放下了，放下那个境界，啊，他跟五祖仁和尚说，啊，没想到这个和气就是没想到，啊，自信本自清净。啊，确实没染污过。那无论在圣在凡，啊，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比喻一样，他确实没染污过。啊，我们误会了，认为他有，其实他没有。啊，所以很容易放下。啊，那么再告诉我，自心不生不灭，啊，这是古印度所有宗教追求的大般涅槃，啊，大般涅槃永恒呐，不生不灭，啊，自心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没有一点欠缺，圆圆满满，信得了。虚空法界、山河大地、一切众生，自性的本来就是，就好像你做梦一样，梦境的，是样样都有，一点也不欠缺。啊，从哪里来的呢？本自具足。啊，你要一问从哪来的，你迷了。你起了一念，马上就迷了。啊，所以你用清净心的时候，完全照见了。啊，你一有疑问呢，清净心起波浪了，就照不见了。这个道理要懂。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修清净心而已啊。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啊，目的完全相同，都是修清净心，那就修禅定啊，啊，禅定是佛法修行的枢纽，啊，禅定就是清净心，啊，怎样能把妄念扶住，把妄念灭掉，让清净心显现？这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总的目标，啊，什么方法都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手段不一样，目的完全相同，啊，清净心就照见。啊，所以在一毛端，在一微尘，就能开周边法界。啊，真圆朗现呐，朗是明了，啊，清楚的现前，啊，真是什么？真是真源头。啊，我们现在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啊，我自己的起源，我是从哪来的？啊，这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从哪来的？全现了。啊，所以出一尘，而要全身。这个全身是法身。药是照耀

就在一尘呢，你就能够找全身，变法界虚空界啊！万法齐别，同时一即，离无前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现在科学不是讲进化论吗？ 啊，进化论是人是从猴子慢慢变成人的样子，这能讲得通吗？啊，我在年轻时候就人就告诉我，啊，人是这个猿猴慢慢变的，我就想呢，那现在我们还看到这些猴子，这些猴子为什么都没有变成人呢？ 啊，所以很难自圆其说。佛法里不是进化论，佛法是一时顿现，但没有前后。前后是时间呐，前是过去，后是未来。所以佛告诉我们。 宇宙怎么起源的？一念不觉，宇宙就现前了。所以，迷为一念，你起个念头就迷了。这一念呢，这一念就现出法界虚空界。 为什么现在不一样呢？你念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不一样，所以法界就不相同。天人行善，所以他的法界，用我们的话来说，清净庄严。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说太高了，忉利天吧。升到忉利天什么条件呢？上品十善。升忉利天，他福报就很大，他寿命很长，忉利天的一年一天。 是我们人间一百年，所以忉利天人看到我们这个人间，寿命很短啊！你看，早晨看他出生，晚上他就死了。朝生暮死啊，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计算时间是相同的，因为它是圆。 圆就是360度嘛，所以忉利天也是一年360天，但是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100年，他的寿命1000岁，不生病啊，他有死，他也有病。 什么时候有病呢？得病呀，他在死的前7天就生病了，所以那个得病叫我们讲的话叫不治之病，他一得病他就晓得了，寿命只有7天，他不衰老。寿命到的前7天，才有衰老的象。你看那个佛多大？那么我们这边的人，为什么年龄大了就衰老了？谚语。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忧能使人老，你忧虑啊。啊，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将来要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问题，越是年岁大了越是

现在我们说，儿女不可靠了，你说认识的朋友亲戚就更不可靠了，得一定要靠自己。急需一点钱，又怕贬值，又怕被人骗走，一天到晚是提心吊胆，他怎么不老呢？他怎么会不生病呢？就这么来的。所以，桃李天人他不生病，有他有道理，他没有担忧的，他福报太大了，一摄自然。想穿什么衣服，念头一动，衣服已经在身上，不需要裁缝，不需要去哪里买的，所以他也不需要用钱。想什么吃的时候，吃东西就摆在桌上，就现钱了，不想了，不想就没有了。 像极乐世界也这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居住的房子非常干净，里面什么陈设都没有，想什么他就在那里去，这六道里头，那六道之外你就可想而知了，六道里头居然有这么大的福报。 那我们真的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要不断向上提升，不断的放下。像我们上这个道场，这11层楼，你不放下第一层，你就不能到第二层；放下第二层，你才能上第三层；放下第10层，你才能到11层。就这么道理。 天天放，不断的放，不要害怕，你也修这个福报，通通舍尽了，你得到的是遍法皆虚空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像六祖慧能一样。 这是要知道，万法起是一念，没有先后。我们见的这个相，是错误的，六道里头都是错误的，相似相续相。 每一个相都是同时一记，速度太快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个千年，就是万法起已经起了，这一弹指。 万法升起，已经是32亿8000次，没先后。那么这种情形，就像我们看电影放映机里面那个底片，在那个镜头开关跳动的情况一样。 电影的这个录像带，它的速度是1秒钟24次，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现前这个现象，我们来讲1秒钟，我们也把它算了一下，是1280兆次，1秒钟。 1280兆，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所以佛告诉我们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0: 了解事实真相呢，你的心永远是定的，定是什么呢？决定不起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到的是真相啊！下面给我们解答前面所问的问题，何以故？由此一成，虚相。 能异于真，即是然也。这为什么？说然。这一成假象啊，不是真的呀。眼睛有了病了。 怎么会有病呢？你在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了，这就有病了。真就变了。真是什么？真是见性。我们用眼来比。我们的见性有了障碍了。这个东西就一成呢，假象根本就没有的。 但是，它确确实实，我们只要认为它是真的，它就把我们的见性障碍住了。这叫染了，不是性染了，也不是外头相染了，这个东西染了，毛病都是出在妄想分别之处。
1: 所以没有染入完染物本这个真性，所以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说明自性没有染净。染净在哪里呢？染净在分别执着。自性没有染净。 这把染是什么意思？染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那翻过来，什么叫净呢？由此成相，空无所有，无即是净也。什么是净？你哪一天忽然明白了，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 在哪里呢？找不到。楞严会上一开端，佛就问阿难：“心在哪里？” 他没有问心是什么样子，你心在哪里？佛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佛问阿难：“你为什么要出家？动了这个念头，想出家。这个念头从哪来的？”他就说了。 就我看到佛陀，你这个相太好了。他说：“我想，你这个相啊，不是父母生的，一定是修成的。那么我出家时候也希望能修像你这一样的相好。”这是他出家的动机。 心里这么想着。 所以佛也不说真心，也不说妄心，就问他：“你的心在哪里？”这心不就在身体里面吗？这是《楞严经》前面牵出去处。

真心。啊，阿难很聪明的，啊，佛说心不在内，他就想那不在内就在外呀，内外不在，在中间呢，他想出七个地方，全被佛陀否定了。否定这次他就惊慌了，那这样我就没有心了。啊，那怎么可能没有心呢？这经文很长啊。啊，确确实实。心是有，但是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真心。有妄想分别之处叫妄心。不管是真心是妄心，你去找在哪里，你都找不到啊。啊，真心找不到，妄心也找不到啊。啊，为什么？一真一切真。变法界虚空界那个相啊，不就真心现的吗？真心已经现相了，妄什么？一妄一切妄啊！现在哪里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啊！我们现在明白了啊！阿难都没说出来呀、啊！啊，这个《楞严经》上反复的来讨论啊，我们听他们的谈话，哎，在旁边旁听，慢慢觉悟了。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一界是全，全面。全面就是一啊，所以佛在这用一微尘啊，这一微尘就是法性的全体啊，法相是法性变的，那也就是法相的全体，变法界虚空界无一不是 啊。那么你知道哦，这个现象是一种虚幻不实相似相虚相，那就行了。你了解事实真相了，空无所有啊，发现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发现呢也是不可得，也是毕竟空无所有啊。你的心清净啊？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不生啊！心清净了，外面的这个相完全清净，净土啊！所以你从外面说去找净土，找不到啊，没净土啊！啊，心净在佛土净，心善在佛土善。心染就佛陀就染了，心卧佛陀就卧了，所以一切境界从心相生，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大环境如是，小环境就身体，所以你的心清净，你身体健康，没毛病啊。啊，天人为什么身体健康？为什么一生不生病？啊，没有别的，他没杂念。啊，他把这些念妄想念头通放下了。啊，他的分别执着非范围非常小。啊，所以对于他的健康影响不大啊，阿罗汉执着断掉了。

再不会执着这个身，啊，身胜我了。所以《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阿罗汉证得了。净啊，他住净土啊，啊，四圣法界是设法界里面的净土，六道是设法界里面的然土、然物，拥有执着啊，四圣法界没执着，是净土。所以这就是然净。啊，净土里头没有善恶，染着里头有善恶，啊，所以六道有善恶。你看，你善心，善心是染呐、啊，哎，现三善道。啊，恶念呢？恶念是恶，现三恶道。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六道是自己造的，你到哪一道你自己负责任，与佛菩萨不相干，与天地鬼神也不相干。啊，自己现、自己变、自己受用。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自作自受。啊，你念佛现佛法界，念菩萨现菩萨法界。啊，设法界现哪个法界，全完全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用的是什么心，你就现哪个法界。这个道理太深了啊，这个道理叫深密啊，我们知道了，这很不容易啊，这多么幸运啊，知道之后什么才晓得，这设法界是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可是你要想到设法界总不如一真，那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是自己选择啊？那怎么选择法呢？妄想执着全放下，对于事出世间法不再有妄想执着了，这个境界就现前。那我们毕竟是在六道里面时间太长，染污非常严重啊，知道这个道理想放下，实际上呢放不下了啊，那怎么办呢？佛陀慈悲，给我们开了一个方便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呢，太殊胜了，啊，有这个法门呢，人人在这一生当中都能成就，这个成就可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做佛去了，不是十法界的佛，真佛啊！这才叫一了百了啊！永远解决问题了，彻底解决问题了。

华严经到最后，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那这就真的是得救了，回归自性呐。下面再讲真啊，什么叫真？由此诚信，本体同如，即是真也。从信上讲，啊，这一诚，啊，信是真的，啊，本体同如，如即是真。真如吗？那如这个字怎么讲呢？就是这样。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真如。它怎么不真？啊，所以一真一切真呢、啊，没有一样不真的、啊。啊，从这里看，所以大乘教里面佛才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都是佛说的。这一点都不假了、啊、怎么会有俗呢？由此成相，缘生幻有，即是所以。啊，这样现象，你要晓得，相是假的，相不是真的。啊，相有生灭，体没有生灭，体是如啊，没有生灭。啊，相是妙有啊，体是真空啊。啊，真空不空，为什么它能生妙有？所以它不空。妙有非有，它当体即空，它了不可得。啊，所以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啊，性相一如，理事不二。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对于理事都不可以执着，对性相都不能怀疑，啊，都不可以分别，它是一，它不是二。所以欧阳靖武大师讲，佛法非哲学，非宗教。那为什么非哲学呢？哲学讲能所，能所是对立，能不是所，所不是能。佛法讲能所，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能即是所，所即是能。啊，所以虽然是讲对立的时候，跟哲学里面讲的意思不一样。啊，这是幻有啊，啊，也叫妙有，啊，这就是俗。啊，你对于俗的真相要能看见啊，啊，决定不要执着。啊，明了之后怎样？随便，那就对了。随缘不攀缘，啊，随缘。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修清净心，不随缘我就有执着，我想怎样，我要怎样，这还是搞六道轮回啊！一切怎么样，随他去吧。宗门大彻大悟的这些人，看他们的态度啊，随他去吧，自己没有不一样不自在呀。啊，那么再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所示的现象，是不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啊！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勉强过一个人啊！如果要勉强，就不必讲八万四千法门，讲一个法门就好了啊！你喜欢什么就讲什么啊，完全随顺你自己的爱好啊，一点不勉强。个人修个人的啊，只要你欢喜，只要你不执着，只要你不分别，全成就。下面讲生死，讲涅槃。由于成相，念念千遍呢，即是生死啊。所以你们想想，生死，生死的根从是从哪里？弥勒菩萨讲啊，一弹指32亿8000念，那不就是一弹指已经有32亿8000的生死了吗？啊，那我们这个弹指弹得快一点，一秒钟可以弹40啊，32亿8000念再乘上4，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1280兆的生死。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出生，哦，过了几十年这个人死去了，不是的啊，他在刹那生死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你根本就停不住啊，是念念千遍的，停不住的，速度是那么快啊。这生死相上有生死，性上没生死啊。你看，有观尘相生灭相尽，空无有实，即是涅槃啊。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了。你观尘相生灭啊，相尽了，空无，空无有实，这就是涅槃啊。啊，这相从哪里来的呢？哎，像无中生有，那个空无永恒不变，不变的是真的。相是呢，相是念念生灭，念念生灭那是假的。啊，佛法讲真假的定义，就是从这说的。啊，凡是有变化、有变动的，是假的。永恒不变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的虚空都有变化，虚空不是永恒的啊。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知道虚空不是一个平面啊，虚空会被扭曲啊。讲这个黑洞啊，黑洞的原理啊，是虚空的

个扭曲了，产生的作用。啊，他们把虚空比喻作好像个被单，啊，你拿一个这个橄榄球放在被单上，啊，那这个球就会把这个被单的时候压下去了，这个黑洞就这样，这个像这种原理一样。啊，它产生了旋转，产生了很大的吸力、引力。啊，能把光都吸进去。啊，所以虚空不是真的。啊，它还是有形象在，有相在。啊，所以真正涅槃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自性不生不灭，啊，本无生灭。嗯、有成相大小，皆是妄性分别了，即是烦恼。成相没大小，啊，大小从哪里呢？大小是你妄心分别变现出来的，这叫烦恼。啊，所以你没有分别执着了，就没有烦恼了。啊，执着要是没有了，在佛法讲，见思烦恼断了。啊，就是六道，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那是因，六道是果。见思烦恼断了，六道的因没有了，所以六道是假象，不是真相，六道就没有了。啊，四圣法界呢是分别，分别还是烦恼，叫尘沙烦恼。啊，无明烦恼。啊，这两种烦恼还有。所以现四圣法界啊，这是说什么是烦恼？烦恼从哪来的？啊，那菩提生，菩提是觉，烦恼的反面是菩提，由尘相体本空寂圆律自净啊，即是菩提。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迷了的时候叫烦恼，悟了的时候叫菩提。悟了的时候，尘相体本空寂啊。律是什么呢？律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你自然就不起来了吗？不就提菩提了吗？啊，那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没尽，有啊，有就是烦恼。啊，所以说简单的话呢，烦恼就是你的念虑，就是你的妄念，你的顾虑，这个东西烦恼。啊，你晓得这个东西是空的。啊，尘相是幻有。啊，尘的体是自性，自性本来空寂。啊，下面是由尘相体无边际，即是小乘法也。啊，那这就讲了三性了。啊，前面讲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啊，尘相体没有遍计。啊，

没有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小乘没有突破，有乘性啊，无生无灭，依他是有啊，即是大乘法。所以大乘晓得真相。乘性没有生命。那相呢？相是依他。依他似有，不是真有。他是什么呢？他是念头。所有一切现象从念头生。这让我们想到夏威夷土著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你念头造成的。这话说的有道理跟佛讲的是一样这个世界是好是坏都是念头生的。所以化解灾难能不能化解？能，不是不能。只要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把念头一转，灾难就没有。灾难从哪里？从贪嗔痴来的。这佛经上说的很清楚，楞严经上讲的。贪婪水灾。嗔恚火灾。火山爆发，现在这个全世界气候温度上升，这都是嗔恚造成的。风灾、雨池造成的。傲慢造成的地震。傲慢是不平。那么佛给我们讲出，这是自然灾害的业因。但是我们现在人怎么样呢？我现在这是迷信这个不合科学，那就没法子了所以贪嗔痴慢疑天天在增长，那这个灾难就越来越严重如果真的我们相信佛的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希望全世界的学佛的同学们，我们大家发心，做个样子给大众看看。我们真的把心转过来了，别地方有灾难，我这个地方没有灾难。让大家看看他就会相信了。现在要不举出这个不做出样子来他不相信所以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不是在这个庐江县汤池也在里面我们来做实验做一个护国惜灾法会700天这个寺院里面每天8个小时讲经24小时不间断的念佛大雄宝殿每一天一堂30席念佛寺我们做700天如果这个法会做这700天大家都好好的来做这个地区没有灾难周边地区有灾难那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是有效了才会相信很难得海岛金山寺也做700天响应了这个东天目山呢也做700天我受到台湾

这封信啊，是台湾呢台北善国林他们给我写这封信的，想一想他们这个道场也做七百天，好啊啊，希望全世界啊净宗学会大家都发现啊，如果三世心念这个仪规不熟悉没关系，做100个佛七很好，天天念佛吗啊，念佛回向啊就很好啊，或者是一个月半个月啊，或者是一个星期啊，有一天的时间大家在一起把三世心念这个仪规从头到尾啊念一遍啊，把这个功德回向也一样啊，都是无比的殊胜，我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佛门弟子带头吃素念佛啊，念念想着变法界虚空界一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这个念头好啊，这个念头能转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请看《望尽还原观》第三，是三辩证。前面我们学到第二，三辩第一是一乘普周法界辩。第二段呢，是一乘畜生五尽辩，这是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一微尘就是变法界虚空界，

变法界、虚空界就在一微尘中。啊，为什么？性相是一，不是二。啊，这一微尘的性变法界，相当然也变法界。啊，第二呢，讲出生。一尘出生无尽变，啊，出生于现象，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一段我们前面学过了，最后的大师有一个总结。啊，我们因为时间到了，啊，现在呀、啊，把这一段补出来，啊，就是最后的三行，啊，问答里头幕后的三行。

这一段出生无尽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开始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一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疑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何以故？离世无碍，事事无碍，法如是故。这一段非常非常精彩，那是真正说明了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后面把它引用在佛法上啊，提了这个这些问题，就是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啊，具体现象里面，什么是离，什么是死，什么是一，什么是真啊，乃至于什么是大乘，什么是小乘啊。这前面我们都学过了，后面总结是如是六说啊，这是举几个例子啊，略略的来介绍一下。说若具言之，具体来说呢，假使一切众生怀疑可以，这一切众生疑问可多了啊，不止千句万句啊！啊，如果问题不多，佛就不会说法49年了。啊，就是问题太多了，啊，疑问太多了。说一时同问如来，啊，大家都把疑问呢提出来。啊，向佛请教，那佛呢，唯以一尘字而为解释。啊，佛不需要用太多的话来说，就用一个尘字就行了。我们现在能相信，为什么呢？前面。

问了许多问题，十几个问题，他就用一个橙子来答。啊，有一尘，它就包含整个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在一尘里面就显现出来，啊，无论你问什么，啊，都能给你解释清楚。以身似智，以真是应该呀，啊，啊，你要身似啊，啊，下面引经云。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一言言说尽无语，一词一故名一尘出生无尽变。啊，不是这样详细给我们解释，我们很难体会。啊，这么一解释，我们真的相信了。啊，相信啊，《华严经》上常讲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啊，这一句话呢，我们听了，初听似懂非懂，嗯，好像明白了，实际上不然。啊，这个一尘。蒲州的三遍，这一个理事明白了，我们才真正懂得。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才真懂得。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尘一毛。啊，用这个来代表。啊，然后那个意思就是任何一桩事情，任何一个问题。啊，无论什么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佛用一尘就解答了。你看，什么是大乘，什么是小乘，啊，佛也是用一尘来解答。啊，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什么是真，什么是妄，什么是烦恼，什么是菩提，它不都是用一尘来解答吗？啊，这是确实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经这首偈子说，啊，这有两句，举了两句，啊，两句偈，一切法门无尽海。还是比喻，啊，一切法门呢，无量无边的，不止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是一切法门的归纳，啊，我们在四弘誓愿里常常念叨，法门无尽誓愿学，啊，但是。要知道，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这是什么个方法呢？什么门径呢？成佛的方法，成佛的门径。啊，什么叫成佛呢？回归自信的，就叫佛，就叫成佛。啊，是我们回头，所以回头是岸。回归自信的方法，回归自信的门道，无量无边呐，不是一门呐，啊，无量法门呐。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我们读了《华严经》，这两句话应该没问题。啊，法门真的是平等。啊，你看看无量无边的法门，佛用一尘就把它解决了，它怎么不平等呢？啊，真的是平等。为什么佛要说这么多法门？就是此地所说的，

一切众生怀疑过意，无量无尽的法门呢，就从这儿来的。如果没有怀疑了，法门也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没有怀疑就回归自性的。啊，所以疑是菩萨明心见性最大的障碍啊。啊，世尊的慈悲就表现在为这些菩萨们呢断疑生信。啊，信什么呢？信自己本来是佛。啊，信自己跟一切诸佛不二。这叫真心呐。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啊，一尘含容空有边，啊，这三遍呢，这是第三，啊，第三是含容空有，第二呢是出生无尽，啊，这个我们都要把它记住，啊，第一呢普周法界。啊，更重要的是要能举业凡三闻一知识，啊，他举一尘，啊，这个依报里面最小的，啊，如果他举一毛呢？啊，一毛端呢，正报里面最小的。啊，举这一个例子，你明白了，任何一桩事情都一样，绝对没有两样。啊，一片树叶，一根小草，啊，随便念一法。无不是三遍呐，法法皆是啊，法法皆如啊。啊，那我们就通了，啊，真的明白了。现在我们看这一段，啊。为成无自性啊，即空也；幻象宛然，即有也。这是像一尘里面有空又有，空有不二啊，即空即有啊！啊，为什么呢？尘没有自性，这就空啊。这个自性是体，没有自体。那没有自体，它怎么会现象呢？这个像是前面讲的蓝真现象啊，真是空。现在科学家发现的是。这个有从来无中生有啊，那个无就是空啊，那是性啊，啊，所以从空里面难道空里面现有现象，现的什么相呢？现的变法界虚空界，这个相相是这么来的 啊为什么法界虚空界是尘。

组合的时候就变成原子，原子再组合就变成分子，啊，这是形成现在我们所谓的物质。啊，外国的一些科学家呢，他们用分析，啊，很善于分析，啊，把一个物体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了，成为基本粒子。啊，所以一切物质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啊，所以基本物基本粒子是这个是物质的源头。啊，这他们分析的。而实在的状况呢，实在上用不住分。一念头才起，这整个物质现象就现前了，虚空法界就现前了。所以佛家讲啊，这个世界从哪来的？一时顿现，没有此地的啊，不，绝对不是像科学家一样的啊，慢慢组合，慢慢组合，他分析出来是这样，实际呢？实际的一线全都现出来了。啊，那个分析，诸位想想，是不是落在分别执着上面？啊，分别执着，只能够啊，学到常识，不是智慧。常识变成所知障啊，因为它分别执着的是有所知障呢，永远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叫真性，叫法相，也叫法界，也叫法性，这永远叫啊，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见到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用意。我们要知道啊，啊，他学了十二年，那个十二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所修学的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比现在科学哲学高多了啊。如果继续研究下去呢，会像现在科学家一样，还有很多新的发现啊，真的是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可是决定不能解决问题啊，要费很多力气啊。他告诉我们可以了，不必再执着了，也用不着再分别了，把分别执着放下，这一放下就解决了。啊，那么他的实现我们到现在才觉悟了，才把它看透了啊。科学家没看透，为什么？他不得受用，也就是说他的分别执着没放下啊。他知道基本粒子是无中生有，

所以他也有这个说法。整个宇宙啊是个幻象。啊，这个说法跟佛家讲的很接近，可是他不得受用。啊，为什么呢？他烦恼没放下，生死轮回没放下。啊，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可以了解这个因素啊。良由幻色无体，彼不异空。真空具德，彻于有表。这个四句，就是《心经》上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前面两句是色不异空。啊，色什么现象？什么现象？物质现象。什么物质现象？我们的身是物质现象。我们的心是心理现象。是有是空呢？也是空。那《心经》上讲的清楚，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受想行识是色法，是心法了。我们如果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佛法讲整个宇宙的现象，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讲这五个字。好像现在科学家讲的基本粒子啊，科学家只是讲这个物质现象，没有讲到精神现象啊。佛讲到了精神现象受想行识啊，物质现象是空的，精神现象也是空的呀。你不分别不执着就没事啊。啊，受是什么呢？身有苦有乐受。啊，受很多，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两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啊，有忧虑，有欢喜，啊，这四种啊，还有一种心没有苦乐，啊，身没有苦乐，心也没有修忧喜，这很好啊，这叫舍受。啊，为什么叫用个舍呢？因为它时间短暂，它不能完全。不能永久保持，永久保持啊，就不叫舍受了，那叫什么？叫三昧。啊，三昧就是舍受的永恒保持了，那叫正受，佛菩萨之受。啊，所以诸佛菩萨，你看知道啊，精神物质啊的真相。啊，都没有体嘛，幻色无体呀，幻受还是无体，幻想也是无体，幻行也是无体，幻识也是无体，彼不异空啊！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啊。想不异空，空不异想啊，这不就明白了吗？
那只要你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得大自在呀。那真的把问题解决了。啊，所以观世皆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生死没有了。啊，为什么呢？灭，生灭了不可得。啊，生灭就是生死。啊，你想想看，你现在去想这个物质现象的生跟灭。你能想得到吗？不要说你这个六根接触，这个前五根接触吧，就是一根，你想能不能想到？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啊，弥勒是等觉菩萨，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才能见到神明啊，他速度太快了。你想想看，一秒钟1280兆的生命，你怎么能想象得到？啊，那我们就用佛的方便说吧，让你去想。啊，这大幅度把它减少了。啊，佛在人王经上讲的。啊，一秒钟。216000个生命。啊，一秒钟。266000个生命。6000个生命。你能不能想得到？你都抓不住了，那一秒钟要是1280兆的生命啊，我们只可以说生灭同时，生灭同时，也就可以说不生不灭啊，它是有生命，不是没有生命啊，有生灭，这个生灭现象真的没有办法知道。啊，所以佛经上说，常讲这个一切法了，色受想行识啊，不生不灭。这四是真相啊。啊，速度太快。啊，你说生它就灭了，你说灭它就生了。啊，所以这个相现象是个错误的错觉，是个幻象。啊，相似相续的幻化相啊，不是真的。啊，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执着，为什么呢？得不到，你也用不着分别。啊，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分别，它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你分别是冤枉的，是错误的。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境界啊，他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啊，他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他心是定的啊，无论在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也好，十

八戒也好，啊，恶鬼地狱也好，他从来没起心动念过。啊，成大智，自信里头圆满的智慧都现前了。啊，没有生死，还有什么住不住呢？啊，大智不住生死，没有生死啊！啊，生死呢？生死是我们错误的想法，啊，完全想错了，看错了，没有生死。啊，就在现象里面也没生死，那讲的很粗很粗的像了。啊，这是念外苦啊，心理医生啊，像美国的卫斯医生啊，他从催眠当中证实真有六道轮回，那绝对不是假的，所以他说人没有死，任何一个人没有生死，换身体而已。啊，生死的现象在哪？在你的色身，你的受想行识里头没生死。啊，这个色身舍掉了，马上就换一个身体，立刻就换了。这当中没有间隔的。啊，离开这个身了。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外国人承认啊，称它为灵体啊，在佛法里面称为中阴啊，它很快呀，又去找个色身啊。没有放下执着，他找色身就离不开六道。啊，他在六道里又找个色身了。啊，但是为师不知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不同菩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也不住生死，观空即色，成大悲不住涅槃。啊，空遇到缘，他就现死。啊，什么缘呢？动。现在外国科学家也有这个说法啊，整个宇宙什么都没有，只是波动的现象啊，波动现象很像佛法所说的不觉就是波动啊，所以一念不觉，这就产生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的时候，把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啊，就完全显出来了。没有这一念呢，有不显啊。所以佛法讲影现不二啊，没有波动的时候它隐，有波动啊它显啊，显出来。啊，大乘教里面常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无明就现这个法界，现虚空现法界啊，所以宇宙的来源是一时顿现，没有先后啊。现在科学家一般承认的大爆炸是个勉强承认。

找不出第二个再好的说法。啊，那么他们在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太空啊，这个星球的现象，看到星球呢，以很快的速度跟我们越来越远了。啊，这个越来越远呢，就是一种爆炸的现象，所以他从这推测的啊，实际上不是的。啊，那不是的。这个东西星球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远，这个现象是什么道理？那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越来距离越远了，我们可以这个说法，现在众生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呢，就是距离你的本性啊就越来越远了，应该是这种道理啊。啊，假如我们都修定了，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看宇宙这种现象就不动了。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切法从心向生啊。啊，这个宇宙星球快速度远离我们的时候应该是这个道理。违背了自信嘛。啊，见性呢，见性就没有了。啊，不要说见性了。科学家今天观察的这个，要拿华严经对比一下，他们还没有能超出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呐！啊，科学家今天肯定他没有能超越六道轮回。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啊，这种星球什么远离的时候，这现象就没有了，不存在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一时顿现。啊，觉悟的时候呢，也是一时顿悟。啊，这一顿悟的时候，六道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啊，再一个大彻大悟，这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一真法界现前，诸佛的十宝庄严土现前了。全在一心呐！啊，这佛法里头讲到最后，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就是法，法就是心。法从哪里呢？法是心现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讲的这么透彻啊，这么简单，这么透彻啊！空即是色，自性里面的。大悲，也就是大爱啊！啊，爱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啊，大慈悲心起来了，不住涅槃。

啊，所以大乘法里面两边不住啊，不像小乘啊。小乘希望住涅槃啊，涅槃是什么？没有生死了啊。大乘呢，生死涅槃都不住啊，所以他自自然然能与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的作用。众生有感，佛就现象啊，现什么相？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可见的现象，不是佛有意思啊！佛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所以才能现象啊！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啊！我们供养的是一尊白色的啊，诸位看到照片啊，蓝底这个照片啊，这一尊佛像有300多年了啊，过去一个老居士他收藏的啊，我们在台北刚刚有一个小道场啊，华藏图书馆没有佛像啊，啊，所以他就把这尊佛像送给我，我们就供养在图书馆啊，这个像确实每一个人看到都生欢喜啊，瓷的很容易打破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照成照片啊，这个照片呢，那就是佛的化身哦。现在这个照片太多了，大大小小的啊，我看100万张都不止啊，这佛化身了啊，携带很方便，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供起来啊，旅行的时候啊，在房间里也能把佛像供起来。那我们将来临终时啊，求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现什么像呢？肯定就现这个像。那为什么？你天天想他，天天看他，他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嘛。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呐、啊，没有生死，你也没有涅槃呐、啊。一色空无二了，啊，无二就是不二，悲智不殊，不殊也是不二，啊，大智跟大悲是一，不是不二。方为真实啊，智里面没有悲，不是真智；悲里头没有智，不是真慈悲。这个话，诸位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体验。你看很多人，哦，这个人好慈悲呀，没智慧。慈悲还做的错事情啊，佛门的谚语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那又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你要晓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呢、啊、慈悲方便里都有智慧。不二嘛，如果慈悲做出坏事啊，方便也做出了祸害，那就是慈悲方便里头

没有智慧，佛法自始至终啊，把智慧摆在第一了。啊，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没有智慧，纵然做一桩事情，表面上好像问题解决了，留着有后遗症。啊，可智慧解决问题，绝对没有后遗症。这个不一样啊。啊，那我们现在没开悟。没开悟那点智慧从哪里来的？一点从祖师大德那儿来。啊，从佛菩萨教诲当中来，我们离开经典，离开祖师大德的开示，我们没有智慧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智慧好比是灯一样啊，佛菩萨灯是点燃的，祖师大德也点燃的。我们有灯呢，有灯没点着啊，没点着只好跟着他的光走啊。那就没错啊，他在前面跟我引路，跟着他。什么时候等我们这盏灯也亮了，那就行了。那我们这个灯没有亮啊，那就得跟人走。啊，那你跟错了人，麻烦可大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我们不可以离开佛菩萨，不可以离开祖师大德。啊，我们学华严经很深，啊，一定要依靠贤首清凉大师的注解。啊，不依靠他的注解，确实不容易体会也。啊，依靠注解，还要自己认真学习，就是依教奉行。啊，我们才能把自己这个居力呀拉近。向着自信的方向，天天接近，这就对了。啊，接近一分，智慧就开一分，接近两分，智慧就开两分。啊，舍弃了经教，远离祖师大德，我们决定是向迷惑颠倒啊反方向走去了，那就错了。啊，那就越走越远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希望我们越走越近，不要越走越远。啊，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不能离开善知识。啊，找什么善知识？要找真正开悟的，这个难找啊！人家开悟了，我会告诉你。哎，你要问他，我是凡夫，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怎么办？那找古人吧。古人留下来这个东西啊，这是祖师大德，这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历代佛门里面高僧

在家的高士都肯定都承认的，这就不会错了。我们得跟定他，我们学华严。现在我们找了两个老师，一个是清凉大师，一个是李通玄长者，就是和论，他做的和论。我们主要的参考书，这两部认真学习，还得要长时间，长时熏修，才能不断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可是向上提升要记住放下，不放下呢，永远升不上去，想升也不行。放得越快，你的进步越快；放得越多，提升的也越多。样样都要放啊！色受想行识啊，通通都要放。下面我们看大师引用《宝性论》。这一段话，宝性论云：道前菩萨于此真空妙有啊，又有三义啊。怎么叫道前？没开悟之前，道前道后的界限在哪里？界限在圆教初住，正德初住就是成道了。没有正德初住，道前道前是设法界呀。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佛，就是这里称的道前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你看对这个真空妙有还有三这个疑惑我们现在对这个疑惑那当然有的嘛给予很重的疑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肯放下嘛，你要不疑惑不就马上放下了？放下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去成佛了你还不能放下，你还有疑。你看，我们看看这里讲的《宝性论》上说的道前菩萨三个疑。第一个，疑空灭色，取断灭空。那不是，空就没有色了。灭色归空，谁干的事情？小乘，小乘入偏真涅槃，没有见性呐！还有呢，比小乘还不如，六道里面的高级凡夫。无色界天人色界天欲断就是说财色名食睡没有了，连这个念头都不会生，他有色身财色名食睡没有了，更高一级的连身也不要我们讲灵界有四层无色界体他不要这个色了
他说灭色去空为什么叫断灭空呢？空有是一，不是二吗？你把色灭掉了，空也没有了。那个真空的意思你不懂啊。所以你要晓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需不需要把色灭掉了？不需要。你只要在一切色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对。你说这色是空的，我们可以欣赏，不能够占有，这对不对呢？不对，比一般凡夫是高一层。你能升到天道，你还会享受它吗？你只是不占有它。你晓得不能控制，不能占有，可以欣赏。像你在电影院的时候，在荧幕上看电影，你可以欣赏它。你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占有，你知道那个你也没法子控制，你可以欣赏，你还是凡夫。第二，一空一色，取色为空。他怀疑什么呢？空跟色是两桩事情，空不是色，色不是空。那他到哪里找空呢？色之外，那就不是空了吗？他就找色外空。色外空是个万空，不是真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虚空。不知道这个虚空呢，这个虚空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空也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事实变出来的。我们眼睛能见呢，见的虚空啊，眼睛一闭，虚空就没有了。你这很容易实验的吗？眼睛一闭，虚空就没有了。你就看不到虚空了。这第二种疑惑。第三呢，以空是无，取空为有。这就是更高级的了。现在科学家真的，他以为空也是物质，也是无。空这个现象。科学家讲黑洞。黑洞的理论的时候，他用一个被单，用个被单呢，用个床铺啊，用个床铺做这个比喻，床铺上铺了这个被单，那个被单就是虚空。黑洞是怎么形成的？好比你用个橄榄球，你放在这个床铺上，那橄榄球会压下去，压下去的时候，那个这个被单的时候就变形了，虚空会变形，变形的时候它就产生这个黑洞的现象。这就是把什么？把虚空看作有。虚空不是无，虚空也是有。三个疑问呐、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那声闻缘觉就更不必说了。那我们凡夫哪能没有疑惑呢？下面为我们解释。今此是缘。给我们

也是这个现象。今此事也，色是幻色，彼不暗暗空；空是真空啊，彼不暗色。若暗于色呢，即是断空；若暗于空啊，即是实色。我们先学习这七句。色是幻，也就是它没有自体，自体就是实体，它没有真正的一个实体，所以它不爱空啊。空是什么？空是空性。啊，这个性空不是我们现在的虚空，现在的虚空确确实实的，像科学家讲的这个比喻啊，真的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特别是现在研究光啊，光在空中的时候它不是直线，它是曲线。啊，曲线是什么？是受这个星球的外在的引力，那个引力能够把这个光弯曲。啊，不一定它是直线的这个进行。啊，如果在很远距离的可能，它附近有很多这个大的这个星球发生的引力，那个光是就弯弯曲曲的时候，就像流水一样。哎，它不是直线的，啊，这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啊，所以空不是我们想象的，哦，什么都没有，不是的。啊，那真空，真空决定没有这个扭曲。啊，所以我们的念头，念头这个波快速啊。啊，一念周边法界。为什么周边法界？我们这里讲三种周边吗？不正讲的这个道理吗？啊，一尘周边法界，你那个一念起来的时候，它就现象，那个相就是尘。啊，就是物质吗？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吗？啊，你一个念头，它就现一个心。啊，弥勒菩萨讲的，念念成形呐，形界有实啊，实是什么？受想行识。啊，这个合起来不就是无蕴吗？啊，佛法讲宇宙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因子的时候，就是讲的无蕴。啊，所以他念念听，他随着念头啊，念头太快了，所以他生灭的时间也太快了。啊，他以什么起的？起的色的时候，他一真空，一自性。啊，所以相跟性是一，不是二，但是性是真空，所以相是幻有。啊，那么幻有就是色是幻色，他怎么会爱空呢？他不爱空吗？啊，空是自信啊，自信是真空，真空他不爱死。这说的事实真相啊，是《般若经》上佛讲的多啊。啊，没有妨碍呀、啊，啊，所以讲的是离事无碍。不但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事事无碍的境界都在面前。可是我们今天离事有碍，事事呢是更有碍。

啊，这什么原因呢？执着造成的。啊，执着破掉了，四事无碍，你见到了。啊，执着破的是离事无碍。啊，离事无碍的境界现前了，分别没有了，四事无碍现前。啊，有分别，四事有碍；有执着，四理有碍。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呢，这个六道里面的事啊，啊，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一点都没错。啊，从什么现象呢？从分别执着生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分别执着里面，如果是善，很好。啊，心善、行善、言善，这个人生非常美好啊。我们人有福报啊，啊，社会安定，世界太平，啊，五谷丰登，丰裕一时，那人民安乐啊。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啊，那就像现在这个状况，什么样灾难都来了，天灾人祸啊。人民活得很辛苦啊！啊，苦乐是果，善不善是因啊。那么这是讲六道里面的状况啊。总的来说，真空。幻色都是了不可得。啊，形实，形是物质，识是受想行识，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没有障碍，啊，这四是真相啊！下面说，若爱与色呢，即是断空，啊，不是真空，啊，这个断空是断灭空。你把色灭掉的时候，色除掉的时候，现出的空，它有爱。若爱于空呢，那就是实色，它真的是色。啊，它才能爱于空啊。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茶杯，我们是不是它是真的？啊，这是个色，真的是色。那现在在我们面前这个空，空也是真的。那这两个是真的，这个茶杯在此地不能动啊。你动不是妨碍空了吗？这空又碍于色，色又碍于空。那我现在把这个茶杯从这里拿到这里，你们看到这个地方空是不是？茶杯一动，空是不是就出来了？啊，茶杯在此地，空没有了，被它占有了。啊，我茶杯要拿掉了，哎，空出来了。啊，你们有没有看到空出来？

看到谁没有妨碍，你仔细去观察，真的没有妨碍啊。佛在楞严经上用这个比喻跟阿难尊者讨论，所以色不是实色，他不爱空，空不是断灭空，他不爱色。为什么呢？他都是幻的，没有实体。性不是实体，性里面不但没有色，连受想行识都没有。性里面本来有智慧德相，如果没有智慧德相，它怎么能现象？它不能现象。所以他本来有智慧德相，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心得，见闻觉知这个里面大师开头告诉我们，显一体，一体是自性，然后起而用，而用就是这一体，体里面的智慧的相，那个相呢，就现一报，智跟德呢，就现一报，现这个正报。那一动，波一动的时候，这个现象就产生了，一阵庄严就出来了。禅宗里面所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是有我？这就晓得了，自性里头来的然后你晓得，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自性本性。所有一切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真庄严都是自性变的。谁的自性？自己的自性，我的自性，你的自性，他的自性，你我他同一个自性。但是所变的境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心想不一样。我想善，我这个变全善的，你想不善，那变全不善的。所以为什么有变佛，有变菩萨，有变天人，有变我道，想嘛，想不一样嘛，就变不一样嘛。每一个人，我讲人发界，每个人，你看每个人相貌不一样，福报不一样，寿命不一样，苦乐不一样，那想不一样嘛。那如果想是一样的，就全一样了。到什么时候想一样呢？成佛是一样。为什么佛不想了？不想就都一样了。所以佛佛道同啊。佛跟佛实现的相貌都相同。为什么？他没有想。没有想，现出来是自性圆满的报身。那个想好啊，说不出来啊。佛在经上跟我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32相80种好啊，不是啊。32相80种是我们人间称为什么？这是好相，这是贵人贵相。是从分别执着里头生。力量分别执着，力量起心动念呢，是自性里面的圆满性的显现出来。

真的是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一丝毫缺陷都找不到。要记住，这是自己，不是别人。

别人呐、啊。那这个说的人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自己啊。啊，本性毗卢遮那。唯心华藏世界啊，我们称西方净土啊，本性弥陀，唯心净土，用在华严上，那不就是本性毗卢遮那，自性华藏世界，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文仪要会贯通啊。那这一个懂了，这一切都通了，都障碍就没有了。啊，下面大师是如一尘，寂居如上真空妙有，当知。夜夜尘等一耳啊，你知道一尘啊？弥勒菩萨跟我讲的好啊，啊，一尘就是你一念呢、啊，成形了、啊，一念就有一个形状出来啊，这个形状就是一尘啊，形界有实，那就这尘就有实。尘不是动物，也不是生物。现在讲它是矿物，它有实。啊，为什么它说它有实呢？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啊，只是我们很不容易觉察到。啊，他的精神现象太微小了，我们感觉不到。啊，江本博士用仪器观察到。啊，他看的是水，这矿物，啊，水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如果没有受想行识，啊，你对他恶念，他就不会现恶相；啊，对他善念，他就不会现好相。他能够现着不同的相呢，他有受啊，他接受了。啊，接受他有反应啊，啊，所以他有受想行识啊，基本粒子啊，啊，你知道他一尘如是啊，一切尘，一叶尘，一耳，一样没有两样啊，啊，那么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变法界、虚空界是个有机体，这叫有机吗？哎，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只要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里头就有实。这弥勒菩萨讲的好啊，啊，念念成形，形界有实。这个把问题真的解释开来了，啊，真相说出来了。若真此理，皆得成何设方，无愧大小，念报九世，言出同时。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透彻了？

不是真正能够其如，这个事实真相了。真正其如之后啊，你就得到一乘便十方法界，一乘生十方法界，一乘含十方法界，三种便于同时具足。没有大小啊，你不要认为一乘小外面世界大一样的，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念报就是念是一念的就是什么呢？我们通常叫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呢，过去有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现在未来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未来过去，这就是这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没有分别执着哪来的就是就是讲时间，时间没有了，无愧大小，空间没有了所以空间时间是幻想，不是真实的这个在佛法里面拜法明门论是大乘入门初学的一部书就像儒家这个初学的《弟子规》一样，天亲菩萨讲《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660法归纳成100法，660太多了归纳成100这个100呢展开来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那么时间空间在这个里头它叫十分方分方是讲四方四维上下嘛，叫方分方分是讲空间，十分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讲时间这两个法你看它排列在哪一类的，叫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抽象概念，全非事实，它不是事实是抽象概念而已你看这在几千年前佛门里面就把时间空间说分在这个不相应心法这一类里头不相应心法在白法里头一共2424个不相应的，第一个是德它排列顺序好妙的妙极了，我们这世间人患得患失都想得得是得什么得是不相应心法了你说我们说我得到钱了我得到钱了我是依他起心，钱也是依他起心，依他起心就是众缘和合而现。

相啊，啊，我是四大五蕴现的相啊，啊，钱是个物质啊，那也现的这个相啊，啊，是因缘和合的现的相啊，那德是什么呢？啊，你把那两头离开，人也分开，物也分开，单单讲这个德，它算什么？抽象概念。啊，这个是提示你啊，无所得了。你能看破之后，明了是一切法无所得。啊，就是般若经上所讲的，啊，一切法无所有，依他起没有自信，啊，我无自信，钱也无自信。啊，德是个抽象概念，你一分析的时候就没有。啊，真的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这个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天天去追求啊，啊，患得患失，错了。啊，真正铸成了大错。啊，还自以为聪明。

那么在这一层当中，你看到啊，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言促同时，言是言长，促是速短，同时啊，言促同时就是时间没有了啊，无亏大小呢，空间没有。啊，时空都不存在了，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了，没有时间没有先后了。啊，所以成佛之后，没有先佛后佛，没有。啊，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比如长江里面的流的水，有前浪有后浪，啊，后浪推前浪。到海里面去之后啊，前浪后浪就没有了。啊，佛用这个来比喻。啊，成佛之后了，没有先佛后佛。没成佛之前有先后。啊，成佛之后就是你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还有先后。当你起心动念没有了，先后就没有啊，时空就突破了。古的书生为言呐，先号章于原教啊，奇特甚众，亲爱陷于全虚，迥超言律之端呐，透出全体之表。这个后面几句话都是讲的这一些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从哪里觉悟呢？从一微尘，啊，特别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奇特妙觉，啊，这弥勒菩萨所讲的，佛告弥勒，心有。

我所念即念即相即时啊，弥勒也，举手弹指之前，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念即微细，不可知也。啊，不可支持啊，不可支持。佛之微神，入彼微识，戒令得度，此时教化，非无是也。啊，这一段的开始啊，太好了啊！完全把事实真相呢跟我们说出来了。啊，这说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想这个问题，而始终不能解决。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来的？啊，最重要就是我从哪来的？这一段全都答复了。这是《华严经》里面真的是究竟圆满的科学跟哲学啊，没有再上的了。啊，所以你真正要是得，这个得是契入，真的懂啊，确实没有疑惑了。殊胜的威严，威严大义呀！啊，跟你讲的是一微尘呐，啊，先好是一微尘呐，障于圆教。这张是明显啊，把诸佛如来圆满的教义啊都给显示出来了，一尘显示出来了啊，奇特甚众其他是赞叹啊，慎重是发生大事太奇妙了啊，轻爱是尘埃，就是说的一尘，一尘很轻啊，在一尘里面呢，能陷于全躯啊，躯是身躯，这个身躯代表什么呢？身躯代表的法界法身啊，从一微尘呢，你就把整个法身彻底明白了，这个事情太奇特了啊，迥超言律之短啊，迥是远的意思，远远超越了言语啊，律师思虑啊，我们讲的是言语思考所达不到的呀。

用一个柱子编了一个柱楼，这小时候我们在家乡都做过。放在小溪里面，水会从柱子旁边流过去，那小鱼呢，自己流不出去了，很小的鱼它会流出去，大概有个两三寸长的鱼就流不出去。就抓小鱼，他是用这个去比喻，这个比喻说你有所得了，这个得是什么？明心见性。 幕后，大师《引华严经》上一段话说：“经云，如有大经卷，亮灯三千界，在于一尘内，一切尘也然。”这个比喻好。 这个大经卷是什么？叫一切经，也叫《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诸位要知道，《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切经。 现在我们称为《大藏经》，释迦牟尼佛在27日中宣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讲完之后，大龙菩萨。 把这个经收藏在龙宫，以后就是龙树菩萨有这个缘分，到龙宫去参观，龙树石初地菩萨很聪明啊。 传记里面记载，他用3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看完了，智慧神通，也不可思议，他起了傲慢心。 以为这个世间没有人能超过他了。大龙菩萨是大菩萨，常常要照顾小菩萨了。看他错了，要帮助他，纠正他的过失。就把他带到龙宫。 看看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在定中所讲的《华严经》数量有多大了？有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记，一首记是4句，不像中国人，中国人算是算字数。 这篇文章有多少字？印度人不是的，印度人算句子，4句一个单位，不管句子长短，4句叫一偈。用这个做单位，有多少偈？10个。

大千世界未成寂，不是一个大千世界，十个。那这个经放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装不下，不但放在地球上装放不下，放在娑婆世界也放不下。娑婆世界是一个世界，一个三千大千，这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娑婆世界只能容纳十分之一，叫华严经。龙树菩萨一看这个，那个傲慢习气马上没有了，知道自己知道的太少。啊，学的太少了。啊，看到这个时候才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那么一想这个分量，阎浮提众生不能受持。啊，然后再看中本华严。啊，这好像我们中国四库全书一样。啊，大本华严像四库全书，中本华严呢好像四库会要。啊，只有全书的三分之一了。啊，还是太大。啊，无法受持。最后看小本。啊，小本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看到四库全书提要啊，目录提要啊，每一本书里面内容大意是什么，纪晓岚编的啊，送给皇帝看的，皇帝没有时间看那么多书啊，哎，每一本书都在说什么，给写了几个大纲啊给他看啊。那目录提要呢，四库全书提这个目录提要啊，现在印的本子这么厚的本子，五本啊，精装五本。龙树菩萨一看这个，行，这个阎浮提众生可以啊，这就把他带回来了。啊，怎么带回来呢？他聪明了，他把他背过。那回到人间的时候呢，再把它写出来。啊，这就是传给这个世间的华严经，总共有多少呢？十万句，也就是全文40万句。啊，现在我们中国翻译的这个华严经只有一半。啊，经太大了。流传时间久了，有很多丧失掉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本子是个残缺不完全的本子。啊，虽然不完全，华严经的大意能看得出来。啊，那么在现前这个世界上，梵文的原本没有了，啊，只有中文的一本。就非常可贵啊！华严三次到中国啊，都翻译了。最早是晋朝时候啊，翻成60卷，叫《六十华严》。第二次唐朝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啊，第二次翻译啊，翻了80卷，比第一次多了9000诵。啊，也就是4936啊，比晋经呢多36000句。啊，最后一次是唐代宗时候，贞元年间翻译的《普贤菩萨行愿品》40卷，这一品呢是完整的，啊，非常难得。啊，所以现在讲华严呢，是我们中文译本呢是最丰富的。啊，这中国人有福报啊！啊，那么这是大经卷的时候，就是指一切经，所以华严也。

叫做一切经。啊，一切经确实华严卷书啊。啊，那么这是说经。这有一位聪慧人，这比喻啊，有一个很聪明有智慧的人，净言普明鉴，破尘出经卷，广饶益众生。啊，那这个人是什么人？这是开悟的人。啊，清净眼。什么叫清净眼？清净心起作用就叫清净眼。坛经里面告诉我们，六祖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清净眼是我们本来的眼。那普是普遍的，一个都不漏啊，明鉴呢。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的净眼普明鉴就现前了。啊，能从一尘当中见到圆满的自信，破尘出金卷。我们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为什么呢？慧能大师跟我们表现的不就是这样的吗？啊，他放下了，开悟。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他没学过，他不认识字。你把佛经任何一部经典展开，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这本事从哪来的？破尘出金卷。啊，他一生弘法利生，广饶益众生呐！啊，六祖大师一生的事业，真正是奇特甚众。啊，下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距离而言，集成众生的忘记经卷，即人大智即大智圆明，智体即其无边，故曰亮灯三千界，一此一故，名一尘含涌，空有遍也。那所以我们以这个理来说，啊，根据这个道理来讲，集尘众生讲经卷，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哪来的经卷呢？啊，还要说这个经卷亮灯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不都是在分别执着吗？啊，这是这个这一句是讲我们凡夫。啊，哪里的凡夫啊？
设法界的，不只是六道，设法界为见性，都是有这种疑惑啊，都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啊，在即大智圆明啊，大智圆明是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智体即其无边，智体是性体啊，性体无量无边呐 啊，所以说他做亮灯三千大千世界啊，这用比喻来说，是以这个意思来讲呢，名一尘含有啊，一尘含容空有边啊，这一尘当中包括空有，空有就把所有一切万事万法全包括了，一个都不漏了啊。所以你看现象啊，其二用啊，其二用就现象了啊，先依报先正报啊，依报里的一尘，正报里的一毛断，含毛一毛断啊，说一尘跟说一毛断意思完全一样。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事理性相因果通通包括尽了，这才是诸法实相啊。第三段我们就学到此地啊，现在时间正好到了。

各位，请翻开，三字经读本。方才讲到自羲农至黄帝，那么羲呢是伏羲氏，他是最重要的发明啊，就是著作了一部《易经》。完全用符号哲学来表现那个这一部这个经典的啊。那么这部《易经》啊，可以说在五经之中啊最早的一部经，讲这个文字啊。从这个八卦里边，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它一方面是一种符号，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字的最早期的一个发明，这是伏羲氏。伏羲氏后来就到神农氏，神农氏。最重要的发明啊，很多了啊，这个所以叫农业，他就在他这里就发明了。还有，我们现在一般学这个中医的，中医的用的中药啊，那就是神农那里。生活的《本草》啊，那么他那时候啊，那么不容易的呀。对于那些药物，亲自去这个尝尝那种药草的味道、药味，我们现在讲这个。中医师开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开的药方子啊，药方叫几味药，几味药是几种药啊？什么叫味呢？这些哪一种药是哪一种味？就是它哪一种这个可以治什么病的，都是要。神农氏啊，亲自在那里用这个舌啊，用口来试验的。他所以尝试了百草，百草做个代表，实际上多得很。这个不是普通的能够办得到啊。百草之中，有的是凉性的。有的是毒性的，那个毒性的一尝到那个，那就不得了啊！所以他遇到那个毒性的这个药物，又要知道用哪一种药物啊，可以把它解了这个毒，这种发明也是了不起的，所以他这个发明很多。到了黄帝，黄帝是轩辕黄帝，

它的发明又多了，你比如说我们人穿的衣服啦，戴的帽子啦，这个衣冠，到了皇帝这个时候啊，就是很完备了，除了这个衣冠，音乐，一切都是这里发明了很多。讲到音乐呢，伏羲氏就有的，伏羲氏在八卦里面，64卦里面就含有音乐。不过那个时候啊，伏羲氏传到后来，都是那些圣人才能了解，不是圣人呢，不能了解。所以《易经》这个。伏羲氏到了这个文王周公用文字记载，到了孔夫子再加以注解，在文王周公以前都是圣人传给圣人的，圣圣相传，到了这个文王周公。虽然有文字记载下来呀，也不是普通人能够看得懂的。孔子做了这个注解，十篇注解的这个文字写出来以后啊，那么贤人才可以看得懂，还要经过孔夫子教啊，教了之后才看得懂。因此，伏羲氏那个画的八卦以及64卦那个易经里边，虽然有音乐在里边呢，但是一般人不懂。到了皇帝这个时候，他音乐就有很多音乐的道理，又发明很多的乐器。就是很完备，所以到皇帝这个时候啊，创造发明很多。这个呢，号三皇，在上古时代啊，三皇五帝啊，他是三皇。从伏羲氏到皇帝，这个东家呢，做帝王的啊，不止这几位，中间还有很多。不过就这三位啊，提出来做个代表，他们在发明创作方面呢，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所以把他列为三皇。这个是啊，居在上世啊，上古的时代呀、接着下来。唐有虞、号二帝、相义舜，称盛世。夏有禹、商有唐、周文武称三王。现在讲，唐是什么呢？唐是这个尧帝，唐尧，禹是舜帝，就我们一般讲唐尧禹舜 唐尧禹舜。那么这是二帝啊，二帝在他们之前还有三位，三位就是一个是少昊今天是，少昊就老少的少，昊就是啊，伏羲氏叫做太昊太昊是。他是少昊，今天是。

少华今天是皇帝的轩辕皇帝的儿子，那么少帝这个少华今天是以外，还有颛顼，颛顼是轩辕皇帝的孙子，高阳氏，这两位，再有呢是今天是，今天是的孙子叫帝喾，帝喾啊，高辛氏。那么这个三位加上尧舜，叫做五帝。五帝呀，这里只列出来唐虞虞，唐尧。又加上虞舜，叫唐又虞。这个二帝呀，为什么其余三位不列出来？三字经的文字简单呢，只列出这个尧舜二帝呢？因为尧舜呢，最了不起的一个。也可以说是重大的发明啊，尧舜这个发明的事情也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孔夫子最推崇的，就是下面讲，像易舜呐，易舜什么呢？易是向人家作揖，这个手，两个手拱起来，向人家鞠躬作揖。舜是很谦虚，舜让。他这个从尧帝开始啊，自己到了年老了，要找一个继承他的这个天子之位的人呢，他不把这个位置交给他的儿子，在尧帝以前不是如此啊，尧帝以前的话是，也是父亲传给儿子啊，儿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啊，子孙传下来。那么，在这个尧帝开始呢，不是如此，他不把这个天子位置，传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叫丹朱，不传给丹朱，传给谁呢？那时候还不知道谁呀，选举，我们现在民主时代叫选举了，要组织政党，要选。那个时候啊，也是选举，那个选举跟我们现在讲的选举了，完全不相同的。他那是选举啊，确实是要选贤与能。那么他又问这个尧帝，就问他的朝廷里边，这个大臣子，问你们当中。你们哪一位愿意出来接我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做天子？那些朝廷的那些大臣呐，包括外面的这个四方的诸侯啊，都说我不敢接任这个位置。我没有这个道德，没有这能力。结果后来，那么，他就接受了那些大臣的建议，你不如在这个民间呢找啊，除了朝廷这些我们这些臣子以外，还有真正的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呢，说不定就在一般民间呢。所以他后来接受这意见就找了，找呢找到个舜帝禹舜。

那么他后来把这个禹舜呢，就把这个天子啊，这个位置交给禹舜。舜原来是在民间，

弟弟，不问他们三个人对他怎么样不好，他是对父母尽到孝道，对于这个弟弟尽到友爱，做哥哥的应尽之道。那么这样的话，由别人看出来了，所以把他举出来，到尧帝朝廷里面，尧帝先让他在朝廷里面让他办事情，训练训练他办事能力。结果他一办事情啊，任何事情，只要尧帝派他办哪一件事情，都办得非常成功。那么因此到了尧帝老年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古时讲选举啊，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啊，我自己不能干了，我任何人我就把它交给他了，不负责任了，那不是这么的。你把这天下交给一个人，就把这份责任交给人家，那可不容易的呀。先要选这个人是不是贤能，贤能之后还不算，还要他到朝廷里边来，经过实际的办事的，给他磨练磨练。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能力，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这个动机如何，是不是为自私自利来办事啊，还是纯粹为天下人来办事情，是不是大公无私的办事情？所以观察他，一方面看他的品德，一方面看他的能力。所以这样的选举是完美无缺的，跟现代选举可以说是大异其趣啊。所以，那么尧帝这样把天下让给舜帝，舜帝呢，到后来，也到年老的时候，也不把这个天下让给他的儿子。舜帝儿子叫商均呢，他也要找出贤能的人。他找什么贤能的人呢？就在这个朝廷里面，有个禹，禹的父亲叫鲧呢，在这个尧帝的时代。那个中国大陆那时候有，在尧帝那个时候啊，有这个，有水灾，有大水灾。那么先呢要这个鲧来治水，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时候，那么后来舜帝啊，就叫鲧的儿子禹。叫禹来治水，禹来治水跟他父亲的鲧治水的方法不一样。鲧是用这个那个大水一来呀，他用这个围堵的办法，筑起这个堤岸来，想把这个水呀把它围堵起来，不要泛滥。但是那个洪水呀，你围堵不住的，所以不能成功。到了禹王出来的时候啊，他用疏导的办法，

比如说现在黄河、长江那些大的河流啊，都是鱼把它开发出来的这个疏导的办法，从江河把这个水呀疏导，然后流到大海里面去，它成功了。那么这种能力是了不起的。不但这种能力，而且他是实实在在的为天下人办事情。在外方面，这个跋山涉水，那些遇到了一些水流出去，剩下来一个泥泞的那个地带，就都要通过啊。那么在外10多年，3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过啊。这是实实在在是，大公无私的为天下人办事，这个品德能力足以能够当天子，所以舜帝啊，到了晚年呢，就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啊，让给这个禹王。这是二帝，就是唐尧、虞舜，这二帝呀、相揖让，相揖舜。那么，尧帝呀，拱手，揖舜给，舜帝。舜帝到后来也是一把天子位置啊，揖舜给这个夏禹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武帝的时候，武帝也拿这个尧舜做代表，成为盛世啊，太平盛世到后来，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三皇五帝，三皇称为皇。武帝呢，成为帝。到了三代的时候啊，不称皇，也不称帝了，称王。比如说禹受了舜帝呀，把天下揖让给他了以后，他呢，就建立夏家的天下，这叫夏家天下的意思啊，就从他开始，不是公天下了，这天子不是选出来的，是传位传给儿子。禹呢，他本人也是圣人呐，那样的道德，那样的这个能力，他的心不会有私心的，他的本意也要把这个天下了让给他人，让给其他的那个贤能的人。但是呢，在他这个朝廷里面那些臣子们呢，主张把这个天子啊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启。启呀，这个人呢，非常贤能。启这个又有能力，这个品德也好，在当时啊，好像找不出一个人呢像启这样好。所以在这个朝廷里边，一些大臣子啊，一致的主张，把这个天子啊，让禹的儿子。

儿子启来继承君位。那个禹啊，就是遵照大家的意思啊，就把天子让给他的，交给他儿子了。这样一交啊，好了，启到后来，按照他的位置由他父亲给他的，那么他的后来就把这个天子位置交给他的儿子，这样一代一代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呐、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就又变成家天下了。那么到了夏禹王启，这个是非常好，一代一代传到后来什么呢？传到最后一个君主啊，夏桀王。桀王这是一个昏君，又是昏君又是暴君，那么这样的话弄得天下了。一般人民是民不聊生啊。后来，上有汤啊，汤是成汤王。成汤王啊，出来讨伐这个，这个夏桀王。因为这个夏桀王，那么这为什么叫汤呢？根据过去这个，因为这就是世法，师啊，就是一个人呢，在死了以后，别人送给他一个有德的。有道德的一个称呼，这一个名号，这叫谥号。那么这个成汤王啊，汤是他的这个谥号，按照谥法给取一个谥号的有一定的这个法规的，这种法规呀，合乎第一条啊，就是汤。怎么呢？除蚕去疟，蚕是蚕宝，疟是虐待人家。那个夏桀王就是蚕疟啊。成汤王起来伐纣的，伐这个夏桀王，把这个夏桀王那是蚕宝的君王，把他讨伐出去以后。除掉以后，所以后来他的名称啊，叫做汤。那么再往前面这个禹也是谥号，谥号的法规讲的呀，受禅成功，受禅就禅是禅让，接受禅让，做天子又做得很成功。就受禅成功啊，这叫做禹，说禹也是他的谥号。因为到那个成汤王把夏桀王这个政权推翻了，进了这个商朝了，商朝开始就是成汤王，他也是圣人。那么他后来一代一代传呢、传到后来，就是到这个，纣王，商朝有两个名称，一个是商，也叫殷，普通叫殷纣王，也叫商纣王。纣王那个朝代那个时代啊，就是，周家的文武的时候。周文王的时候，文王在那个时候啊，还是在西方的一个小国家，一个诸侯，
就是西伯，伯是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封建的时候啊，天子封各国的诸侯，那个诸侯的有这个爵位的，爵位就是这个职位的名称啊，他这个位置的名称啊，就有分成公侯伯子男，那么国君呢，一类叫诸侯，他的这个爵位啊，又分成公侯伯子男这个五等。那时候文王在这个纣王这个殷纣王这个朝代呀、他是西方的一个小诸侯，小诸侯的爵位只是一个伯啊，西伯啊。他名字叫昌，就是这个，很这个兴旺的那个昌，昌盛的昌，就是西伯昌。西伯昌就在殷纣王这个朝代里面，殷纣王呢也是一个暴君，他甚至于比夏桀王暴虐的这个，还要超过了。那么这个，比如说，他就宠爱的一个夫人呢，一个侯啊，叫做妲己。为了宠爱妲己，他就日夜的呀，在他朝廷里面呢，这个饮酒作乐，你们这个天下事情都不管，凡是有人批评他的话，他就用很残酷的那种刑法了，来惩罚那些劝告他的人，比如说，做这个炮烙的这种刑法，怎么叫炮烙呢？用一个铜柱子，铜柱子上面呢涂了那个油啊。横在那里，这个下边呢烧了这个很猛烈的这个炭火，叫那些他认为是犯罪的人了，其实不是犯罪，也是劝告他的人了。他叫那些犯罪的人呢，在这个走在铜柱上面。那个铜柱上已经是那个金属，已经是很滑的了，上面再涂上油啊，一走上就滑倒下去，滑在下边呢就被那炭火烧，这叫炮烙的这种刑具，这种残酷的刑具。那么还有那个。那个早晨呢，那个殷纣王啊，陪了个妲己，看呢，在朝廷里看外边呢，有人过河过过这个过水，过水呀，年轻人过水的时候啊，感觉很，冷得发抖，有一个老年人呢，过河过出来呀。不会发抖，感觉不什么，不会冷。那个殷纣王就问那个妲己，这怎么回事情呢？妲己这个人呢，品性固然不好，他懂得事情也很多。他说啊，老年人所以不怕冷啊，他的骨头啊，很这个僵硬，那个水呀。那个寒气啊，

不那么容易啊，渗透到这个他的骨头里面去。这个印度王觉得是有这回事情吗？妲己就说：“你不相信的话，你把那个老头子啊，你把他叫过来，叫过什么呢？你把他膝盖啊剖开来看一看。好，那好啊，这个印度王就说：把那个老头叫过来，叫过来的话，当时就叫人呢。”把他膝盖两个膝盖，把他用斧子把他剖开来，剖开来一看，这样剖开来一想想看，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年人还有命吗？有命没有命他不管，他拿这是正是这种事情呢，做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就这一桩事情来看，知道他是暴虐到什么程度。还有，在家族里面那个比干，比干劝劝他，一再的劝劝他不听。后来印度王说我听说这个圣人的心里边呢，他的心呢，心脏跟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心脏有几个窍，不多，圣人这个心脏那个。心脏那个窍啊，窍就是孔啊，很多，我看你是不是圣人呢？我剖开来看看，所以把这个比干那个心呐、心脏挖开来了，像这些方法呢，可以说惨无人道啊。因此，到后来。吴王那时候还是尽到臣子之道，还是恭恭敬敬的呀，对待这个殷纣王。后来文王一死了，吴王继承那个西方的小国的君主啊，他后来就率领天下的这个。诸侯来伐纣，在文王那个时候，已经有殷纣王的这个天下诸侯啊，把它分作三分嘛，三分就三分之二的这个天下的君主啊，都拥护文王了。但是文王那个时候还是恭敬的。对待殷纣王，可是文王一死，吴王那个时候看到殷纣王已经是到了这个继续的在那样这个残暴不仁下去那天下人呢不知道痛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出来伐纣。他伐纣，在文王时候就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诸侯来拥护他了，所以吴王一伐纣的时候这个先在孟津这个地方来官兵，官这个时机到了还是没到，那么官的时候还没成熟，最后到了牧野那个地方。也是在河南，在牧野的时候一战，把这个殷纣王呢推翻了。所以推翻夏朝的是成汤王，推翻殷纣王这个政权呢是周武王。所以这两位汤武这两位是。孔子就讲吊民伐罪，吊是安慰那时候天下民众都是痛苦一天一天这个生所以这两位出来，

吊民就是安慰这天下人民，罚罪呢，罚这个罪人，意思啊，陈涛王罚的是夏桀王，周武王罚的就是殷纣王。那么他这个，这个三王，从夏禹王开始。有了家天下以后，到了末代的天子啊，成为暴君，然后就有吊民伐罪的这种，这种事件出现。那么到文武这个时候，夏商周三代，这三代的天子成为三王。这个称作三王呢，后面就讲的这个从夏王开夏朝开始了，从夏朝开始啊，所以说夏传子家天下，400载天下设。夏朝从禹王开始，传给他儿子启，就。从这开始就成为家天下，有公天下成为家天下。世间的事情一开始啊，往往就是一开端就不得了。如果这个从尧舜到禹王还是一直传。这个让位的时候，那中国的历史啊，到现在就是一直是选举，而这个选举啊，可以说比现在世界上这个哪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的制度都好，比哪一个国家的选举这个制度都要完美。而且选出来的人呢，都是真正是，贤能的人。可惜呢，从夏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虽然不是他自己意思啊，是他朝廷的臣子的意思啊，但是就一开端。这个制度就变了，从此以后啊，就变成家天下了。有变成家天下，你看看前面讲，吊民伐罪呀，吊民伐罪就是革命那么有革命，革命就是战争啊。那么这是以后。明君在位的时候，这个历史可以延长，他这个天下，可以延长。如果遇到不是明君，遇到昏君，尤其是遇到暴君，那就必然有人起来革命。一革命，那就有战争，老百姓就受灾难，这是历史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一切都是由家天下来的，所谓家天下，家就是一个不能讲公了，他就多少就是明君在位的时候啊，他也是这个私的成分多。所以夏传子啊。从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变成家天下了。家天下，夏朝从禹王本人是一个圣人，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贤能的人。这个中间，夏朝有几次啊，中间有一个有亡国的时候，没有好。

酒有中心了，还是由他自己家里的人呢？有中心起来了。那么这连续的呀，一共有400年。400年呢，迁下社。到了这个400年之后啊，这时候这夏桀王，夏桀王呢，400年一共有17世，17代的君主，到了桀王把这个天下亡了之后，又这个变成这个陈塘王出来，那么陈塘王呢，讨伐下，国号上。600载之纣王，陈塘王圣人，吊民伐罪，把这个夏桀王呢，这个放逐出去了，放逐出去啊，他这个商朝啊，他的国号就商朝了，他的这个朝代啊，一共有600载，600年。600年到了这个，最后到这个殷纣王。殷纣王刚才讲的，那样暴虐无道啊，必然不能够存在的。所以出了这个，周武王，武王伐纣，成功啊，这是结束了这个。殷商的朝代，殷商朝代一共有644年，最后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暴虐无道，才把这个天下了，这个断送了，由周家来建立这个周家天下。从历史上这样看。所以办政治，我们后来的人呢，孔夫子讲这个政治学了，必须要实行仁政啊。仁政就是要你这个要关心天下人呢，天下人这个民生疾苦，就当做自己的疾苦是一样的，要想办法解除这种苦痛苦。要为他们谋求福利，办这个中国传统的办政治，必须这样办。你违背这个政治学的话，这是孔子所讲的政治学。违背这政治学，不仁政，办的不是仁政，是暴虐无道政治，必然要灭亡的。这就讲中国政治学，懂得这个。天命，懂得这个这个政治学的原理，然后虽然讲世间那个政治也好，万事无常啊，无常之中有延长的时候，他这个有600载，前面有这个400载，到周家以后又长了，周家以后有800载。这是，时间也到了，到这个，周家以后，下次再讲。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

应篇第44节，刚强不忍，狠戾自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孔子所取的刚毅是主于礼的，太上所借之刚毅是动于气的，这是我们首先呢要辨别的。决定不能够错解其意。人生病，肉体部分麻木，就叫做不忍。麻木的时候，不知痛痒。正如同麻醉是相同的，这是简单解释什么叫刚强不忍。凡是刚强而不忍的这种人，也就是说完全是意气用事，感情用事，不讲道理的，随顺自己的喜怒，待人接物，如果不合自己的，不但排斥，往往妄加陷害，这个里头写得好啊。他说好刚识气之人，待人于物不知痛痒，纯是煞机。我们冷静的思维，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毛病？不是不想害人呢，是没有害人的机会，没有害人的权柄啊。如果自己当权，自己有机会，不知道害多少好人，不知道障碍多少好事。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有呢？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断呢，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总是想着损人利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在，太上所讲的悖逆大恶，这7条啊，必定具足啊。

纵然我们没有权柄在手，没有机会陷害人，可是这个念头有啊，这就不得了。念头的善恶，往往连自己都不能够觉察。可是，天地鬼神看得很清楚啊！诸佛菩萨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一个善念起，天神拥护你。一个恶念起，妖魔鬼怪就围绕你，给你做助缘，成就你的恶行。这些事实真相太多太多了啊！稍稍留意的观察，都在我们的周边。现在这个社会，善知识少啊，恶知识多啊。善知识成人之美，恶知识助人作恶。

可是，古人说的话，刚强没有不摧之者，这是说的果报啊。如果这种刚强不仁之人吃过几番大亏，受过种种折磨，他的气焰逐渐下降，渐渐知道回头了，那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可以免堕三途啊！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宋朝包公大家都知道啊。包公这个人刚强，但是他明理，这是夫子所说的，他判断刑事案件，如果有人向他官拜，向他求情，他往往是当面呵斥，但是要有人跟他讲理，讲得很有道理，他也欢喜接受啊，他不是不讲理呀，他是个不讲情面明白道理的人，所以大家对他佩服啊，对他尊重啊，这是一个刚强明理之人，所以他有智慧呀，能断案，这是仁者之勇也。

可是今天明理的人不多啊，他所明的理是自以为是，这是理。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还是一句老话，不读圣贤书之过。圣贤书太多了啊，儒家少者如五经十三经啊，佛家的经典更是浩如烟海啊。从小没有学，现在想学来不及了。所以在世间行事如何让自己有能力明辨是非，明辨邪正，真妄善恶利害，只要你有能力辨别，这是真智慧，这就是真学问啊。但是不读经不读史，你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印光大师慈悲，他老人家明了啊，现在劝世间人去读经读史已经不可能了，办不到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救命的单方啊，拯救今天的世界。他选了三本书，《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啊，这个三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辨别邪正是非利害的能力。大师一生极力的提倡，大量的流通这三种书，目的是挽救我们现前全世界的劫难啊。几个人能知道大师的苦心呢？我在19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邀请到这个地方来讲楞严经，那一次我在香港住了4个月，前2个月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图书馆收藏印光大师红发社的《
所流通的经书，我从版权页里面看到大师业

惊讶了。大师是佛门净宗一代祖师，对于佛教的经论为什么不能够大力提倡，而将这三种书印了这么大的数量。我冷静的思维，越想越有道理。经论好，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救济。尤其不相信佛教、相信其他宗教的信徒，对佛教有怀疑、有抵制，那么这三种书不是佛教的。可以超越宗教的界限，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受持。这个是善巧方便啊，目的是在挽救众生面临这一次的大劫难。天灾人祸，如何有气有效的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呢？关键就是有没有方法令一切众生醒悟过来，不再迷惑，不再颠倒，就是刚才说的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善恶，辨别利害。他只要获得这个能力，这个劫难就有救啊。因此在那个时代，以当时的技术这个印刷的技术流通那么大的分量，可是在今人眼光里面来看，量还是太少了。就以中国来说吧，中国人口现在13亿，可能会到14亿了。300万册算什么？尤其是这些典籍，都是半个世纪以前流通的。这半个世纪之后能够留下来的还能够剩下来的，我看充其量只有1/10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接着干了，要大量流通啊！半个世纪之前的读书人还能读文言文，现在人看到印族流通这些典籍，在文字上就产生障碍，这是很可悲的现象于是我们呢，用口语的讲解，现在我们流通录像带、录音带、光碟

大家有机会听楞严会上文殊菩萨说得好，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我们今天要救这个劫难，要从根本下手，根本就是如何令一切众生回心转意呀！在心理上做一个大转变，劫难才能够化除。这个道理，佛在经典上讲得很透彻。大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想生，心就是能现的，想呢就是识，能变的。我们看现在社会大众，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念的是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的，感应就是天灾人祸。如果想的、念的、说的、做的都是善的，那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这个需要教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都是以师道的身份出现。释迦牟尼佛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所实现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孔老夫子在中国实现的也是这个身份，唯有这个身份才能救人，才能救世。我们要懂得心善就现好相啊，意善就变好境界，行善自利利他了。人能具足这三善，前途一片光明。纵然现前受一些苦难，小事啊，人生几何呢？时间非常短促啊。佛教我们修忍辱波罗蜜，这几十年的寒暑，这几十年的折磨，谁折磨我们呢？一些愚痴迷惑颠倒的众生。

0: 他不明理呀，佛菩萨以善心、纯善之心、纯力之心对他，他还要侮辱佛菩萨，还要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没有退心呐，佛菩萨没有掉头而去啊，这是佛菩萨给我们做的榜样啊。 给我们做的示范呢，诸佛菩萨尚且如此，我们算什么呢？受一点折磨，受一些伤害，正常的呀。这几十年光阴度过了，我们有好地方去啊。 所以，不可以舍弃苦难的众生。众生越苦，越是愚痴，啊，越是愚昧，我们越要怜悯他，越要帮助他，不能因为。 他的心行不善，无恶不作，啊，就舍弃而不顾了，这不是个仁慈的人，啊，这也是不孝之人呐，啊，不孝不敬。 不仁不义，怎么能够学佛？怎么能够成佛？啊，所以我们跟世人不可以同一个之见。啊，无论他以什么态度对我们，我们一定要守住原则，我们以真诚心对他。
1: 以清净心、平等心、智慧心、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啊，我们是行菩萨道啊，要修忍辱波罗蜜。
0: 要修六度万恨，长时间来感化这些众生。他们有佛性的，他们会回头啊，只是一时的迷惑而已啊。所以自己要反省，自己要行道。 唯有自己不堕落，才能够拯救苦难的众生。这两句意思还没有讲完，今天时间到了，啊，明天我们再接着讲。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义，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1: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3: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您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

0: 习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功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 所以他就

0: 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姻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坐了三天三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三天三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二十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不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

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

任恩推过，教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

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使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

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赤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

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

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
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

0: 白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

0: 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

0: 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说你几岁啊？
3: 我是我会我会要饭了
2: 啊，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佛也念佛，
4: 佛也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 贤公的母亲

0: 因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报名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睡吧。
2: 退
1: 都说，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子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了，
3: 太烫人，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属于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放这人，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没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

0: 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能讲。
2: 谁呀？还没呀？往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但我要玩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进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酒
1: 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翻脸了。
2: 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叫人烟火，又不要烟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1: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着

0: 边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是不是修？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一直
2: 抽地图搜都死了，
1: 老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3: 这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收？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 说现在一不是浪费了。

0: 你写一辈子，生辈子，生就是。
1: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2: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3: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4: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

0: 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

0: 族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
1: 的，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我真感谢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兄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

0: 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解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

0: 金历誓愿，我佛正盟，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义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报告讲经因缘。这次我们宣讲的经典是《五戒相经群要》。在第一集，讲经因缘里面，跟诸位同学报告学习印光祖师在《精华录》里面有关持戒的一篇开示。这篇开示文字不多，但是已经把持戒主要的精神、戒律的纲领，很简要详明的给我们说明了。因此，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纲要》的课程里面，每一次播出，我想也需要把这篇开示作为片头。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要读一遍呢？这个用意啊，主要是时常提醒。我们每一次看，每一次提醒一次，这样印象才深刻。如果我们只听过一遍，或者看过一遍，这个印象不深。这个道理也是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的，所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它才起作用。如果时间太短，我们熏习的变数不多，印象不深刻，这样所起的作用力量就非常的微弱。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常讲的专一，要专精，一门深入，这样我们修学呢才能有成就。这个方法呢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不管世出世间法教学呢，它的重点都是在这个原则上。那么我们同学对这个修学的要领方法，必须要牢牢的记在心里。 那么印主给我们开示的戒律的精神，修学的要领，戒律的精神，就是佛在戒经讲的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简单讲，什么叫戒律？戒律的作用是什么？它教我们是教什么？

教这两句话。简单讲就是断恶修善。诸恶莫作是断恶，众善奉行是修善。在戒经上讲啊，诸恶莫作是止持，啊，止就是停止。啊，佛规定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停止不再做了。就是恶事不好的事情了，从今以后呢停止不再继续做了，那么这个戒就叫止持。作持呢就是好事善事你应当要去做的，凡是有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有缘遇到了，就应当要去做；没有因缘做，也要常常存这个善心，要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作持。所以戒律呢，它主要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我们常听啊，但是我们却不可以疏忽了啊，或者轻视了啊。如果我们疏忽了，那这个戒呢就学不好了。学不好呢，那后面呢就影响我们得定。心定不下来，就开不了智慧。开不了智慧，就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人生的大问题，生死的问题，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情。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没有智慧是无法去解决的，但是智慧必须由戒定来的，戒是第一个条件。那么我们看看祖师这个开示啊，这篇文章呢，我想我们每一次播出片头这个字幕呢，都先打出来。我们每一次可以看一遍，每一次可以提醒一遍。这个要领精神，我们抓住之后，我们再来学后面的戒呢，也就有一个下手处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把这次讲经的因缘呢，再做一个报告。我们这次讲经因缘我们在第一集呢报告印祖的开示。第二集今天第二集我们跟大家报告的是弘一大师的开示。这篇开示呢是在演讲录里面，我把它摘录出来。在弘一大师演讲录有一篇律学大义，就是给我们简略的介绍戒律的一篇文章。这个

力学大义的内容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三规五戒八戒，八戒就是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在佛门的力瑜戒里面，我们学佛的同学啊，也常常听到。但是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佛门四众弟子对戒学这方面是非常陌生的，可以说非常生疏的。主要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没有真正通达戒律的善知识来给我们指导。另外呢，学习的人呢，对这一方面呢也比较疏忽了啊，知道戒律很重要啊，但是还是偏重在经教啊各种法门的学习比较多啊，虽然知道戒律重要，但是呢并没有具体啊很踏实的来学习这个基础课程啊。因此我们对于戒学这方面呢可以说非常的缺乏啊，不要说去落实了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常识恐怕我们都不知道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一个概略的认识。那么弘一祖师这个开示啊就非常适合我们了。下面呢我们就啊来学习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开示啊，就是戒律的简介啊，简单介绍啊。首先讲三规五戒八戒皆通在家出家。过去呢我自己学佛呢也几十年了，16岁接触佛法，19岁呢接触到敬老教授的讲经啊，一直到今年59岁了听经也有40年的时间啊，包括前面三年呢啊接触佛法啊，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呢也有三年啊，前后呢也有43个年头了啊。但是对于戒律这方面呢实在讲是非常陌生的啊。过去呢我们对于戒律的一个概念啊，大部分在听经当中听敬老教授啊提起啊，自己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去理解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总认为呢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是佛呢给在家人制定的啊，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是这样的。那么看到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呢，我们才明白三规五戒八关斋戒皆通在家出家啊，在家出家呢是通用的啊，就如同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

提起的。和尚阿舍里法师，这个名称呢、通在家出家，跟这个意思也有相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弘一大师，他这个开示才知道原来呢，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呢，不是只有限定出家人，不是限定在家人，而是在家出家呢，都可以去受的。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偶主从比丘戒退至三皈人，这个是讲偶一祖师这个举出偶一祖师他得到比丘戒后来呢退戒了退到三皈人。退到入佛门这个三皈依的一个人。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观念也必须要认识清楚。这个比丘戒退戒，我们现在很多出家人也都去受了比丘戒了不但受了比丘戒呢也受了菩萨戒，所谓三坛大戒，这个第一坛沙弥戒，第二坛比丘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我们是不是真有戒了呢？实在讲是没有这个下面这个大师还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没有戒呢？我们去受了戒，也谈不上退戒不退戒。那么你真有了那你做不到了，你退，这个才能叫退戒如果我们这个戒都没有得到，那你退什么呢？这个都谈不上了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能够理解。那么这是讲偶一祖师呢，从比丘戒呢退到三皈依。下面讲，只有三皈亦可算出家人。只有三皈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我们一入佛门要先受三皈依因此现在道场有很多人来受皈依。那么受了三皈依呢，也就可以剃度了，就可以算出家人了没有受戒呢，你只要受三皈依呢，也可以剃头圆顶了所以只有三皈依呢，也可以算是出家人。又单持五戒亦可算出家人又再进一步给我们讲如果你三皈那么单单受个五戒也可以算出家人

这个我们一般呢，在道场就很少听到这个说法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力学大义》啊，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啊，三规五戒都可以算出家来啊，单单持五戒啊，可以算出家来。下面给我们讲，因剃发以后，必先受五戒，后再受沙弥戒。未受沙弥戒之前，只是五戒之出家人。啊，这是讲我们剃头圆顶。啊，我们剃度了。那天呢，就要先受三皈依，啊，然后啊，要先受五戒。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啊，学了一段时间呢，再去受沙弥戒。啊，按照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在这个戒律这方面呢、啊，深入的去认识啊，总是认为呢，我们一剃头就是受沙弥戒了，啊，我们总是这样认为，啊，那么我们看到演讲录啊，那才知道呢，我们一剃头啊，应该是先受三皈五戒，啊，然后啊。再受沙弥戒，那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实在讲啊，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呢，啊，包括这个八关斋戒，啊，都是从三皈五戒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戒啊，这个最基本的戒学不好。啊，你再学更多的，那也学不成。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肯定的。这样啊，我们才会啊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啊，如果这个不肯定了，那我们人呐，往往都会有好高骛远这样的心态，啊，这个基础的学习呢，这个根啊扎不稳，啊，这个根扎不稳了，往后你就很难发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说未受沙弥戒之前呢，只是五戒之出家人，啊，你剃头圆顶啊，先受三皈五戒，啊，在还没有受沙弥戒之前呢，那只是一个持五戒的出家人，故五戒通于在家出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呢。才说五戒呢，它是通在家出家的，啊，不是说五戒呢只有在家人可以受，出家人呢就不能受五戒了，啊，也不需要受五戒了，啊，直接就受沙弥戒了，不是这样的，啊，而且呢是应该啊要先受五戒的。所以有在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之别。啊，这个优婆塞，啊，女众叫优婆夷，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啊，优婆塞是近视男，优婆夷是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呢是奉侍。

亲近奉事佛陀教义的男众、女众，就叫优婆塞、优婆夷。

啊，一般我们看到优婆塞、优婆夷呢，啊，总认为这个是专门对在家种的，啊，但是看到这个力学大义里面讲的，啊，是通在家出家的，啊，所以有出家优婆塞，在家优婆塞，啊，当然啊，也有出家优婆夷，在家优婆夷。下面再举出一个例子，如明偶祖之大弟子诚实性淡二世。啊，这个是明朝末年呐、啊，偶一祖师啊，我们敬宗第九代祖师啊，他两位大弟子啊，一个诚实法师，一位叫性淡法师。啊，诚实法师呢，他是整理偶益祖师的这个净土实要。啊，性淡法师呢，整理弥陀经要解。啊，他的著作啊，他这两位弟子啊，帮他整理流通的。啊，包括偶益大师的全集，啊，现在全集也都有流通了。那么这两位当时的佛门大德啊，他的老师偶益大师啊，到最后呢，自称这个菩萨戒沙弥啊，啊，他受了菩萨戒，啊，得到菩萨戒。那么，在这个出家五众，他只有做到沙弥戒，啊，他从比丘戒呢退戒了，啊，到最后呢，他是定位在菩萨戒沙弥。看到老师呢，只自称沙弥了，啊，学生呢，沙弥也不敢称了，啊，觉得自己的道德学问啊，啊，远远不如老师，啊，所以他们只自称呢，出家优婆塞，啊，是一个出家呢，受持五戒的出家人。啊，这是举出明朝偶益祖师呢，他们两位大弟子的一个例子，啊，来给我们做证明。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三皈五戒，啊，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啊，他一生给人家传授，就是传授三皈五戒。所以我们看皈依证啊，这个都印得很清楚。啊，那么他这个三皈五戒呢，这个仪规啊，就是采取弘一大师的。采取弘一大师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采取释迦牟尼佛当时给人受三皈五戒的这个仪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开示啊，就明白了啊，这个。学三皈五戒呢，啊，不限定于在家人，啊，出家人呢也是要学习的。下面一段呢讲八戒，啊，八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

八戒一通在家出家，药师经中说，比丘亦可受八戒。比丘再受八戒为欲正上功德故，八戒一通于生熟。这段呢是讲八关斋戒呢，他也是通在家出家的。啊，过去我们也是认为呢，这个八关斋戒呢是佛为在家居士制定啊，一日一夜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特别为在家居士啊来制定的。啊，现在看到这篇开示啊，我们才知道呢，这个也通出家了。啊，那么大师在此地呢，他也举出经典里面讲的根据，啊，他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啊，这个是在药师经当中说的，啊，佛在药师讲药师经的这部经里头啊所说的，啊，出家人呢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就是比丘啊，你真正得了比丘戒，那么可以再受八关斋戒。那比丘戒这个戒律啦，各方面呢，都比这个八关斋戒呢要详细、要圆满了。那得了比丘戒的人，有必要再受八关斋戒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那下面有解释。那比丘为什么还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因为比丘再受八戒，唯欲增上功德故。啊，你真正得到比丘戒了，再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这个是在增长。你的功德啊，这个在佛门戒律讲啊，叫增益戒，增就是增加的增，益就是利益的益。啊，它这个戒啊，在增长啊，增加啊，你这个功德利益的啊，所以他再去受八关斋戒，这个叫增益戒。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八关斋戒一通于生熟，这个也通生熟啊，所以我们综合上面这两段开示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都通在家出家，啊，不是限定在家人学的啊，出家人呢也是一样啊，要学习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我们民国初年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大家公认的律宗的祖师啊，对戒律方面呢，深入的修学啊。当然啊，他给我们讲的都有根据的啊，他不是自己讲的，有根据的。啊，他在这个力学方面呢，下了很深的功夫，因此他所讲的话，也就代表了是一个权威性的了，啊，绝对不会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经典根据。那我们平常人呢，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力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深入力藏，啊，也就是经律论三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学习。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祖师大德的开示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让我们对于戒学方面的啊，一些观念呢，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接着呢啊，再看下面啊，下面是给我们讲三宝了啊。上面两段文呢，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它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先给我们提示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呢、啊，也是告诉我们，不但在家同学、出家同学呢。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的啊，这是一个基础啊。接着后面呢、啊，就是再进一步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这些利益戒的一个简介啊。首先呢、啊，介绍三宝。三宝有四：一离体三宝，二化相三宝。三住持三宝，四一体三宝。这里给我们讲了有四种三宝。那我们接着看下面啊，住持三宝较浅显。这个四种三宝啊，单提出住持三宝。为什么呢？因为大师怕一般人啊不能体会，不能理解啊，这个三宝啊讲的太深了，一般人啊他体会不到，所以在四种三宝里面呢，只有提出住持三宝，这个比较浅显。皈依三宝是入佛门啊第一个条件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呢，在为人传授三规啊，把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重要的意义啊，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我想我们同学应该呢都有看过这本书啊，或者呢听到光碟啊，或者网络的开始啊，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啊，我建议呢还是要去听啊，或者呢请这个书来看啊，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可以跟我们网络组联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三规传授啊，这本书就把皈依三宝啊，它重要的意义呢，给我们说明了。那么此地呢？弘一大师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很简单的介绍啊。那么他一句话里面呢很重要啊，重要须明了三规之意义啊，受三规时师父所说要十分明白，听不明白或者有疑则不得三规啊。这个给我们提示出来，受持三规一，规一三宝最重要的是需要明了三规一它真正的意义啊。如果这个意义不懂啊，甚至误会了、错解了，那就得不到皈依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因为你一入佛门啊，你的方向、你的观念一开始就错了，那一错呢，就错到底了。

这个要明了三规之意义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多看敬老教授讲的三规传授。那么我们自己明了了，也可以再转告别人啊，辗转的去告诉别人。啊，让大家呢对于皈依三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这样学佛呢才不至于学错了，这个非常重要。啊，另外呢一本就是《认识佛教》，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现前呐、佛门四众弟子责无旁贷的啊，要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本来的面目有正确的认识与理解啊，不能再给社会大众啊产生严重的误会。啊，认为佛教啊是迷信，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四众同学啊，大家要同共发心，啊，这个书啊要多流通，啊，你认识的亲戚朋友有缘有机会，都要去告诉他们。啊，这个机会啊，我们平常讲机会教育，啊，有机会啊，我们就要把这个正确的观念，啊，要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下面讲呢，是受三皈这个仪式的时候，啊，这个也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对于三规的意义呢，要很清楚、很明白，丝毫没有疑惑，知道了自己呢，为什么要接受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应该怎么来修学？这个都没有疑惑了，明白了。那么接受这个仪式的时候啊，正受时，啊，就是法师啊，给你正式的传授三规的时候，啊，就是念皈佛、皈法、皈僧，啊，那么你明白之后啊，这个念这个皈佛、皈法、皈僧，这个时候最紧要。应十分注意，啊，你这个心呐、要虔诚关注，啊，虔诚关注，发心受戒，啊，如果我们发心要去受戒，应先了知三规意义，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受戒之前啊，应当啊，先。明了，啊，知道三皈依的意义。啊，那么三皈依明了之后，再去受戒。又当正受时，要再先皈依佛等三语注意，乃可得三皈。啊，就是你这个对三规的意义明了了之后，没有怀疑了，没有疑惑了，那么正式呢去接受这个三规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阿舍离呢给你传授，啊，首先呢要在皈依佛，啊，下面等三语，等就是皈依法、皈僧，啊，皈佛、皈法这三句话，这个时候呢要。特别专注注意啊，就是说你那个心呢，啊，在这个当中。

啊，要非常专注。啊，这个心，这个时候心里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啊，这样啊，才可以得到三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上面呢啊，我们简单呢啊，三归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给我们介绍五戒啊。五戒呢，杀盗淫妄酒，师说明五戒时，切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受戒则听毕。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否？若不能全持，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那么这一段话呢？首先给我们讲五戒。啊，他这个戒相，啊，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条啊都要戒除，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那反过来就是杀盗淫妄酒，啊，这个要把它戒除。啊，就是这个行为啊，是不好的，是错的，啊，我们要给它停止下来了，啊，戒就是停止了，啊，不要继续再造这个业。那么师就是说传授这个五戒的法师啊，说明五戒的时候，切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啊，就是要用白话，啊，比较浅显，比较接近，啊，大家听了能够明了的，啊，容易懂的，啊，不能讲得太深，啊，讲那个古文啊，文言文啊，现在人呢听都听不懂，他也搞不懂什么意思，啊，那么搞不懂啊，往往啊，去受的人呢。他不但得不到戒呢，他还误会了。啊，所以过去韩馆长在世的时候啊，也常常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啊，早年在台湾基隆八堵海会寺，啊，是灵源老和尚的道场。啊，我们敬老教授呢，出家就是到那个寺院去受戒的。那么韩馆长啊，他也去受菩萨戒。那么早年呢，台湾有一些学佛的老菩萨呢，都没有读书的，啊，所以普通话呢，他们也听不懂。那后来呢，这个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了，啊，大家呢开始学的一句半句的，啊，那似懂非懂的，啊，这个当中啊。也常常闹出很多笑话，很多误会。啊，所以他到那个海会寺去受菩萨戒，啊，因为有三坛那戒，有菩萨戒，啊，那么还有受五戒的。那有一些学佛的老菩萨呢，他也听不太懂普通话。那么灵岩老和尚呢，是大陆过去的，那些都是外省人。那么，当时的戒师啊，也都是外省人，都讲国语的。那台湾这些老菩萨呢，他们就受戒了。那么受戒呢，这个戒师要问啊，第一条不杀生，啊，能持佛？啊，你要答能持，啊，就是我可以持，我可以做到，啊，他才给你受。啊，如果做不到呢，你就要说不能持了。那么那些老菩萨呢？他学普通话了，

学的误会了，啊，能词呢，他听作能吃，啊，那一般呢，以前那个老人家都是不吃素的嘛，啊，早期那些老人家他也不懂啊，都是吃肉的嘛。啊，所以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戒是说，啊，能持佛啊，那听大家都说能持啊，他误会了，说能吃啊，他说能吃佛，他说能吃啊，他想到能吃，那应该什么都可以吃了啊，所以什么鸡罐头、鱼罐头、鸭罐头，全部搬到寺院去了啊，啊，所以产生这个误会。那么这个情况啊，早年呢，弘一大师在他这个开示是在福建泉州讲的。那么台湾大部分的人啊，都是从福建啊，这个泉州、漳州。厦门，啊，包括漳浦，啊，是这一带的移民过去的，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大师呢到那边开示啊，他也非常注意这一点，啊，当时呢有一些他没有学这个普通话啊，这个语言上沟通上啊会产生误会，啊，所以他劝大家呢。却要用白话，啊，你讲得越清楚、越明白越好，啊，不然呢，就会像韩馆长举出那一个例子了，啊，产生误会了，啊，所以浅近明了，易懂。那么受戒的人听完之后啊，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佛。啊，就是你能不能持这个戒呢？啊，若不能全持呢，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啊，这个五戒呢，你不一定啊，一次要全部去受。啊，你可以受其中的一条，啊，或者两条，或者三条，或者四条，啊，都可以随你自己的意愿。啊，你觉得哪一条现在？我能做到了，我先受这一条，啊，那个还做不到的呢，先不要受，啊，所以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宁可不受，啊，你宁可不去受这个戒，啊，千万呢、啊、不可以受而不持，啊，不可以呢去受了之后呢又不持这个戒，啊，那这样就不好了，不对了。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加重了。啊，下面给我们讲啊，且就杀生而论，啊，这是举出杀生这条戒来讲。未受戒者，犯之本应有罪。啊，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条戒啊，叫性戒、性罪。你没有受戒呢，犯的呢，那本来也都有罪的，啊，所以它叫性戒，性就是说它本身那个性质啊，就是有罪的，啊，你只要去造了就有罪了，啊，不管你受不受戒，都一样，都有罪的。啊，若以受不杀戒者犯之，则罪更加重一倍。啊，因为他本来杀生就有罪了，那么我们现在在受了不杀生这条戒，然后再去犯这个杀生这条戒，那又这个本来就有罪，在这个罪再加一重啊，破戒罪再加一倍。啊，下面讲，如不能受持，勉强敷衍，使自寻烦恼。

0: 啊，如果不能够受持呢，啊，那看到人家受啊，我们也跟着受啊，勉强去敷衍，那实在讲啊，是自寻烦恼，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那么弘一大师讲啊，五戒当中比较容易持的啊，就是不邪淫、不饮酒，啊，他是建立呢，可先受这两条戒，啊，杀与妄语啊，杀生跟妄语有大小之分，大则难，啊，大则虽不易犯。啊，这个杀生跟这个妄语啊，比较重大的，啊，虽然呢，啊，一般人呢，啊，不容易去犯这个重大的杀生跟妄语，小则实为难持，啊，在小的方面呢，啊，比如说杀生呢，你去踩死蚂蚁啦，啊，打死苍蝇啦，这个也很难避免。盗窃最为难持。啊，他讲这个偷盗这条戒呢是最难持的，非以盗戒戒相研究十分明了，不可率耳而受，可稍反。啊，他说盗这条戒啊，是最微细的、最难的啊，这条啊，先慢一点，啊，等你把这个戒相啊研究的十分明了了，啊，自己能做到再去受。啊，这是弘一大师呢，在当时呢给大家建议的。啊，也是给我们，建议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简介呢，啊，后面呢还有，可能还要一次两次才能讲完。那么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世尊在经论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也是提醒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世尊在《大小乘经论》里面做过很多比喻啊，我们同学们所熟知的啊，须弥穿针的比喻，须弥山是高啊，我们不要说须弥山了啊，我们现在就算是我们这个讲堂在四层楼，我们在四层楼这个地方放下一支线啊，一根线我们放下去，下面呢最底下呢放一个绣花针，在这个线放下去之后，哎，恰好就穿到那个针孔里面，这个几率有多少？一万条线里头能不能有一根线穿进去？大概不可能。十万条，十万条线呢，能不能有一根线穿进去？难了，太难了。啊，佛用这个比喻给我们说，我们现在的人得了人生，再失掉人生，啊，也就是我们死了，失掉人生了。下一次再得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须弥山上放一条线下去，这条线呢还刚刚好就穿到针孔里面去，你说这个机会多难。那还有一个比喻叫盲龟伏木的比喻啊，盲龟是瞎了眼睛的海龟啊，这个大海龟瞎了眼睛啊，在大海里面呢游泳，海里面有一块木头，木板，木板当中有个洞，它一撑头啊，哎，刚刚好就撑到一个洞里面去，这木板洞里面去了。你们想想这个机会多少啊，佛用这个比喻说明舍人生之后再得人生呢，就这么样的困难。那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如语者，不狂于者，不妄于者，《金刚经》说五种语啊，佛不会欺骗我们，佛举的比喻也是恰到好处。啊，怎样才能得人生呢？这一生的修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五戒十善相应，没有丝毫违背，才能得人生的。啊，那我们细细去反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十善业道，与五戒啊，三规五戒
是不是完全能相应？不相应就得不到人生了。然后你再想到的人生是多么困难。谚语，佛门的谚语说，一舍人生万劫难复。不偶然啊。佛说这些话是真话。啊，但是他的用意是叫我们珍惜。

你要晓得，一万劫当中才有这么一次得到人生，你要好好的把握着这一生，这一生修得好能成佛啊。为什么是这个鼓励你的人生啊？凡夫修行，天上修行成就很难，三卧道修行呢也不容易，人道容易啊。啊，容易觉悟啊，容易忏悔呀，容易成就。那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住？啊，谁都能在这一生圆满成就？啊，再看缘分。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这话是真的。啊，古时候的人学习圣贤教诲的缘分比我们殊胜。啊，为什么呢？社会上提倡家喻户晓，人人都重视。啊，无论贫富贵贱，没有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机会多啊！啊，所以古人做圣做贤、做佛做菩萨的机缘比我们现在要多很多啊！现在这个社会不讲伦理了啊，更不讲因果啊，说伦理道德了是糟粕，说因果教育是迷信啊，这些观念呢深入民心呐，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啊，所以自私自利这种信心是大幅度的提升。啊，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种根本烦恼也大幅度的上涨了。我们非常幸运，在这一生当中啊，遇到了这法。啊，得人生闻佛法了，遇到真法，遇到真的佛法。啊，我们感恩老师的戒引，感恩老师的教诲，啊，感恩父母的养育。啊，这一生中可不能白过啊！白过了，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对不起老师戒引教诲之恩啊！如何报答呢？自己修行成圣成贤成佛成祖，这是真的报答。啊，自己修成了。佛门里面有一句谚语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往上去九代的

祖先呢升天了啊，这真报答啊！这些道理我过去在《金刚经》讲演里面说得很详细所以学佛一定要忏除业障，一定要发大愿、大心啊，要有意志啊，坚强、勇猛、精进，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劝导我们，我们有信心，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啊，从大乘教里面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说的，说的太多了。啊，圣人告诉我们。人人皆可以做尧舜，尧舜是中国古代大圣人啊，每个人只要你自己肯干，都能做大圣大贤啊！啊，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的太清楚了啊，没有别的。啊，修行确实就是看破放下。中国人虽然没讲看破放下，啊，中国人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啊，言语不一样啊，意思相同啊。啊，物是什么呢？物是欲望。啊，格是格斗啊，你要跟你的欲望啊，去斗争啊，啊，要把欲望消除，啊，人到没有欲望了，心就清净，清净心是真心。我们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啊，有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清净心就没有了，通通被污染了，而且是严重的污染，迷失了自信。那么起心动念是分别执着当家作主啊，那个结果呢？结果就是六道三途的苦报现前了啊！要知道啊，六道三途自性里头没有啊，不但没这个东西啊。连四圣法界也没有啊，那才是自己本来面目。我们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没有觉察，真叫是迷惑颠倒啊！稍稍觉悟啊，怎么能不惭愧啊？处处都是自以为是

我们虽然没有说古大德的是非，没有批判过诸佛菩萨，算不错了。可是自以为

自以为是是轮回心，轮回心干一切事都是叫轮回业，学佛也是轮回业啊？为什么呢？真的是学佛，而是佛学，不是佛，不是学佛啊！轮回心学习佛法，通通叫佛学。不能够契入佛境界，换句话说，不能回头啊！啊，不能回归自性啊！这问题在这里啊！啊，回归自性，这就成就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做圣、做贤、做佛、做菩萨啊，回归自性。千经万论啊，包括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的典籍啊，真正是所谓殊途同归呀！啊，我们在这一生有幸能闻到，能接触到。啊，这是多么的幸运！啊，遇到了，缘也不完全相同。啊，这个里面确实有真的，有假的。啊，有真佛法，有假佛法。有正有邪，有就近有不就近，细说说不完呐！啊，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大乘，遇到了净土，啊，尤其是殊胜的。我们遇到了华严啊，华严是究竟净土啊，无比的稀有难逢啊！啊，遇到华严，以华严经的义理啊，华严经修行的指导原则啊，那我们这一生呢？回归净土的品位啊，肯定是大幅度向上提升啊！只要我们真干，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凡圣同居土，也不是方便有余土，而是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啊，那是什么地位呢？在华严经上来看呢，原教初住地位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那就等于释迦跟六祖慧能大师的模样啊，也就是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不就成佛了吗？一生当中啊，超越了十法界，不是六道啊！啊，我们能做得到啊！

只要你正发心正干啊，决定没有一念为自己，为正法救助，为苦难众生。那苦难众生怎么样？我要为他呢？帮助他呢？要帮助他破迷开悟，要帮助他认识大乘，要帮助他回归净土。我们纵然寿命不长，啊，可是你做的这桩事情啊，不是自利，是利他的。啊，你自己这个业报身呢，报掉没有了。现在众生有福啊，啊，如来的正法法运没有灭呀，啊，那怎么办呢？你的机缘就延长了。啊，寿命只有50岁，你就走了，可能给你延长到100岁，也可能给你延长到100以上。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有个弟子，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160岁。啊，释迦牟尼佛80宿灭度的。他老人家比释迦牟尼佛大80岁，啊，有这么一个弟子，啊，所以我们这要晓得，啊，寿命长短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的随时求往生，啊，也不必刻意去求。佛门不是常说吗？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这个意思是我活一天一定尽心尽份尽职把这一天的工作做好。那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提升自己，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要记住全方位的帮助。啊，怎么个做法？一定要记住事出世间圣贤的教诲。啊，首先第一个，谦卑，不是谦虚。啊，要做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谦卑。对于一个讨饭的乞丐，他都非常尊敬。啊，绝不敢轻视。啊，乞丐看到是释迦牟尼佛。啊，佛给他说法。啊，他在外面讨了一点那个饭的时候，哎，就拿他那个饭去供佛。啊，佛接受。啊，当面就吃掉给他看。啊，给他修福啊。啊，有这么一次，啊，这是小乘经里面记载的。啊，李老师常常啊用这个来勉励我们。啊，一个年岁很大的乞丐，是个妇女。啊，她讨了一点点的那个稀的东西。啊，玻璃头装着一点点，馊了，啊，这味道都变了，啊，很可怜的这个老乞丐，啊，他把这一钵就剩他的一这么一点点，他自己和面东西，他供佛，佛也吃了，啊，给他咒怨，7天之后，这个老乞丐呀、啊。死了，升天了。啊，佛菩萨慈悲也。

众生对佛菩萨才供养啊。佛菩萨对于众生最重要法供养啊。啊，那我们现在啊，现在这个社会跟从前不同。啊，这个是我们要想的。佛没有定法可说。啊，佛法最重要的是开智慧。啊，断烦恼开智慧。智慧开了之后通权大变。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善巧方便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份。应以什么方法得度，就用什么方法，活活泼泼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你真的是通达了。如果不是通，不是真正通达了，那就跟你说，没有一法是佛法啊！这个佛法的定义，真实智慧啊，从真实智慧里面流出来的都是佛法。啊，不是真实智慧不行啊。那真实智慧从哪来？从戒定回来。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保持你的清净心。这就对了。啊，心地清净慈悲。啊，对一切苦难众生。啊，六道里头全是苦难众生。出不了六道就苦啊，就有难啊。啊，帮助这些人离苦得乐。啊，我们要想帮助他，先帮助自己。啊，自己没有离苦得乐，你就没有法子帮助别人啊！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啊！世间人以为有财富、有地位、有权力，哦，一呼百应，这就说这个就是乐啊！佛法说不尽然啊！你这个这一生寿命终了的时候，依旧搞轮回，那就错了。啊，那眼前这个苦叫昙花一现呐！啊，这个眼前之乐了，这不是真乐啊！啊，真乐，佛法讲的，现前乐，来生还乐，后世还乐，这叫真乐。现在乐，来生苦，这不叫乐。现在苦，来生乐，还算是乐。佛对于这些事情讲得透彻，讲得很圆满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啊，要认真努力学习啊，学习不怕苦，学习成功之后更不能怕苦啊！我这一生当初接触佛教的时候啊，误会了，以为佛教是迷信啊。虽然我没有批评过他，但是我不会接受，我也没有意思去接触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

他给我讲了一个科目，佛经哲学，讲这么一个单元，把我们对佛教的看法误会呀纠正过来了。他称赞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他说：“我们心里崇拜的是哲学家吗？他是大哲学家，是圣哲。佛经是高等哲学。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个认知才算回过头来，对佛法的。”特别是经教留意了，不敢轻视，知道这个里头有大学问在。这开始去探讨，去摸索，很真的是不容易。在一般人讲太幸运了。我遇到两个。两位呀，对佛法真正通达、明白人，跟张家大师3年，他老人家圆寂了。可这3年呢，帮我奠定了基础。这个重要的扎根教育，我这个扎根教育是张家大师。张成的教育是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提升自己，讲经教学是跟他老人家学的，学不难，以后自己启用那是难了。那个可不容易了。所以同学们如果了解我这个一生呢，你就知道了。一生过什么生活呢？流浪的生活。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羡慕很多人的福报能在一个地方常住我没有这个缘分的。每到一个地方环境我很喜欢的，就想在那里常住，顶多2-3年就要离开，逼着你不没办法不离开。2-3年不是在那里住个2-3年。我在一个地方住吧，很少超过3个月的。中国人从前讲四海为家了。我是四大洋为家了。那么这种遭遇老师已经预知了，早就告诉我了。他说你学佛学经教学不成，还没什么，如果真学成功了，他你将来走投无路老师给我这个提示不止一次，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自己心里要有数。以后在各处讲经果然如此，我就晓得老师讲过了，那什么，那是真的。

那这不是不正常，正常。这个话的意味很深呐。所以我就死心塌地学释迦牟尼佛了。这是张家大师教我的。释迦牟尼佛一生未道场。 游化在人间，就好像过游牧生活一样，哪里有缘哪里去，缘分不是很长的，都是几个月。 最长也不过一两年，缘尽了就得离开。这个地方缘尽了，那个地方缘起来了，这个生活也很好啊，真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我早年住在美国，在达拉斯。 有一个同学，引荐我一居士，现在也在中国，经商。他曾经问过我一句话，他说：“净空法师，这个大藏经经典那么多，如果只准你选一部，你选什么经？”我说：“若是。” 只准我学一部，一生呢就讲一部，我会选《弥陀经要解》，欧益大师的，这是我最喜欢的，真的是一生究竟圆满成佛之道，可是我没福气呀。 人家邀请的时候，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我这一生当中也讲了几十部经。自己不能做主，人家想听什么就讲什么。30年前在香港，他们要求我讲《楞严经》，《楞严经》没讲完。 我签证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到香港，香港政府给我拘留的时间4个月，4个月刚刚好讲到第3卷，这个《楞严经》讲了1/3，那就得走啊。 等第二次呢？第二次就没这个缘分了。请的人不一样，请的场所不一样，他们喜欢听的经也不一样。所以我在香港地区，大大小小的经也讲了好几部。随缘。那么这一次的华严。 实在是3个人，齐全，这不敢讲齐全，来找我的。第一个是台南的开心法师，都不在了。开心法师给我讲过很多次，劝我讲华严经。 他说：“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我听了10几遍呢，我也很感激。他始终没动这个念头。第二位是北京的黄念祖老居士，他也讲过几次。希望我讲这部经。

最后一次韩馆长往生，往生前两三天啊，提出要求，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圆满啊，留一套，那个时候还没有光碟啊，录像带啊，留一套录像带啊，给后人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啊，答应他，希望他病快好。没想到的是，他一病不起啊，所以我在新加坡提出这些事情啊，李牧原居士很欢喜。正是在新加坡居士林啊，齐请开讲华严啊，一直到现在啊。那我们的处所呢啊，开头是在新加坡啊，以后在澳洲，澳洲又移到香港，香港现在也移到此地。华严经世尊在世的时候，七处九会李长者说是十处十会，后人里面讲得很好啊。那么我们现在根据就是传到中国来的这个不完整的这个本子啊，古德从这个里面看出是七处九会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切随缘的啊，不管到哪里，我们这个经都不断啊，所以累积下来，现在将近4000个小时啊，这个经1/5还不到啊，将近是1/5的样子啊。那么照这个进度来看呢，我们至少还需要10000个小时啊，才能把这个工作圆满啊，相当不容易啊啊，还要求佛菩萨加持。我要有个固定的地方，如果常常流动啊，哦，那这10000个小时要讲多少年呢？啊，一天讲2个小时啊，一年我们算300天，才600个小时啊，10年才6000个小时啊，所以我总希望呢，我能住在一个地方。身心清净，没有外缘啊，我每天呢能够讲4个小时啊，这样差不多不到10年这个经能讲圆满啊，这是我这个现在唯一的一个希望啊啊。可是世间灾难太多啊，也不能够说置之不问啊，全世界的人殷切的期望是希望这个世界呢不再有冲突，希望这个世界能恢复到安定和平，这是今天地球上全人类共同的希望但是找不到方法啊，我们懂得了在传统文化里面儒家有道家也有佛家更完备啊，你看看杜胜和尚给华严经提出修学的纲领，修华严

望境还原观了，妙极了啊，提了六个纲领，依照六个纲领，这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这个六个纲领实实在在讲，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也是究竟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哲学科学是基础啊！啊，基础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那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真正是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刚杜顺和尚提出来的。啊，这是华严宗初祖。啊，这篇文是贤首过世，他的作品。啊，也就是贤首将初祖这个纲领详细加以解释。啊，成这篇文章。啊，这个里面六个纲领啊，第一个贤体，啊，这是哲学，啊，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宇宙怎么来的？宇宙之间森罗万象的，这能从哪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最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从哪里来的？啊，我们看到世间许许多多的哲学书，啊，探讨宇宙的有，探讨万物的有，这我从哪里来的很少，很少啊，探讨这个问题。佛经里面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来探讨。啊，我从哪里来？题是什么呢？题是自信呐、啊！啊，这个名词要知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啊，为了便于交换意见，啊，在造这些名相术语，你可不能执着，你要一执着一分别，错了。啊，这些名词术语呢，在佛经里面常常用全地来形容来比喻。啊，全是抓鱼的工具。啊，地是抓兔子的。啊，都是用竹子编的。口很小，它钻进去之后它就出不来。啊，这是抓鱼抓兔子的这些工具。啊，这些名词术语文字言语都是工具。啊，你不要在意这些。啊，在意什么？在意是我想抓到得到的东西。啊，那就对了。

得到什么？得到叫自信呐、啊！啊，自信就是现在一般讲真理啊，这是真的啊！宇宙从他来的，万物从他来的，我呢，我也是从他来的啊！所以杜胜和尚提出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啊，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啊，自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我们六根呢都圆不到，啊，那眼看不见，耳也听不到，啊，手也摸不到，啊，心也想不到，啊，但是它有，它真的存在。啊，他清净，决定不受染污。啊，圆满，圆满是没有一丝毫的欠缺，啊，没有缺陷。啊，明是光明，明也是智慧，啊，具足真实智慧，这是体。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称它为自性，称它做佛性，称它做本性，称它做法性。佛讲好多名词啊，又称它做第一谛啊，说了好多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叫你不要执着名这名词啊，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不要执着名词，不要执着言说啊，言说跟名相啊是工具。啊，是引导我们呢，其如境界的一个工具啊，那是权，那是地啊。我们要着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鱼拉到，要把小兔子拉到，是这个意思。哎、啊，这是宇宙的根呢、啊，我们就一切嘛，都从根本学起嘛，这是根呢、啊。啊，把这个东西找到了。然后啊，就看它的变化，看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呢，就两归纳为两大类。啊，起而用啊。啊，第一大类呢，杜胜和尚啊，他这个取这个。在名词叫海印森罗常住用、啊、这个不好讲，很难懂、啊、我把它简化了、啊、学佛的同学的时候都很容易、体会到、啊、我说第一个是其以报，这大家好懂啊。第二个呢，就是法界圆明自在用啊，那什么呢？正报就是我啊，这第一个作用啊，海印森罗常住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宇宙这个现象啊，神奇了，森罗万象的现象啊出现了。这个是医报啊。啊，第二个呢是法界圆明自在用啊，就是自己。啊，就是自己正报。那就是我。啊，我。与我的环境，依报是环境。那我之外其他一切人，是我的依报环境，那个不是我。啊，这个要知道，我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

有物质环境。啊，我们现在讲呢，所有这些动物啊，动物里头特别是人，人死环境。那人死环境里面，我之外的时候，你看还有动物环境，有植物环境，有矿物环境，山河大地。啊，那再讲这个远一点呢，那有时间的环境，有空间的环境，都是属于医报。啊，所以其二用的其一真二报啊。啊，这宇宙从哪来的知道了。我从哪来的知道了。那禅宗里面讲的时候，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在这里。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是一体。啊，自性清净圆明体。那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要见到圆明体，就叫做见性。啊，明心见性，见性就见到这个。啊，什么人见到呢？只要你把它障碍放下，你就见到了。啊，什么障碍呢？妄想分别执着。啊，见到这个，我们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你全部得到了。啊，你得到的是什么？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你第一个得到的是自性清净心，你得到了。啊，你的心地的时候一尘不染。啊，第二个你得到的时候呢，生死没有了，这是大涅槃啊，永远没有生死，现在也没生死啊。这个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呢，成佛如是，在众生份上还是如此，只是你不知道啊，你认为这个身体这个现象的生灭，以为这是生死，错了。这个东西生灭，刹那在生灭，你怎么没注意到啊？啊，生灭不是一个阶段一个的，不是啊，啊，它的时间很短暂。弥勒佛才讲的好啊，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念念有形，形就是色相，就是起二报，念念起二报啊，啊，起这个二用啊，啊，行皆有时，啊，这都是讲起二，这个叫起这个二用，啊，虽起二用。你要想在这个里面求他的生死，求他的生灭，了不可得。为什么？他速度太快了，你没有办法看出他的生灭。哎，他真的是有生灭，所以这种快速的生灭，生灭就是不生灭。啊，密生死涅槃了不可得，啊，生死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啊，生死涅槃不二啊！啊，生死涅槃一如啊，这才真正，哎，你真正得到了。啊，第三个得到的是呢，本自具足，这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啊，每一个人，我们自信的智慧，跟十方一切诸佛没两样，啊，都是圆满的，没有丝毫欠缺的。换一句话说，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

没有一桩是你不知道的，是你不懂，没有。啊，这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自信嘛？它不是学来的嘛？现在智慧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不但障碍智慧，障碍了你的本能。啊，障碍了你的相好，相好我们现在人讲福报。你看，智慧、德能、福报全没有了，啊，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出的毛病啊！啊，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就是福报，全现前了。所以佛法教人呢，不要向外求啊，向外求求不到啊。啊，纵然是求到了，后续的副作用太多了，真叫得不偿失。啊，佛法教人呢，从内修。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那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啊，了凡先生真的是凡人啊，他不是圣人啊。你看他求的什么？他求富贵，求考取功名，求做官，啊，求儿女，啊，他求这个。啊，通求到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虽然求到了，如果不念佛啊，不求生净土，依旧搞六道轮回。啊，那就错了，大错大错了。啊，一舍人生，万劫难复啊！啊，纵然他这一生做人不错。来生肯定还是在人天，哎，人天想的什么时候一下糊涂了，又堕落了，这个不能保证的呀。为什么呢？里面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力量太大，你自己把握不住就堕落了。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条道路。那你向内求啊，就不会了。向内求就真落啊。啊，释迦，啊，六祖，包括世世代代的。高僧高士，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啊，最重要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榜样。他做出来说随缘呐，也就是说。隐舍起居啊，日常工作待人接物，他都能做到随缘而不攀缘，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要有智慧，他要有功夫啊，有智慧怎么样呢？哪些可以随，哪些我功夫不够，我不能随。这个要知道。啊，你没有功夫，你要想去随的时候，那很就麻烦了。啊，你比如吃那些馊了东西、坏了东西，啊，释迦牟尼佛吃没关系啊，那我们一吃就麻烦可大了。
啊，我们吃了一定生病啊。啊，所以像这个，这要智慧去鉴别。啊，我们可以不分别好坏，啊，但是要分别的时候，它有没有发霉，它有没有变坏，啊，这个要重视。啊，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老师对我们也非常爱护，啊，有人请他吃饭，他一定把我带住。啊，叫我在他身旁。啊，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他坐在一起。啊，有时候煎的一块豆腐都馊了，坏了，他就疼痛。啊，这不要吃。啊，那么是人家请老师吃饭，当然都是很诚意敬意的。可是东西有时候坏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啊，可能是买来的时候就坏了，啊，或者是买来的时候放的时间久了变味了，啊，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学了不少啊，啊，所以人家供养这些菜饭，你不可以批评，你批评的时候，人家心里都难过，只有赞美。啊，哪样能吃，哪样不能吃，自己心里有数，这样就好。啊，是皆大欢喜。啊，那年岁大了，啊，刺激性的东西少吃，油炸的少吃，啊，生冷的少吃，啊，这是卫生啊。啊，我们功夫不够，那真的像经上活佛那无所谓了，那什么都能吃了，啊，他在地上捡了破铜烂铁，他都在叫像吃花生米一样吃掉，这我们做不到啊。啊，别人供养成钞票，钞票你看每个人手上摸那个细菌多少啊，那供养钞票呢，他全吃掉，那他没事啊，那个是别人学不到的。啊，乐观法师告诉我，啊，这个故事也写在这个金山活佛的事迹里面，那个书里头写的，真的。啊，那个场合的时候，这个乐观法师在场，亲眼看到的。啊，人家看知道，哦哟，金山活佛来了，哎呀，都送东西啊，煮了面呢，送饭的时候供养他。来了他就吃，吃给他看，哦，那个人看到他又送来一下，一下他在旁边，乐观法师的旁边仔细看的时候，他已经吃了20多碗了，所以就叫他，你们不能再害他了，受不了啊，怎么可以一下吃20多碗呢？啊，他看着金蝉活佛，活佛对他笑笑，那个，乐观法师说：“你是不是吃太多了？”他答复的很有味道，不增不减。乐观法师搞得莫名其妙，不增不减。他有这个能力，啊，他也可以一星期不吃饭，啊，也可以一次吃几十碗。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要学他那就坏了，学不得的啊！啊，若这个金山活佛一生不洗澡，啊，真神似啊！啊，一生不换衣服，啊，里面这个一个小褂裤，外面一个破长衫，跟济公活佛差不多的味道。啊，一生不洗澡，不换衣服。啊，就一件衣服，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啊，这真不容易，啊，那个衣服领子都是黑的，有垢。

0: 可是文文是很香，他有时候故意叫人闻，他有用意的，那个人有病，闻闻他就说他病就好了，就可以治病，是不是？所以这个呢，真是修行功夫到家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执着断掉了，不再有执着了，他就可以。 真的叫随缘，不执着了。我们功夫不到，不到就得小心谨慎。比我们同这个同年岁呀、同这个各个功夫的人是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跟金山活佛比不行，为什么呢？他放的比我们彻底。 这个道理我们懂，我不如他的地方就是我放下的人不如他，我要想做到他呢，还要加紧加工，还要放下，不是做不到，是能做得到。所以现在这个道理先搞通明白了，就真干了。后面讲的无执三观，无执是放下。
1: 六观是智慧现前的，所以这个起用起着两种作用，这是真正的科学，最高的科学。那么精彩的还在底下的三德。 这三遍是科学，真是最精彩的。大师，那都胜和尚，在《华严经》这个教义里面，举出一乘，举一个例子，微尘呐。 经里面佛常常举例子是，一毛端，一微尘。毛端，正报里面最小的，我们是正报是自己身，自己身最小的呢，汗毛，汗毛尖端，这正报最小的，微尘呢是我们环境啊，医报里最小的，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 一毛一尘，普周法界，这个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很难体会，但是现代的科学家，给我们一个启示，帮上我们一个忙，发现什么？发现的。 全息照片，钟茂生居士做过这个专题报告，科学家，这近代科学家发现，跟这个相应。 科学家这个发现是用两束镭射光，就用这个镭射光照这个人，然后给他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洗出来之后呢，就一条一条的，没有人像，看不见，可是用一束镭射光一照，他像前去，但是你把这个照片说撕成两个。 在镭射光照下说，每一半个的时候都是完整照片。你把它撕成粉碎，撕成100张、200张、1点点的时候，你在镭射光照还是完整照片，有一点像这个一尘普周法界变的。

这实验的是吧？是一个人照片，完整的信息。从这个地方我们晓得，佛讲的一微尘、一毛端，那是最小的。它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是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从这里解开了。啊，这是把科学跟哲学讲到最高峰了。啊，第二个呢，一尘出生无尽德，就是一尘出生就能生万法。啊，万法就是一尘里面生的，尘尘每一粒尘里面都是生万法。哎，生出了奇怪。它不重叠，它也不重复，妙极了。啊，一尘是这个样子，一切微尘是也是这个样子。啊，这是诸法实相。啊，就是慧能大师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要晓得，一尘就成性。啊，成性没有大小，成性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没有大小就没有空间，所以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时间空间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啊，离开妄想分别，时空了不可得。啊，再跟我们讲第三个，一尘含容空有变。啊，空是体性，有是色相。啊，佛家讲的性相离四因果。啊，在一微尘里有圆满的，圆满的性相，圆满的离四，圆满的因果。现在科学哲学都没想到。啊，科学讲究证，实证。佛法也讲究实证。啊，佛令人最敬佩的地方，不是说他说了我们自己相信，那是迷信，那是盲目的。啊，他说了之后，啊，叫我们什么呢？后续叫我们去证明。啊，所以佛法讲信解行证，佛给我们讲的这前面两个字，信解。行政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要不干，你自己不证实，那这个佛法对你毫无用处，那变成佛学。佛学就是讲信解，没有行政。啊，有行政才叫学佛，不一样啊！啊，所以佛法不迷信啊，佛法具足科学精神，这求证嘛。啊，但是佛法求证呢，不需要机械，不需要仪器。啊，它不向外求，它向内求，用内功，用什么证呢？用禅定。啊，甚深的禅定就能把不同维次空间突破，你才能看到真相。啊，不需要用仪器，用仪器的心外求法。啊，心外求不到，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是要靠内心。啊，也就是祖祖相传，佛佛相传呢，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你不从戒定慧这个方法的时候，你没法子。慧一开了。华严经上所讲的说你全都证实了。啊，那什么，你入华严境界了，入华严三昧了。啊，所以这个幕后这一句啊，一尘含容。

空有变呢？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句话：心包太虚，两周杀尽。那我们身上业业矛盾，业业未成，未成就是我们讲的粒子，基本粒子吧。啊，西方的这个学术啊，他们是非常重视分析。啊，像我们这个物质，肉身是物质，啊，经过他们的分析，啊，变成分子，啊，器官，这是分子，细胞组成，啊，细胞分析就变成分子，分子再分析就变成原子，啊，原子再分析就变成粒子，啊，越分越小。啊，然后晓得什么？整个物质现象是同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真相还是不知道。啊，你看佛法啊，用禅定功夫来观察，啊，见到一一尘都。含容空有啊，空是体啊，离体有是四相啊。我们今天讲啊，变法界虚空界就在一尘里面，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这是我们的本来的心量。现在这个心量迷失了自信，心量变成了好可怜啊，连一个人都不能包容，这不造孽啊。这不就是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你本来的心量是包虚空法界的，现在怎么这么小啊？这就是罪，这就是业。所以六道轮回地狱三途谁造的？是你自己小心量变现出来的，自作自受 啊决定不能怪人。除了你自己这个意念的变现这个境界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连这个夏威夷土著啊，古老的传说里面都有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你自己思想变成的。这夏威夷土著的话，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世界好啊，那是我们的念好念头变现出来的。世界不好，是我们不善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要化解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回头是岸呐。我们从所一切不善的这些意念呢、言行呢，回过头来，我们的思想善，我们的言语善，我们的行为善。所有一切灾难自然就没有了啊。大乘教里面讲啊，境随心转，外面所有的境界是随我们心在转。那么最贴身的一个境界呢，我们身体。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清净啊，平等，做到真正清净平等，那不跟佛一样啊？没有障碍啊。金山活佛在地上捡的落梭吃下去之后，它变成美味，那它能转境界吗？我们不行，我们转不了境界，转不了境界就被境界转了，这个就苦了。

啊，所以他有能力把一切位转变成一个位，我们称它做法位呀。啊，法位是无上醍醐啊，最美的位。啊，是不是真能转？真能转。这里都有道理呀。啊，这个道理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是原理呀。念念成形，我念念都是善念，那个形怎么不好呢？啊，不善的念头都变成善念，不善的形都变成善的。啊，就是说物质现象都是随着你念头在转变。啊，江本胜博士水实验给我们做出了科学的证明。啊，你看善念、善行，对着水，在做实验的时候，你看它这个产生的结晶，啊，多么美！啊，一个恶的念头、不善的行为对着它，啊，它现出来的结晶多难看！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物质随着念头转。啊，我跟他讲了，不只是这个水是矿物。啊，我们身上是每一个细胞，细胞在分析的，分析的每一个粒子，每一个基本粒子，都是随着念头在转。但意念善，不是全身都善吗？就金刚不坏身吗？啊，所以在大乘教里头，世尊常常给我们讲啊，意念是真正的一切万物的主宰。啊，既然意念是一切万物的主宰，我们身体是物质，怎么不是身体主宰？啊，我们要想身体好，这是连看相算命的都有一句谚语说：“相随心转。”啊，你心善，相就善；啊，心好，身体就好。这些心转呢，整个体质也随心转呢。啊，那我们体质中我居住的环境还是随心转。那用心。你就不能不注意了。啊，你想一切美好，那就要一个美好的心，要一个美好的念头。啊，身体转过来了，你家庭和睦了，啊，你居住的环境，啊，风调雨顺了，啊，一切灾难都没有。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所以这个三遍里面，啊，把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讲到究竟极致了。啊，从三遍里面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是的，啊，四德里面第一个随缘德，啊，随缘妙用啊，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的两条，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普贤十愿占两条。

0: 随缘是大悲心，大慈大悲呀！妙用是大智啊！我们可以说是大定大智啊！随缘大慈大悲。 随缘有个不变的宗旨，不变的一个目标，决定帮助这个人回头是岸，决定帮助这个人破迷开悟。那个方法没有一定。 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这是合的，这合学合用啊，就无方得了啊。我们有随缘的。第二个唯一的，唯一就是我们处处要给别人做个好榜样，就这个意思。我们起心动念，要想一想。
1: 想想，世间人都像我这样，行不行？他不行啊，不行，这不能做。看到这个世间人有苦难，我们自己能舍自己帮助别人，舍财帮助别人，好。如果社会上的人人都能舍财，贪心就没有了。贪心没有了，水灾就没有了。佛给我们讲呢，这个《楞严经》上说的，水灾的业因。 是贪心，火灾的业因是嗔恚，风灾的业因是愚痴，所以贪嗔痴招来的水火风三灾。这是这些念头不好，这些行为不好。我们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不为自己，处处的想到为别人。 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立场，学佛的同学们，为正法救助，为弘护正法，利益有情，好事情。真正能这样发心，无世界来的业障都化解了。
0: 怨亲债主这些怨气也会消除了，看到你做人太好了，我们不再找麻烦，不但不找麻烦，我们还沾你的光。怎么沾光呢？他来护持你，他来当护法，沾光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九法界众生是一样的嘛。 如果你还造作罪业，他那个嗔恚怨气更重，你还不改，你害了我，现在还害别人，激活那些被害的，那整你，你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想到这些事情，你才会真正忏悔，真正断恶修善，处处做好样子给别人看。 这个唯一住持就是讲持戒，持戒修善，这就是好榜样。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是这一条。这一条可以用这八个字来解释。起心动念，一举一动的时候，一言一笑。

都是大众的好榜样。啊，这个人就是圣贤，这个人就是菩萨。啊，这是说的外表。啊，外得要有内。啊，没有内，这外表是装出来的。装出来也不错啦，伪君子比小人还是要强一些啊。啊，所以里面有真有德。啊，第三个，如何制止舍身德。这有内有，所以这两个是表里。啊，唯一是外表，内里面，里面是智智。佛法里常讲，执心是道场。啊，执心是什么呢？真诚心。你看菩提心里面不是讲吗？起心论里面讲菩提心，菩提心的体是执心。啊，它起作用是身心。大悲心，啊，身心是自受用，大悲心是对人，他受用，啊，他的体是执心，那，啊，到底什么是执心？我们人，我很执啊，啊，所以经上讲的，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啊，两个合起来看，意思就容易明白了。啊，经上讲的菩提心体叫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这后看哦，执心就是真诚心。啊，真诚到极处就叫执心。啊，身心是什么？身心是戒定慧。啊，悲心是大慈大悲，待人接物。啊，这它起作用啊。啊，真诚心对自己，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对别人是大慈大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表里一如啊！啊，幕后是大愿，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普代众生受苦的啊，我多受一点苦，希望众生少受一点苦要常常有这个心啊！啊，我少吃一点，希望留一点东西给众生吃。啊，我少享受一点，希望众生生活上没有缺乏。啊，这都是普代众生受普德了。啊，你看了凡先生的妇人，啊，本来为他的儿子这个冬天做一件丝棉袍，啊，想到众生很苦，把那个丝棉袍卖掉，做布袍。了凡先生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希望的时候，这一件棉衣能够变成三四件呢，那布施给那个没有人穿的时候，这更好。”了凡先生很赞叹，他说：“儿子有福了。”啊，常常能想着带别人受苦啊！啊，那么这是菩萨入世。啊，后面的两段呢是怎么样提升？啊，自己的境界要向上提升，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也要向上提升。

啊，要做得更多、更高、更好。啊，那就叫你修止观。啊，止就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所以诸位想想，看破放下这叫真修行呐、啊。真修行要具足前面四个条件呐、啊。前面四个条件不具足，怎么个修法？怎么修的修的不像？啊，真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这个六个纲领。贤首过是这个小册子啊，这一篇文章啊，文字并不多啊，华严经修行的纲要啊，全部华严经讲修行的不外乎这六条啊，如无止，如是其如啊！啊，第一个照法啊，法是什么？法界，万法了。万法清净，具足前面这四个条件啊，以真实智慧来关照一切法。那一切法像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对一切法的控制，对一切法的占有，自然就没有了。立原止啊！啊，正如同像我们看，看电影，荧光幕上的，啊，那个境界现前，我们能不能控制它？能不能占有它？不能控制，它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24个生灭，控制不住啊，更不能占有。如果我们知道，哎，这个现象，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这个色相现象说，就像电视上的一幕。那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啊，一切人事物呢，绝对没有占有，没有这个控制的念头，你生活自在啊。为什么？你没有烦恼啊，你永远的心的清净啊。啊，该做的要做，啊，那我不要控制它，我不要占有，这事情做成功会做得非常圆满。啊，为什么呢？心得流露啊！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呀，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逐渐逐渐就透出来了。啊。诸佛如来的受用，你享受到啊？这头一条啊！啊，第二讲人事环境啊，在人事环境里面，你也放下了啊，不再跟人计较了啊，观人己怕倔欲。

啊，看这个人事也是清净极明啊，想到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念，哪有人存在啊？啊，常常做如是观呢，对人一切的他的些他的作为，你照料，你看得清清楚楚，自己会不会有分别执着？没有，不但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啊，人有没有善恶了？没有。有没有是非了？没有。有没有真妄了？没有。啊，你怎么会看到他没有？他真没有。那现在看到别人是有是有非，有善有恶，是我们自己善心所、恶心所，看到外面境界，哎，这个念头起来了。啊，不是他有善恶，我有善恶，他没有。这个话是谁说呢？欧耶大师说。欧耶大师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这个话讲得好啊！啊，净是物质环境，前面第一条讲的；缘人事环境就第二条讲的。第二条人事环境，啊，它有没有好丑？没有。啊，好丑是对立的。啊，换一句话说，它有没有善恶？没有。他有没有是非？没有。啊，他有没有真妄？没有。他有没有邪正？没有。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我们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然后你再晓得佛菩萨的心为什么那么清净，回归自性。那我们是总是被烦恼缠绕住，回不了头。这个要学啊，这是功夫啊。啊，如果我们对这些对人对外面的环境这些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的是越来越淡薄了，功夫得力了，大进步。啊，如果说是我们念佛，哦，我一天念多少万声佛，拜几千拜佛，啊，功夫都不错了。可是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还是那么严重的分别执着，你那个头别磕了，你的佛号别念了。古人讲这喊破喉咙也枉然啊！真有功夫是吗？我这些念头越来越少，一年比一年少。这个经教摆在这，一年就比一年深入，你真看出味道出来了啊！字字句句里含无量意。这多快乐啊！啊，这个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就是展开经卷，法喜充满呐、啊！你得真干呐、啊，不真干、啊、不行啊！啊，所以然后才晓得是真乐啊！啊，那回过头来对老师感激啊！不是老师引导我们，怎么会这一生得到这么乐的事情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虽然人人都有，人人都有份，哪个也不缺，没有人引导你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啊！有人引导的时候把你引出来了啊！所以你仔细看看，是第三的是这个是对于一切万事万物的变化，信其凡心发而止啊，你对这个不起心动念啊。第四个是定光显现无念之啊。第五个四离玄通非相之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你都能不动心了啊，不再起心动念了，是要妙道基础啊。后面这是六观，智慧完全现前啊，对人对事对一切万物啊，对这个

境界的变化。啊，那么今天这一个一堂课，我没有照这个经本讲，原因是什么？明天又要出差了，所以这一堂是单独的。啊，我要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回来之后，我再接着讲第四段，啊，把这个接去了。这一段是额外的。啊，那明天，哎，我这次想回来的时候，总是想好好的，能够至少住个过把月吧，不动吧，没法子。啊，马来西亚、印尼那边催着我。啊，他们今年举行第二届，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啊，第一次邀请我，我没去。啊，我是有一篇讲演，请这个钟居士带我在大会上啊宣读。啊，这一次我也是这样准备的，啊，结果两方面来催，催得很急。啊，这次听说有50多个国家，啊，有不少是国家领导人，啊，那么都希望跟我见一面，啊，所以不能不去，啊，现在世界这个动乱不安，希望呢，我也是非常希望这些国家人，啊，我跟他讲讲这些道理，啊，希望大家明了的时候，他们有权利。啊，真正救世界要靠国家领导人，啊，要靠媒体主持人。啊，我第一次跟刘长乐见面，我就跟他提出这两个问题。我说今天世界上两种人，能救世界也能毁灭世界。他问我哪两种人，我说第一个国家领导人，第二就是干你这行的人。啊，所以很重要啊！既然有这么多这些国家领导人嘛，是我也应该去跟他们见见面啊，把灾难从哪里来的，怎样化解啊？我们提出佛法里面的这些教训、教诲啊，佛法里面这些知见。真正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所以这是一个机缘，既然找到我了，啊，我就应该要去出差。啊，明天去，我们预定28或者是29回来。好，谢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当中要认真努力。

请看读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在上一次我们提出这个题目啊，可以加一个小标题啊，副标题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今天我们从第四段看起啊。第四段是修四种行德啊，修四种行德。我们先把这个文呢念一段啊。四，自下了，依此能辨之境，而行四德，为一浅一尘能辨之境呢，而修四种行德。啊，我们先把这一桌这一小段的意思说明一下啊。这篇文章虽然一共有六段，它是一贯的，它是一桩事情，它是不能分割的，也就是华严常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在这篇文章呢，一即是六，六即是一。啊，为了说明，方便起见呢，分六段。啊，我们总要把前面记住。啊，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闲体。啊，题是什么呢？一真。这个一不是数字，啊，不是一二三四的一，啊，这个一是个代表词，啊，性体的真相没有法子形容，也不能说出。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只能够体会，不能言传。啊，不能言传，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用方便法为我们说出。啊，总要我们细心去体会，才能契入境界，才能得到受用。啊，像慧能大师为我们说的，啊，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没有生灭，啊，现在有没有生灭？现在还是没有生灭。现在有没有染污呢？现在也没有染污。啊，那我们见到的生灭染污，实在的说，那是一个幻象，那是一个错觉，啊，不是事实。事实啊，决定没有啊，所以体祖师在此地这个纲领六条纲领，是杜胜和尚华严宗第一代祖师啊，他老人家提的纲啊，自性清净圆明体。我们在前面给同学们报告过，
就是净土宗所讲的常寂光净土。身土是一，不是二。这是根源。我们迷失自信，流浪在六道。其实六道是像一场噩梦，也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把这一场噩梦是当作真实，所以回不了头了。现在祖师教给我们，我们要把妄给它断尽，也就是彻底放下，还原。还原就是回归常寂光啊，那真的还原了。这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什么呢？那我们要回头呢，就先知道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本源是常寂光，是真正的一真。连法界两个字都安不上。可是这一真呢，迷了。什么理由迷的？没有理由。什么时候迷的？没有时候。这个要知道。你要去找原因，要去找什么时候迷的，那叫迷上加迷。那回不了头。知道是妄吗？我不是真的吗？你要找个，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做梦了，你一定要去问，我这梦什么原因有这个梦？我这个梦是几点几分几秒才起来的，你不叫自己找自己麻烦吗？那个梦说实在讲也没有原因，梦什么时候起来的也没有时间。不要去找自己麻烦，这种麻烦呢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永远解不开这个结。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叫迷上加迷。戒上再加戒，你怎么能戒得开？所以佛用这个妄字用得好啊，妄就不要再追究了，就不要再过问了。用不着去研究它了。妄，反妄，凡回过头来把妄舍掉，真就现前。真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见到自性清净。圆明是什么呢？后面四句就是圆明。原是大圆满的，没有生灭。本自具足，没有动摇，能生万法。这个是圆明体。它不是死东西啊，厚厚婆婆。所以我们一念不绝。

这个一念非常微细，在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一念起来的时候，这个念就成形啊，就是物质现象发生了啊，形是物质现象，形界有实，实是精神现象啊。现在科学讲物理，讲心理啊，在佛法里面讲叫色法，物质是色法啊，这个精神方面叫心法啊，色法跟心法变现出来了，这第二段所讲的啊。第三段呢，特别给我们说明色心的真相啊，也就现在讲的宇宙人生啊，物质精神的真相是什么。他讲了三个特色，第一个是普周法界，这都不可思议境界啊。那么佛在经上呢讲依报，依报是环境，讲环境里面的一微尘，就像现在的科学家讲基本粒子，举这个做例子啊，这个东西虽然很小，肉眼看不见啊，它的信息啊周边发现啊，就像近代科学家发现全息照片呢这个道理接近啊，再小一粒微尘，它里面是整个宇宙啊。第二个特性呢，它虽然很小，它变幻无穷，就出生无尽啊啊！所以我们用万花筒来做比喻，你看万花筒很小啊，啊，这就很大了啊，这玩万花筒啊，你看里面就那么几片啊，不同颜色的东西啊，你转起来的时候千变万化。啊，你看那个图案啊，啊，你拿在手上转一天，转一个月，转一年，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出生无尽呐，啊，出生无尽就是变幻无穷啊，怎么变不离根本啊？根本是什么？自性圆明体啊，不离根本。自性圆明体好像叫万化筒啊，千变万化就变成是这个世界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就是这变出来的啊。你说他为什么理由变呢？没有理由，为什么会变呢？都不要去问啊，信德法尔如是。啊，那你再问的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因为他动，他不动就不会变啊。什么动呢？你的念头在动，诸位要晓得真心不动啊。六祖见到本性了，本性本无动摇啊。那由此可知什么东西在动啊？妄想在动，分别在动，执着在动啊，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这个你一定要肯定，本来没有啊，叫妄啊。啊，最初第一念就出动第一念啊，实际上也没有第一点儿啊，这都是佛的方便语，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第一动的是第一念动的时候，常寂光就不见了啊，就变成了十宝。

这是我们通常讲有形色的一真法界。常寂光土里面物质精神都没有。这一栋就有了。它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执着，所以是平等的，清净庄严。不但这个里面没有善恶，没有善恶叫真善，也没有染净，叫真净。那么到在第二念一动的时候呢，有了分别了。有分别就有染净，没有分别就没有染净。在第三个动的时候，就有执着了，有执着就有善恶，没有执着就没有善恶。于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显现了。可是这个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我们这个中国道家也讲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道理啊。这个一二三是念头。一念二念三念呢，它速度太快了，我们分不出来。好像是同时发生的。四土，常寂光土、十报土、方便土、凡圣同居土，好像是同时发生的。实在讲呢，它是有先后的。但是那个先后太快，速度太快，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出来。念与念之间，第一念跟第二念之间，那个时间多短呢？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听弥勒菩萨的报告，晓得。现在我们多半用一秒钟做单位。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呢？有1280兆的念头，你说前念跟后念你怎么分法？一秒钟1280兆，不是80亿哦，是80兆哦。你怎么能辨别前念跟后念？无法了，所以我们的念头太粗了。我们这个前念跟后念的时候是可以辨别了。前念后念呢，大概前半秒后半秒。其实这很粗很粗的，所以这个世尊问弥勒菩萨，世间人这个念头是几个念，几个念我们以为是一念。弥勒菩萨讲一弹指。一弹指大概是我们认为这一念，其实一弹指多少念？一弹指我们把它算出来，是320兆，320兆的念头，我们认为是一念。这佛这个问的好，问的有意思啊，几念啊？320兆的念头，我们误会了，把它当作一念。所以要用这个一念，那不是四土同时现前吗？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不能分出的吗？没法子分的吗？这是佛经上讲的科学。宇宙现前了。森罗万象现前了。我们的生命现前了，这前头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是珍宝，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之外，其他所有环境都叫医宝，一真庄严。

啊，这个特性的时候，第二个他是出生无尽，啊，第三个是包容，包容空有。

样啊，事实真相叫大道，这不是人为的，这不是哪个发明哪个创造的，没人创造，没人发明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认识啊，这个觉悟不简单呐。虽然没有真的开悟啊，你真正意识到这个境界已经达到开悟的边缘了，再往上一提，真的就大彻大悟。哎，这往上一提是什么呢？彻底放下，就入境界。3000年前，世尊为我们做了榜样，1300年前，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放下就是啊，中国古老的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你说有没有道理？学了华严经之后，越想这句话越有味道啊，确实没事啊，过去没事，现在也没事，未来还是没事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自己的分别执着上来的。妄想里头没事啊，可是妄想立刻变成了分别，分别立刻变成执着，死来了。这个真叫春前春蚕作茧，自己把自己吸附住，这造成这么个现象啊！所以我们心量要大啊！所以前面这个三段呢，是讲大道。第四，今天我们讲的是大德啊，通是自信里面的，自信本来具足的啊，大道大德。后面两段，五执六观是大心啊，所以这个一篇文章呢，我们把它从内容里面就看，道德行啊，这是学华严呢，以华严教义来修行的啊，所以这篇文章就非常重要啊，真正要契入华严境界，可以把它当作日常功课来学习，文不长，一天至少念一遍，一文作观啊，时时刻刻提出这个观想啊，渐渐的呢，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行，哎，跟这个六个纲领相应了。这就真的接近了。接近什么时候能入呢？入要靠放下，放下就入了，放不下就没入啊。放不下是佛学，放下了就是学佛。

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啊，放下呢，你就看破了；放不下呢，看不破。看破是智慧，看不破是知识。啊，知识跟智慧呀不一样。啊，智或知识不能解决生死大事。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智慧呢？啊，那么由此可知，事出世间那个关键就在放下。啊，放不下，你所学的全是世间法，《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世间法啊，真正能放下的那弟子规都是出世间法，无上大法啊，这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此地讲呢，依此能辨之境，就是前面第三段所讲的三辨啊，这个要记住，普州法界辨，畜生无尽辨，含容空有辨，我们说成一句话来说，心包太虚量州杀界啊，有这么大的心量啊。这个心量起用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四德，这个四德是大德啊。第一个德呢，你看他这个名词，一者随缘妙用无方德，头一个叫我们随缘，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为一真其用，广利群生，众生根器不等，受劫万差，药浴不同，应机受法，应病于药，令得复兴。到这里是一小段，这一小段已经把意思说清了。凡是作用都是一真，真是本体，没有真就起不了作用啊，所以体相用，华严经讲这三方面呢。体是真的，相是假的，啊，用是中的，啊，体空，相有，用中，啊，空假中三谛呀。啊，都是从真发生的，是无中生有。啊，无论是染法、净法、善法、恶法，啊，都是无中生有。啊，那个无就是空。啊，空不当作无讲。啊，空它能生吗？那是空无就不能生了，它能生。能生称它做无，称它做空，因为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眼耳鼻舌身是色，我们这个色根接触不到，你看不见听不见啊。意根是心，我们就想

啊，它存在，它是本体，物质精神从它生的，对，能生万法。所以一真其用啊，啊，其用随缘呢，广利群生。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什么人一真其用？我们学佛的人马上会想到。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一的什么？一的真如自性。啊，其用呢？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利益众生。这个解释不能说错，也不能说对。为什么呢？你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到。还有一半是什么？一切众生，包括你我在内，我们现在也是一真其用啊。啊，我们也是在广利群生呢。啊，怎么不是一真其用呢？没有真，哪来的妄想呢？啊，通是一真其用。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他顺自性。就是他对前面一体二用三变他不迷，所以他的作用啊是随顺心得，啊是善的，啊我们呢迷了，我们不知道一体，不知道二用，不知道三变，完全迷失了，所以。我们的作用其用啊是随顺烦恼，随顺自私自利，随顺贪嗔痴慢，随顺分别执着，这个坏了。啊，这个作用啊现的像是什么？现三途六道。啊，展现我们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灾难频繁，全是一体其用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他这八个字讲尽了。从十报庄严图讲到凡圣同居图，从一真法界讲到十法界一真庄严，一真其用啊！但是你要知道，一真一切真，啊！可是这个里头有一个不幸的事情，一迷一切迷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位上。学了佛了，这逐渐逐渐呢明白了，慢慢觉悟了啊，所以还没有返望归真，学习佛菩萨的言行

佛菩萨辨识带苦啊，啊，这就讲的四德了。啊，四德前面三条都是说布施，普遍的布施，后头一条带众生苦。啊，布施，佛把它分成三大类。施财、施法、施无畏。哎，这个三条很像。第一条施财，第二条呢施法，第三条呢真的是施无畏。全是出于自信。为什么？视线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只要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跟金刚般若相应了。天天跟这些凡夫众生混在一起，不同的是这一切众生执着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啊，寿者用我们现在讲时间，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是寿者相，啊，这些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用现在的话说的，观不一样啊，观念不一样啊，啊，思是一样，啊，穿衣吃饭，在一块干活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心不一样。啊，一种人心里面，凡夫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差别不同啊。啊，所以一真其用啊，广利群生。这两句话说得太好。啊，所以头一个叫你随缘，下面具体给我们说明，众生根器不等，这是佛经上讲的上根、中根、下根，啊，上中下三等啊，上根里面有上上，有上中上下，啊，中下一佛如是，这就变成九品了。净土里面讲的三辈九品，这就是大分。如果九品每一品又分三分，三分一直分下去，无量无边啊。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正因为不一样呢，所以你要随缘，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下面两句，这是讲根器不疼啊，受劫万刹，要与不同。受是信的，佛法讲信解行证，啊，那我们从信上来讲，千差万别。现在这个社会，你去问问，你问他们，生活在世间，你信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会回答你，我信钱，有钱什么事都解决了。你给他讲道，你给他讲佛，你给他讲法，他摇头。讲得再好，这个东西没用处，不能解决我现实生活问题。所以现在呀，整个世界这个社会啊，大众脑子里的观念像什么？信钱呢？中国五千年的道统，古圣先贤叫我们信什么？信道啊，信道德了啊！所以中国有五个标准：道、德、仁、义、礼啊，这五个标准。上古信道。道失掉之后呢，信德；德失掉之后啊，信仁。仁失掉之后，信义。义失掉之后啊，信礼。礼要失掉之后，天下大乱。那什么？那信钱了。钱，人之必憎。人只要相憎，冲突不就来起来了吗？所以说冲突的根源你要晓得。夫妻不和，为什么争利呀？父子不和还是争利呀？兄弟朋友哪个不争利呢？争利的时候反目无情，

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不要说多吧，100年前，这个社会也是安定的。啊，人还姓义，还姓礼。啊，义是什么呢？义者，循礼。 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如理、如法，啊，或者是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呀。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 这话说的没错，人人守礼，人人都能循义。

啊，遵守这义。这个社会呀是和谐的。啊，抗战时期，我们很年轻，啊，十几岁，流亡学生，逃难的时候，无论逃到哪个地方，陌生地，人生地不熟啊。可是，遇到人呢，人都有同情心，都知道哦，你们逃难。啊，所到之处啊，遇到人，他都是热心来帮助你，来照顾你。那这些照顾我们的人，帮助我们的人，对我们一丝毫希求没有啊，不会希望我们报答他。都没有这个念头啊，合情合理合法了啊！做人应该要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啊，看到人家有苦有难，自然伸出援手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了啊，救苦救难的时候啊，大概都夹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不是单纯的，啊，毫无需求的，这就不多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再看到诸佛菩萨那些觉悟的人，他们应化在世间，他懂。啊，解他对于人生宇宙的理解，对于道德仁义礼的理解，越来越淡薄了。底下一句要欲不同，要是爱好，欲是欲望，在现前的社会啊，诸位冷静去观察，看看别人，回头想想自己，我们学佛念佛这四个字，受解要欲，在佛法里面就是信解行证。我们的确幸运得人生闻佛法，问题我们有没有接受？佛法讲信受奉行，我们有没有接受？什么叫接受呢？做到了就接受，没做到没有接受啊。啊，受是我已经享受到了，我已经得受用了。57年前，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说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这一生得到了没有呢？

世尊叫菩萨，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总的归纳为六大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方便说，也方便我们学习了。布施我们做到没有？我们能不能舍己为人？这属于布施啊。牺牲奉献呐、所以佛把这个施布施摆在第一条。财能与一切众生共有，法为一切众生共有，没有坚定啊，没有贪求啊，没有自私自利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为帮助众生，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释迦牟尼佛在没成佛之前行菩萨道，曾经舍身喂虎，老虎饥饿没得吃，很可怜啊，把自己身体供养老虎，割肉喂鹰，这些故事同学们都熟知啊，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能舍得？自信不生不灭，这个肉身是个幻象啊，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身舍掉之后随缘又得个身。佛菩萨看这个身相啊，就像我们看衣服一样。这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衣服可以随时脱下来，不是个人。一丝毫没有吝惜。哪一天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布施这个身体啊，就跟送人衣服一样，一点困难都没有。肯舍身的人，得的身一定非常庄严。能忍。男人能忍六波罗蜜里头关键的两条就是布施跟忍辱。

首先，要学习的，要真正在上面呢下功夫的。要学忍辱波罗蜜，忍人之不能忍。别人毁谤、侮辱、陷害，能不能没有怨恨心？这个要学。怨恨心尚且没有，就更没有报复心。这个是我们第一堂功课，要不断地向上提升。有忍辱，你才能够向上提升，就是精进。没有忍辱，就没有进步。这个道理要懂。看到人遇到小事情都争，都有愤愤不平，他成就道业就非常非常困难。不但呢，他遇不到善友，所以真正善知识他遇不到。那佛菩萨更不必说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不舍一人。为什么不教他？不是不教他，他不能吸收。不能忍，就是不能接受，不能吸收。教他没用处。他有一分忍耐，他能接受一分；他有十分忍耐，他能接受十分。这个道理要懂啊。佛菩萨没有偏心呐，对人没有厚薄，平等的。只看你是什么样的根器。你的量大，能容能容能忍，那佛菩萨给你多一点。你那个气很小，一点点大，那你只能吸收那一点。多了多了慢掉了，装不进去。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善缘、顺境要学，不贪、不痴，不生贪念，这都是学人的。在逆境恶缘，不起嗔恚，没有报复，都是修忍辱波罗蜜。功夫在什么地方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所以人人都是菩萨。在善人这边呢，锻炼呢没有贪心，不贪念。在恶缘那边呢，练习不生嗔恚。

不贪不嗔，智慧在其中。如果有贪有嗔呢，那烦恼在其中，智慧就变成烦恼了。哈，不贪不嗔呢，烦恼就变成智慧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要晓得众生呢根性不同，受戒万差，要遇不同，爱好啊习求不一样，越是习求啊，现在人很可怜，真的是以苦为乐啊，怎么说呢，贪图物质的享受，那是苦啊！啊，杀生、吃肉，啊，以为那是很乐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真的是提醒人呢高度的警觉，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啊，说话不谨慎，不谨慎的时候惹祸上身。啊，饮食不注意啊，也会得病啊。啊，这两句话是警告啊，要常常记住。啊，言语要谨慎，吃东西要小心，啊，不能够贪欲口腹。实际上，贪图美味，这个人真是没道理。啊，我们这个身体器官里面，哪一个器官贪味道呢？注意晓得，舌头啊，到喉咙之下就没味道了。啊，你为什么为这三寸舌头造那么多的罪业？这不是错了吗？啊，为了满足舌头的这个味觉，不顾肠胃的消化不良。啊，你看，你偏爱三寸舌头，对不起你的肠胃啊。所以肠胃生病了，这是自己对自己不公平啊，不平等啊。啊，我们用一个身体啊，再扩大看这个情气世界啊，我们对这个世界要对自己身体各个器官完全相同，平等对待啊，和睦相处啊。啊，学佛的人应该像诸佛菩萨一样啊，信道德，信仁义。啊，对于圣贤佛菩萨的教诲，真正能够理解。啊，然后你才懂得极静为乐。回归失去啊，啊，回归就是这里讲的还原呢、啊。回归到自信，是我们的欲望。这样啊，
你真学佛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所以觉悟的人，他所修所学的，就是他所干的，就是下面三句话：应机受罚了，应病于药啊，令得佛性。应机受罚，众生无边誓愿度。应病于药呢？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无量法门怎么能学得会呢？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华严经上常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我们就晓得。啊，为什么？前面讲三遍。一毛断，一微尘，都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包含空有，那一法门不例外呀！啊，任何一个法门，一法门也是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包含空有。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只要你一个法门通了，门门都通了，那么四弘誓愿就不是假的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一个法门就完全做到。啊，八万四千法门呢，门门都是通的呀，没有一个是障碍的呀。这个你一定要晓得。啊，真的明白了，选择一门。古人说得好，叫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自信常常用圆，佛法用圆来代表，啊，这个圆周圆，圆有个中心点，中心点是源头，啊，我们在周边。现在还原，回归到中心点，到中心点一切都得到了，没有到中心点，你所学的是一门，不能贯通，达到中心点全通了。中心是见性啊，明心见性，见性就通了啊，就圆融了。那么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门门都相通呢？没有别的，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目标在哪里？目标通通是见性。用什么方法见性呢？用看破放下见性。无论哪一个法门，啊，都要懂得看破放下。啊，放这个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定，啊，离不开定。

我们这篇文章幕后的两段，止观，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可是你要真正落实在行门，看破放下，前面这个四段是你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做不到啊！所以头一个学随缘，应病于药，普度众生。那么学佛菩萨，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众生有感，他有分别执着，有妄想分别执着；菩萨应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要懂。众生以情感，佛菩萨以智印。所以有智啊，叫妙用啊。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今天要学，真想学佛，首先要学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这个很重要。释迦牟尼佛在世教化众生49年，他没有分别心。社会上上层的帝王，所以帝王将相亲近他是他的学生，最下的贩夫走卒乃至于乞丐，佛也是受佛对一切人平等的礼敬，没有丝毫傲慢。佛对任何人都有礼，有威仪，绝对没有轻慢，绝对不敢随便。为什么？待众生受苦啊，众生不觉，众生许许多多错误的行为佛看到了，在他面前表现的一举一动，就是纠正他的错误行为。你的废话太多，佛跟你接触一点，言语很简单，很沉默。他跟你两个就在治你的病那你举止轻浮，他就变得很端庄那你要端，你是很端庄的人。好像持戒持得非常严，被戒律都绑死了。一举一动都受限制了。佛在你面前代表很轻松，代表很自在。治病啊。佛不是一个态度对人呐。佛跟人接触千变万化了，处处都是治你病的。这个才看出

佛的智慧，佛的慈悲，叫随缘啊，叫恒顺众生，叫随喜功德。啊，所以大乘才有八万细心呐。啊，八万细心总的纲领是什么？十善业道。哎，十善业道一展开，有八万细心，叫八万四千细心。啊，那你再晓得，十善业道是根呐。十善业道是大乘的根呐。十善业道是华严的根呐、啊！你要不认真学习，怎么行呢？你怎么会成就呢？啊，决定不能够轻视啊！啊，这个地方你就晓得，随缘妙用。啊，我们学开始学，要以十善为基础。啊，十善你看看，啊，要学着不伤害众生，啊，不杀生，不伤害众生，不要因众生呢，因我而起烦恼，我就对不起这个众生。啊，要常常想到。你看佛陀教给我们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众生看到我不喜欢呢，不喜欢我躲避他。我看到我回避他，哎，他欢喜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众生不欢喜我们，我们要反省。祖宗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他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反省，我态度有没有娇慢？啊，如果觉得有娇慢，我应当谦卑。我对他有没有不尊重？我对他有没有不关怀？哎，这是去思考啊，把毛病找出来，改过来呀。啊，为什么佛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啊都能做到和睦？相处，这个睦啊，里头有相亲相爱的意思，像一家人一样啊，欢欢喜喜和睦相处啊，啊，佛都做到了，我为什么做不到？啊！别人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我得想想，我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这一生没有，这一生没有，可能前世有。啊，那我现在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来改善关系？这个重要。啊，他回报我，我也没听到别人传过来的。啊，别人传过来是，他不会也，你听错了。哎，我听他当面讲的，那是情绪话，不是真的，不放在心上啊。啊，我们的关怀照顾，啊，对他的尊重。始终不变，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到最后他是发现了。

我相信他会生惭愧心，会感觉的对不起我，这么好的一个朋友，一生当中像这样好的一个朋友不多啊，怎么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帮助众生，就是帮助佛菩萨度众生。啊，把众生这些烦恼习气度过来啊，要做出来啊，讲没用处啊，啊，要做出个好样子给人看。啊，所以说应机说法，啊，应病于药，这是比喻。啊，令得佛心。啊，慢慢影响他，慢慢去改善他。啊，这个叫真正的随缘。啊，随缘的范围太大太大了。诸佛菩萨示现这十法界，就是随缘妙用，啊，随缘呢能够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但是众生在迷，自己在聚，迷的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叫情执；觉悟的人没有这个情执。情执转变成智慧，啊，那我们在过去往年讲经也常说，情爱是假的，会变，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啊，离婚率这么高，他们在谈恋爱结婚的时候，那时候爱呀，啊，可是没几天就变卦了，从爱就变成怨恨了，就分手了，这什么假的，叫虚情假意呀，啊，你不可以当真啊，你当真那就受苦了啊，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的，为什么？他妄心，他不是真心啊！诸佛菩萨之人真心啊，觉悟的人是真心，他智慧永恒不变啊。凡是会变的是假的，不变的是真的啊。我们对人类的爱，对万物的爱，对山河大地的爱，对虚空法界的爱永恒不变啊，对人对物啊亦复如是啊，这自受用啊，这就是我常常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哎，他变我不变呢，哎，他得不到最高享受，我得到了。啊，所以他不知道感念老师的恩德了，我知道啊，我对老师念念不忘啊。啊，没有老师的指点，没有老师的教诲，我们怎么会能到这个境界？啊，到这个境界才知道真路。啊，孔颜之路。啊，佛菩萨之路。才能体会到少分呐，啊，这个少分就得大受用，啊，所以把随缘摆在第一等，啊，这个随缘简单的讲，就是与一切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啊，上面诸佛菩萨，下面地狱恶鬼。通通都是能够真诚的爱心啊，没有不能相处的啊。

这个我能跟他相处，那个我不能跟他相处，这不行啊，那你还要差很大的距离啊。还有说你不随缘啊，做不到随缘，随缘是信德啊，不能随缘是不能随缘，你就是随顺你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这是必须要了解的。下面是大师引用经论来做证明，为摩经中具名思义啊，具是具足，具体说明这个道理。那为摩经所说经，下面又举了几条，又以大悲故名曰随缘，以大智故名为妙用。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大智、大悲，你要晓得，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才叫大。那世间人有慈悲有智慧不叫大啊？为什么呢？他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啊，妄想分别执着断了才叫大悲大智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种同情心啊，怜悯众生的心自然流露这叫随缘啊。所以你看看菩萨啊，我叫发生菩萨，十法界众生有感，他自然就有因为什么会有感，这个答案你应该懂啊。为什么呢？一尘一毛端普周法界，他怎么会没感呢？啊，起心动念呢，含容空有，你这里才动念，他立刻就感应了。啊，所以你一直感呢，它就动了。动是什么？应，马上就应了。感应道教啊，绝不失时啊！啊，立刻它就现前。道理是此地啊！啊，所以这是信的。啊，信的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这随缘，虽然随缘做种种事情来引导你，帮助你啊，就破迷开悟啊！啊，迷破了呢，苦就没有了；觉悟了啊，乐就现前。

苦乐是果，迷悟是因呐。啊，佛菩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是在果上用功夫的，在因上。啊，那叫真的帮助你。啊，不是说你没得吃，佛菩萨送一点东西给你吃；没得穿，佛菩萨把衣服送给你穿，不是。

个意思啊。啊，那完全是从果上讲的了，佛菩萨不然，那是那个帮为法子帮到底啊，是佛菩萨帮助你破迷开悟，让你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现前，无量的德能现前，无量的福报现前，这部分你不都解决了吗？你什么也不缺啊，这叫真的帮大忙啊！所以在始终不会起心动念，这是智啊，智是不动的啊，是叫妙用啊，跟我们世间人起的作用不一样啊。世间人这个作用里头有烦恼啊，佛菩萨起作用没烦恼。下面这些都是给我们讲随缘妙用，让我们对这个名词术语的意义更清楚更明了。所以又大坏假名而常度众生，故曰随缘。了知众生性空，实无度者，名为妙用。这一段讲的什么呢？三轮体空，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啊，大坏假名，坏是破坏。这个破坏是怎么个说法呢？不执着啊，所有一切名词术语假设的啊，你可以用它，但是你不能执着，你也不必去分别啊，那你就对了啊。就像这个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你看处处插的指路牌啊，它指导你方向，那是假设的啊。那个地方写了北京牌子前面，那个牌子的那个不是北京，他指你往北京去的。哎，你不要去理他，顺着他指标你走就对了。哎，你最后你就会达到北京了啊。佛菩萨设立所有这些名词术语都是指路牌啊，帮助你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假名啊，用这些假象啊，而常度众生，帮助这些还没有回头的众生，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要帮助他，这叫随缘呐。啊，了知众生性空啊，是无度者，这叫妙用。了是明了啊，知识智慧，知道众生性空，度无所度，你不执着众生相，这三能体空，不执着我能度众生，是我度的啊，我用什么方法来度他的，那你就错了，你全着相了。着相怎么呢？你就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啊。这个样子度众生呢，你离不开烦恼啊啊，那你帮助众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你自己没有离开烦恼，你帮助那个众生，他也一样离不开烦恼啊。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那个效果殊胜，什么原因呢？他做到了，他不着相啊。接受教化的学生再看看老师

他的言行举止，自然他会受感动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如果老师教人不要执着，他处处执着名闻利养，学习的人对他会生怀疑。你说的是一套，你做的又是一套。不能叫学生呢对你生起信心。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什么事情在大乘教里头都是叫你敢真的，不能敢假的。一定是敢全面的，不是偏在局部的。没有局部。不但沉沉叉叉，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包含空有。乃至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亦复如是，没有一样例外。那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不能不谨慎。

决定不能够随便，不能含糊。啊，古人教导我们：什么所事，是手所指。啊，不要以为没有别人看见，可以随便一点的，不可以。啊，要学礼，要学敬。啊，礼是规矩，敬是恭敬心。啊，没有人所在地方，要知道有天地贵人。我们怕人指责，难道就不怕天地贵神指责吗？

所以无论在按时或者在公共场所，都是一样的。一种心态，这就对了。这叫妙用啊！妙用啊，完全跟性德相应，跟体相应，跟体其二用相应，跟三变相应，真妙啊！下面一段又说：又礼即事，故名随缘；事即礼，故名妙用。你看，方方面面给我们说明什么叫随缘，什么叫妙用。随缘跟妙用是一理一表，表里一如。不二法门呐、理跟事分不开。性跟相分不开啊！心跟色分不开啊！今天说的是物质跟精神分不开啊！懂得理就是事，精神就是物质，

懂得事就是理。啊，物质就是精神，叫妙用。

又说：“真不为俗。”啊，真是真心，是发现；俗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真是理，俗是事；真是性，俗是相。离事不二，性相亦如啊。啊，这叫随缘，这叫妙用。啊，我们世间人也常常随缘，但是没有妙用。啊，所以随缘里面就起很多副作用。啊，这个副作用啊，带来的烦恼啊，哎，这就晓得，啊，我们的随缘是用妄心，啊，是用自己的贪嗔痴，用自己的自私自利，这就错了。啊，有时候我们随缘被别人利用，这太多太多了。啊，带给你烦恼是轻的呀，带给你灾难，那个麻烦可就大了。然后我们就体会到了，随缘不是简单的事情，却是化身菩萨的事业。啊，他们可以用真心随顺四相，四相不离真心，它起妙用啊！啊，这个妙用是什么？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回头是岸啊，起这个妙用啊！啊，我们随缘能不能起这个妙用？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帮助众生觉悟？能不能帮助众生回头？能不能帮助众生改过自新？

现在这个社会，众生普遍的迷惑了，迷得很深，迷得很严重。

我们怎样帮助他？记住，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些圣哲告诉我们，人必须要先自度，而后才能度人。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想帮助别人，先要帮助自己。自己没有得度，而能度人，经上说得很好，叫无有是处。啊，无有是处，用现在的话说，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啊，自度而后才能度人。啊，众生虽然苦，我们有的时候情感情用事，要赶快去帮助他，现在自己还没能力啊，帮到最后怎么样呢？帮到最后连自己也牺牲掉了，人也没救到啊，像看人呢掉到水里面去，快淹死了，自己不会游泳啊，急着赶快下去赔一条命而已，救不了人呐。啊，那现在看到这么多人落在水怎么，赶快去学游泳，学会了再下去。这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先帮助自己。啊，赶快回头。啊，那我们跟这些众生呢语言不相同。啊，我们遇到了大臣。啊，这是非常幸运的一桩事情。他们没遇到啊。啊，遇到之后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年。不算的。早也不算迟。啊，发心呢，至少十年呢，我们才能成就。啊，我们现在懂得。啊，成就从哪里做起？一定要从扎根做起。啊，这四个根本，我们要不学好，怎么能随便？再看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的根基多好，多么坚牢啊！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他一点都不受干扰。但是我们这个小风小浪就受不了了，怎么能帮助别人啊？这个要知道，每个人一生际遇不相同啊。像我们现在啊，在此地学习，这个缘非常殊胜呐。啊，生活啊，物质生活条件虽然不是很好，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圆门吐蕃好的太多了，应当要知足了。啊，学习的环境啊，虽然比不上佛陀当年在世，

可是现在我们依照佛陀的教诲，佛不在世，经典在面前啊，这个经典确确实实是佛说的，只要依教奉行呢，跟佛陀当面教诲啊没有差别啊。啊，关键我们是不是真干，是不是真心想学。关键在此地啊，真干真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甚至于你如果要问你什么时候能成佛啊，现在我可以老实的回答你，你什么时候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什么时候就成佛了啊。放下执着呢就成阿罗汉，放下分别就成菩萨，你什么时候放下？啊，真正放下了，其如佛菩萨的境界是一点都不难的。放得下，看得破，才是真正的关键呐。啊，没有看破放下，我们学随缘，能学，妙用学不到。啊，妙用啊，一定要有戒定慧。啊，有戒得相似的妙用，啊，不是真实的。啊，就是戒律威仪，相似。有定得少分的妙用，开会呀得圆满的妙用啊，这就说明戒定慧三学非常重要啊！啊，这个地方是从理事啊讲这个随缘妙用。知道理事是一不是二，随缘跟妙用是一，妙用就叫做随缘，随缘就叫做妙用啊。虽然是一桩事情啊，里头还有差别啊，都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个是自信的大德了啊！我们把这个他大师这个六条啊，前面三条是大道啊，完全讲自信啊。后面呢，这个当中这一条第四条大德，后面呢，直观无知六观大行。啊，前面如果不知道，你没有依靠。啊，从提起用，你没有提。那你起的用的时候呢，你还是依烦恼习气。啊，那跟此地讲的不相干。哎，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第四段。

这一段讲到四德啊，四德。第一个是随缘，这一段呢，昨天时间的关系没讲完，我们接着昨天的啊，看贤首大师的文啊，末后这一段他说：“又一本其末，故随缘；摄末归本呢，故妙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啊，先把文念一遍。良矣，法无分际，其必同时，真理不碍万差，显应无非一机，用则波腾定伏，全真体已运行，这体呢则静静水沉，举随缘而汇集，若细光之流彩，无形而浪十方，如明镜之端形，不动而成万象。故曰：随缘妙用无方德啊！我们细细的来体会。学习这一段啊，大师为我们提出随缘跟妙用啊是相应的，是一体的，这就难了啊。这个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我们凡夫妙用做不到啊。那我们的随缘跟佛菩萨的随缘实质上也不相同啊。那么我们不能不学习，学习

说是有好处的。啊，我们今天能做到随缘，只可以说是与华严境界有少分相应。啊，1%相应，2%相应，4-5%相应，我们就很得受用了。啊，那少分怎么说呢？少分我们必须要把成见放下。啊，要把执着放下，才能沾得到边。如果我们有坚固的执着，有很深的成见，不肯随顺别人。啊，要什么？要叫别人随顺我，我不能随顺别人。啊，那这就是六道反复。啊，我们要想出离六道轮回，要跟佛学，学不到。啊，真难学不到，学少分。啊，尽量的学习，把自己的成见降温。啊，不要太执着。啊，也就是我们说，可以随顺大家的就随顺，不可以随顺的再坚持。啊，那我们坚持是对还是不对呢？很难说，实在讲没有对与不对。啊，纵然对，它有时间性，很短的，不是永远对的。那说不对，也不是永远不对。这些道理，我们都从华严里面体会到了。啊，那我们今天随缘的一个标准，决定不能为自己，啊，为自己造业。啊，搞六道轮回，啊，为众生，为常住，为正法，啊，这是什么？这叫积累功德。啊，如果有执着在里面呢，那就修福报，啊，修人天福报，那都是好事。啊，所以这是基本的道理，是一定要清楚。但是总是要希望跟佛走，跟佛走啊，你就会成佛；跟菩萨走啊，你就成菩萨。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对这些已经没有怀疑了。啊，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断疑生信呐。啊，那跟谁走最方便呢？跟阿弥陀走最方便。啊，阿弥陀实在是难得。啊，跟他走，稳当、快速、简单、明了。啊，只要心里面呢常常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不能有其他杂念。啊，有其他的杂念呢，就把你忆佛念佛这个功夫破坏掉。这是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一生当中啊，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啊，大方广佛化佛化言，我们在这个世间听说了，这经典见到了，啊，境界若不进去，啊，不要紧，我们到极乐世界就入华严境界。啊，到那个地方，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佛佛道同啊，佛佛不二啊，啊，所以得到弥陀的加持，接受弥陀的指导。哪有不入境界的道理呢？啊，一生当中

确定证得圆满的佛果，真的回归自性了。这个法门最要紧的就是信。所以净土三资粮啊，信愿行呐，这三个字最难的不是愿行，是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为什么呢？你有信，你才会发愿，你才会真干。所以信是根源。为什么我们的愿会动摇？为什么我们的行会转变？都是信的不正，都在这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信不真呢？我们对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所以华严过去彭继清居士讲得好啊，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也就是说无量寿经详细讲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那我们受持是越简单越好。所以自古以来许多修净土的人啊，他受持的就是把它当作扩诵的，每一天必读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小华严。无量寿经是中华严。那我们就晓得了，华严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大本无量寿经。这个三经是一。一二三，三二一。真的。我们从华严才建立对净土的坚定信心，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尤其是在祖师这个《还原观》这一篇文章里面，前面三段讲体。讲根本呐，讲看破啊。讲的信解。后面三段呢，这其用。那就真干呐。那么第四这一段，随缘妙用。这首先要认知。随缘妙用是信的。你将来见性，见性就成佛。宗门说得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会下干什么呢？还是明心见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明不了心，也见不了心，没法子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的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这一句话是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我在没有出家之前跟他学经教一年三个月。十五个月。这出家了。那个时候老师是非常感慨。还是讲经还是什么场合我不知道。
啊，我没在台中。老师感慨跟大家说，你们跟我十年，什么也没学会。学会的人走了，啊，他们大家大概就想到我了，我走了。老师说了，学会的人走了，所以很多人就来找我。哎，老师传你什么东西？你怎么学会了？啊，我们怎么没学会？啊，有六七个人来找我。我告诉他，我说老师没有单独教过我，上课嘛，大家都在一起。啊，那老师说我学会了，你们没学会，我说这个有可能。啊，这怎么有可能呢？印光大师讲过吗？一分恭敬呢，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呢，得十分利益。我说我在台中，啊，这一年三个月，不敢说有十分恭敬，啊，七八分我敢说我有。但是你们跟我一比的时候呢，你们恐怕只有一两分。甚至于一两分都不到，啊，那就没法子了。所以没有秘密呀，啊，啊，没有单传呢，啊，都在一起上课，啊，所以他们就比如说，你到底学了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就画了一个图，啊，李老师很喜欢画做表姐，我也就画了个表姐，啊，好像三张，很简单，是我。这一年多跟李老师学的就是这个。啊，那我在总表里头呢讲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净宗。啊，另外呢那是其他的法门，通途法门，到最后是明心见性。啊，我把我画的这个图送给李老师看，李老师画了一个箭头，加了一个箭头，西方极往生极乐世界，那个箭头指到明心见性，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这是老师加了这一种，啊，这个图就很圆满了。以后我印送给同学们。所以信心呢，决定你的成就啊！你对老师的信心，你对老师的敬意，这个重要啊！对老师有怀疑，对老师不相信，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诸佛菩萨来教你，你也不得理，你怀疑不相信吗？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懂。啊，真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还原观。啊，你看这祖师，这是两位祖师完成的。啊，大纲是初祖杜顺和尚，这个文字是三祖贤首国师。清凉大师的老师，啊，前面三段讲体，从体起用，没有体哪来的用？可是体是心，自信，自信清净圆明体，这非常非常难懂。啊，那我们想到坛经上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体啊，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

来是佛，本来成佛，从自性从体上讲的。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那是自己迷了。你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就恢复原状，啊，恢复本来佛。佛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清楚。只要你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妄想分别之处，你就回头了，你就成佛了。啊，那你的成就跟释迦、跟弥陀、跟毗卢遮那平等平等，毫无差别。啊，只要你肯。这个事情问自己，谁都帮不上忙。诸佛菩萨很慈悲，但帮不上忙。为什么？迷是你自己迷的，悟还是要你自己觉悟。啊，诸佛菩萨种种示现是给来诱导我们，啊，把我们从迷呀引诱到悟，诱到这条路上去，啊，让我们还原。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啊。金刚般若经上讲得好，讲得很好，佛不度众生啊。啊，众生谁度呢？自己度。自救自悟自度。啊，所以诸佛菩萨给我们是帮我们忙的，叫增上缘。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悟呢？迷了，迷得太深了，迷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一下回不了头来。啊，这个就是古德所说的，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我们熏修的时间不够啊，所以你回不了头来啊。这一桩事情我有经验。啊，我自己这一生修学，可以说三个老师都是高人。三个老师教导我都真实。没有委屈相，没有带我拐弯抹角走冤枉路，没有。啊，这是我非常感激的。啊，可是我自己，啊，信心建立了，入不了境界。啊，为什么呢？不能彻底放下了。啊，我这一生修学，就是不断降温。啊，大家知道啊，我从方东美先生介绍佛法到今年57年，哎，年年降温，一年比一年降得多，所以你看到明显的进步，还是没彻底放下，彻底放下不就正果了吗？啊，所以你从我这条路子，你就想到难，真难。彻底放下，那我们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慧能大师彻底放下，释迦牟尼佛示现彻底放下啊！这年年降温就不错啊！啊，你降温从哪里降起？我告诉诸位。从谦卑讲起，啊，我是从这里，啊，一年比一年谦卑，啊，从尊重。

人做起。啊，善人恶人，好人坏人，一律平等

四十年才有啊，才明显的啊对天地万物的尊重。啊，然后你才能进一步啊真的关怀照顾，全心全力的来奉献。啊，我们奉献没有别的，讲经啊。啊，讲经是什么？是把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向大家报告啊，啊，与大家分享。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不敢说是老师啊。啊，古人能做老师，行，为什么呢？他明心见性。啊，我们有明心见性，不敢称老师，同学。啊，我年岁比你们大一点，学习时间比你们长一点。啊，我帮助大家。啊，要是一老做老师，那我的想法最低限度是阿罗汉。啊，他真的出了六道轮回了，啊，可以做我们老师了。啊，做佛的助教。菩萨是真正的老师教授。啊，佛陀是我们的校长。啊，那像我这个身份的时候啊，还没有能证得阿罗汉。啊，我们连助教的资格都没有。啊，同学。认真努力学习啊，我看我要能达到阿罗汉这个境界上，还是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很困难啊。这些理论方法我都懂啊，啊，我跟你讲真话了，真懂啊，啊，做不到。啊，所以做不到才怎么样呢？才一心念佛啊，一心念佛这个功夫要得力，那都万缘放下啊，无论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哎，像古人所教导我们的一句话讲得好，哎，随他去吧，别去管他啊，好，很好，啊，不好也好，啊，随他去吧。过人因果，过人承当啊。啊，我们想帮啊，帮不上忙啊。这个一定要懂。啊，尤其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提醒我们。啊，要度众生先度自己。自己没有度啊，要能度众生呢，这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先度自己要紧。啊，用布施度自己悭贪的众生。用持戒度自己恶业的众生，我们这身口意三业的造作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自己不能觉察，看不到自己过失，所以我们改过非常困难，但是怎么样呢？很容易看到别人过失，看到别人过失，
你要把它。

放在心上，要把它挂在嘴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放在心上怎么样？你心里面的过失增长了，增加了。你看自己过失，把别人过失也通通都拉到自己心里来，你自己那个心就变成啰嗦桶了，那是大错。如果常常放在口上的时候，批评人的时候，那不但你是在造业，你会给人家结怨，人家要不饶过你啊，将来有机会来报复，这个冤冤相报非常非常残酷啊。所以学佛最重要的，不跟任何人结怨仇啊，这个要学习啊。我有这一点功夫啊，得很大的受用啊。我能够接受别人批评啊，你看别人对我毁谤、侮辱啊，甚至于陷害，我这一生当中遭遇很多次啊。啊，我用什么心态来对付呢？用感恩的心啊。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过失自己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啊，看出来他能够批评我，我听到之后有警觉性，想想有没有，有改过自新，感谢他的批评。没有的时候，我也感激他提醒我，我不要犯这个过失。就不管他批评对与不对，对我都有好处，我用感恩的心对待啊，我不敢批评人啊，这一点我做到了啊。所以许多批评我的人、回谤我的人，到最后那个结解开了啊，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赞叹他，他也赞叹我了啊，这很明显的效果嘛。敬人者人恒敬之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啊。如果他回谤我，我也回谤他，不服气也回报过去，好，那就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双方痛苦啊，那我们把结解开不就没事吗？啊，这个是应当学的。啊，我自己修行的时候，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口为祸福之门呐，所以言语态度要谨慎啊，不要惹起别人的讽刺啊、讥嫌啊。我们自己不谨慎，引起别人，那是我们本身就错了啊。所以古德说的话有道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外面人对我的批评回谤，他有没有过？他没有过失，我一定做的有不如法的地方，让他看到啊，引起他这个动机啊。他没有过失，我自己有过失。你能这样回光返照，外面是一面镜子，对我们的修行有大帮助啊。没有这一面镜子，我们想找自己的过失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学菩萨的随缘，学菩萨的妙用，学了那么一点点啊。这个妙用就是接受批评啊，改过自新啊，对于批评

我们的人啊，感恩戴德，这真妙用啊！这个真是化解冤结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个化解之后，你说心多么舒畅，多么快乐啊！我很快乐啊，对方知道他也很快乐，他也很安慰。啊，我们不记仇啊，我们只感恩。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这些问题得到究竟彻底的解决，那是什么？宇宙、万物、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一体怎么能结仇恨？啊，眼睛是我，耳朵是我，鼻子是我，眼睛跟耳朵会打架吗？鼻子跟嘴巴会吵嘴吗？啊，会结怨恨吗？哪这种道理啊？啊，可是这个现象真有，怎么了？迷了就有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迷了，迷了，所以就有这个现象发生了，这绝对错。啊，所以我们今天明白大方广的体相用。啊，所以没有到透彻的明了的时候，那我们听佛说的很多，啊，耳熟了，渐渐的，啊，有这么一点受用了，啊，知道是一体，啊，一体，别人对我有误会，我对他没有误会；别人对我有对立，我对他没有对立，啊，我们从内心把对人的对立、事的对立。万物的对立，这个对立化解了，这第一关呢，这我常讲，讲了几十年了，啊，决定不能有对立的念头，啊，别人有对立，跟我有对立，可以，为什么呢？他没觉悟，啊，因为对立了，就是见惑里面的边界。你看，头一个是身见，啊，我们知道身是我所有，不是我，啊，身有生灭，我没有生灭。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是吗？你就不怕死了，啊，世间人最恐惧的是死亡，贪生怕死。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晓得什么呢？我不生不灭，啊，生灭是一个身，啊，身是个假象，啊，这个身灭了，我又会得另外一个身，啊，那么你知道的是，我自己不生不灭，每个人都是不生不灭啊，这每个人都不生不灭。那这个关系就要建立好啊，可不能结冤仇啊。结冤仇的时候，生生世世是没完没了的。啊，这个道理就懂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天经地义。啊，明了之后才真正的信受奉行。啊，决定不是，不但不敢干这些事情啊，念头都不会生。啊，为什么呢？那是错误。那是不善，那是有害的，有大害啊！我何必去接近他呢？啊，十善业一展开，八万四千细心，

归纳就这十条。啊，我们下面那一段会讲到。啊，圆圆满满的心得流露啊。啊，所以一本其末啊，本末要晓得，本是体，末是用。啊，《华严经》讲三个事情：体、相、用。啊，道是讲体，啊，就是一体，自性与这个清净圆明体。啊，用大来形容。啊，方是讲相，就是其二相。啊，用呢，就讲的三变，那是自性化而起用，它本来就是这样。啊，是自信，是体的体相用。啊，有相的体相用，有用的体相用。啊，它前面这三段是体的体相用。那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第四段。第四段是相的体相用，啊，相的体相用也了不起啊！啊，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啊，《华严经》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啊。啊，他们自自然然起用。啊，他有对象的。啊，这个对象是谁呢？对象是一切在迷，还没有开悟。啊，换一句话说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设法界的众生。啊，不但是六道啊，包括四圣法界。啊，这就是此地讲的四德。啊，随缘妙用，威仪有责。啊，第二是威仪有责，自然的。那不是有意的，不是刻意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装起来给我们看的，不是的，就是自自然然的反应。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第三个，摄受众生的。你不能摄受，你就没有法子帮助他。啊，摄受，令一切众生呢对你生起敬畏之心，啊，他得喜欢你，尊敬你，他又怕你，啊，生起敬畏之心呢，啊，还在欢喜接受你教导。你才能引导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幕后是带苦的，啊，带众生受苦，众生造的业，自作自受。

啊，这个里头有带而不带，不带而带。啊，那么带众生受苦，用现代的话来说，为众生服务。啊，帮助他，成就他，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出啊，现在人讲的牺牲奉献。这好像就带众生受苦啊！啊，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众生吃肉啊，这错误啊！啊，在科学、生物学里面讲，我们的牙齿是整齐的，这种牙齿是什么？是吃草的，不是吃肉的。你吃肉，你看看，豺狼虎豹。啊，那些是肉食的，它牙齿是尖的，它不是像不整齐的，尖的像锯齿一样，那是肉食的。这天生的这个牙齿就是叫你吃草的，不是吃肉的。这个要懂得了啊，所以你吃肉就是很容易生病。啊，你吃蔬菜，啊，你就能得健康长寿。啊，那众生不知道，偏偏吃肉，啊，那我们吃素菜的时候，哎，这带众生受苦啊，啊，这是带苦的了。啊，就是处处啊。要做他们的典范，啊，他们做错了，我们从正面不要去说他，啊，说他他不容易接受，啊，我们从反一个方向去做，啊，他们不守规矩，我们守规矩，去持戒嘛，戒就是规矩嘛，啊，他们现在不知道孝顺父母，哎，我们特别要做出那个孝顺父母的样子来。做给他看，让他觉悟。他们不知道尊重老师啊，我们要把尊重老师的样子做给他看啊。就我们在课堂里头在学习，老师都不在了，我们把老师的照片挂在我们教室。啊，挂在我讲台的对面，一进讲堂就面对老师，啊，念念不忘的坐着看，啊，尊师重道，老师不在了，天天念着老师，老师在，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啊，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跟师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在佛门里头，大家知道《地藏经》《地藏菩萨》啊，大乘佛法用四大菩萨来代表表法了啊。第一个是地藏啊，地藏代表什么？就是孝亲尊师，从这入门。啊，地是大地，啊，人不能离开大地，啊，大地里面有宝藏，啊，是金银琉璃玛瑙的七宝啊，啊，的宝藏，大地能生万物，啊，能生五谷杂粮养活我们，我们不能离开大地啊。那佛呢？佛用地来比喻心地。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的心地啊，就是自信啊，自信里面

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像大地一样啊。用什么方法去开采呢？孝亲尊师，就能把心地的宝藏啊开采出来了。所以不孝父母，不尊重师长，你就不可能明心见性。那么我也遇到这个困难，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有好多年，我看至少是五六年以上，我们佛门里面一些不太了解的人，我认为这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反对无量寿经回解本，我觉得这是什么？这对我的考验。无量寿经回解本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传授给我的，嘱咐我要弘扬这部经，依教修行，那么多人反对，所以有很多人劝我，法师这个经你不能讲啊，不能学啊，我说不行，我说天下人都可以不学，我不能不学，为什么？老师教给我的，如果我放弃了学别的本子，我就背师叛道。那这就是错误的，什么人都可以反对，我不能反对，我必须坚持，我对老师有信心，那些人没有亲近过李老师，坚持还是走过来了，现在大家又相信了，又不怀疑了。国家宗教局印净土五经无量寿经也选用了回解本。这我们看到非常欣慰也。所以这一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佛菩萨来测验，来考试考一考，我们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忍受，必须通过这样的考试测验，令许多修净宗的同学对这个经真正生起信心。这个本子我们有理由相信夏莲居老居士的话，梅光系老居士的话，这是前一代的大德，他们说佛法末法是一万年，佛法以后会灭掉，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呢是一万两千年，一切法灭到最后灭的一部经呢就是无量寿经，哪个本子呢？大概就是夏老居士的回解本，代表佛法最后灭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现在大藏经里面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那你

要不读这个本子行，你必须读五种原译本，那就很麻烦了。他把五种原译本子汇合成一个，经里面的意思一条都不漏，重复重叠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把它删掉，五种本子变成一本，用了10年的时间，不容易啊！过去虽然有汇集，没有夏老这么样认真，没有夏老用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次汇集王龙书居士汇集本，宋朝时候的，龙书呢就是书城人，离我们这很近。这都是家乡的老乡这头一次汇集得不错龙藏里面收藏这个本子可见他过去古代的祖师大德肯定。第二次是魏默生汇集的是清朝咸丰年间下牢的时候是民国初年也就是大家都发现前面两种汇集本呢不圆满。王龙书汇集呢只用了4个本子。当中缺少了一部。魏默生居士会的五种本子他都见到了但是有一些取舍不完全妥当所以这印光大师对他有批评所以说夏居士做第三次的汇集，这我们都要懂很辛苦的事情10年才完成，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带众生受苦方方面面维持正法救助。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断疑生信末法时期佛在大集经上说得很清楚，净土成就，如果对于净土没有坚定的信心，那我们这层就有困难这个机缘失掉了，那太可惜了。你到哪一生哪一世，再得人生，再遇到这个法门，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待苦的就非常值得人尊敬。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这是信德，你觉悟了，不要圆满觉悟如果你有阿罗汉的觉悟这个四德你自然就流露出来了阿罗汉的小悟只是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了，这个四德就露出来了那四德圆满的现前呢是菩萨的四德了。

啊，信的根，前面三段。啊，愿的根就是四德，后面还有行。行呢，就是我们这篇文章幕后的两段，无知六观。啊，那是行门呐。华严那么大的经，讲到修行的方法，哎，这薄薄这么一篇文章，淋漓尽致。啊，让我们展开这个本子，真的是五体投地。啊，那么这些讲的都是一本其目，啊，以前面三段。啊，第二记住，第一段是本体，啊，第二段是本相，体相用嘛，第三段是三种变，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这个三遍是本之用啊，我们从体相用讲都是本。那其末呢？第四、第五、第六后面三段是末啊，末里面一开端，这个四德。是自信的心得了啊，这个是自行化他啊，大用的根本啊，是末之本，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诸佛菩萨随缘有妙用，那我们呢？我们随缘没有妙用啊，就举我前面这个例子，诸位就晓得了啊。我们要是遇到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啊，遇到这种毁谤，你怎么处理？这个缘遇到了啊，你会想到说，我们要反驳，我们要解释清楚啊，我们没有这个过失，不是，不是这样的吗？啊，这也是随缘嘛啊，或者是给他起诉啊啊，他诬告我，诽谤我啊，我也要求他道歉，要求他赔偿啊，这都是许多手段啊，那不是妙用啊。佛菩萨教给我们的妙用呢啊，是接受、反省、检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对于这些人啊，他们所做的事啊，绝不放在心上，以感恩的心来对待，这妙用啊！啊，妙用里头没有争论了，没有对立了，没有矛盾了，啊，更没有冲突。啊，永远是和睦的。我们老祖宗传下说：“和为贵也。”

啊，佛法告诉我们六合敬啊，这才没有用啊。我们学佛要把这个东西学会，要真正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所以说，一本起末随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摄末归本，就是在随缘当中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事事物物啊，都能跟自信、信德相应，这就是。

你要是回过了头来，你要常常想到自信的体相作用，你就能回头了。自自然然呢，就能够摄末归本。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象。物质现象，大自然的现象，心理现象，分别执着的现象，这些现象存不存在？那我们从这经上想到一体，一体二用。二用是讲宇宙跟生命的起源，生命不说别的，说自己，我的起源，我从哪来的？宇宙的起源，山河大地都从哪来的？一念不绝。清净的圆明体就产生变化，只要有一念。这个念怎么样？念里面就生现象。头一个生物质现象，接着生精神现象，精神现象。这个现象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你说无它真有，你说真有的话，它时间存在很短，一刹那就没有了。一刹那到底是多长的时间？弥勒菩萨讲得清楚。佛问弥勒，几念？这个心有所念呢，几念？弥勒菩萨举一弹指，我们一般人想起个念头，大概什么？一弹指。起个念头是一弹指的时间。佛问的好啊，这一弹指是几念？几念？我们凡夫误认为它是一念，不知道这一念是许多念集成的，不知道，所以佛问的好，菩萨大德也好，这一坛只有多少念？32亿8000年。现在科学家的对于时间用秒为单位。那一秒钟，我们。

探知探得快一点是大概一秒钟探四次。啊，32亿8000念乘四，这一秒钟。啊，我们把它算出来。128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有1280兆的念头，念念成形，形界有实，念念成形，物质现象，形界有实，精神现象，我出来了，我跟宇宙同时发生的，是有先后，但太快了。啊，这个先后啊，你要是你想想看，就是不是一秒钟，啊，1280兆分之1秒，你怎么想？想都没法子想，因为你一个想的时候，就有一探知了。啊，你怎么能知道？所以你想的这个是假的，所以佛讲啊，万法皆空啊，这真话不是假的啊。《般若经》这是大般若，我读了一遍之后，我总结了12个字啊。释迦牟尼佛22年讲的般若内容讲什么呢？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总结就是这个啊，这是真相啊！啊，你要是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了，你还有什么分别？还有什么执着的？自然放下了啊！不分别，不执着，随一切缘，就是妙用。我们今天是随一切缘的时候，有分别，有执着。啊，所以有用不妙。啊，我们这个用里头生烦恼，这个用里头有业障。啊，这个用里面有轮回，有果报，这个麻烦大了。啊，诸佛菩萨这个妙用里头没有轮回，没有果报，真妙啊！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妙。没有别的，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妙了啊，与性体性相性德完全相应啊，这个就是诸佛化身菩萨应是啊，应以什么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绝对没有分别执着啊，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妙啊，真是妙啊。啊，所以这个一本起末啊，随缘摄末归本妙用。啊，随缘跟妙用是一不是二，是一桩事情。啊，为什么呢？体本跟末是一，本末不二。体用一如。啊，我们要学第三段里头含容空有啊，这个是要认真学的啊，这个学实际就是普通我们所讲的佛门所讲的心包太虚量州杀戒，心包太虚是包含空，量州杀戒是包含有啊，包含空有啊，就是这两句，心量要大了啊，这个是自信的心得啊，要有这么大的心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本

来心量都一样。现在为什么批量这么小？为什么不能包容？啊，迷了。啊，破迷开悟，心量自然就大了。那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供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那个像呢，能表这个法。啊，说肚皮很大了，能包空有啊。啊，满面笑容啊。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他现这个相啊。啊，让你常常想到对一切众生凡是跟你见面都是有缘。啊，不论是善缘恶缘，一律欢欢喜喜。啊，善缘里面必须要远离贪爱贪念。啊，恶缘里面要懂得立嗔恚。啊，这样回头了。回到本了，从末回到本了。本是什么呢？自信清净圆明体。恢复到身心清净。啊，所以随缘。而成就一切法叫妙用啊。啊，下面这解释。良以法无分歧，其必同时。这念的话是不好啊。法是万法，不论是心法是色法啊，我们现在讲什么，或是物质或是精神。啊，没有分歧。啊，分歧是差别。啊，没有差别。其是同时，没有先后。啊，就是世尊所问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弹指。32亿百千年，它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的呀，啊，同时的呀，啊，你看看，啊，念念成心，一报。行界有时真宝，其必同时。你在这个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不生不灭，生灭速度太快，找不到生灭。

我在年轻的时候，在读书的时代，就喜欢玩照相机。那个时候照相机很笨，没有硬碟，玻璃底片，很大张。到外面去照相的时候，那一张一张的时候，通常的时候大概带个4张到6张。 碟片，这抗战时期，以后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同修送我一个摄影机，8mm的电影，小的电影。 我用过好几年，拍摄、剪辑，都是自己做。

他那个袋子一卷，四分半钟。啊，通常我们要录一个节目，大总一个小时。啊，总的要有二三十卷，把它剪辑起来。那这个东西对我以后学大乘的时候，哎，有很多启发。啊，加上这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我们不说长说短，就讲一卷一卷袋子。啊，四分半钟。啊，这个你是配摄的时候啊，马上你就配摄完了。啊，你比如四分半钟走路。你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我整个把你拍下来。啊，拍下之后，洗出来，你看看这个底片，一张一张的，哪一张是你？每一张都不动啊，每一张都一个照片。啊，前一张不是第二张，第二张不是第三张，啊，就是说，一张就是一个生命，第二张又是个生命，啊，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解释，你所看到的现象是相似相续相，它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应该是一样的，它不是一样的，啊，它是相似相续相。所以没有生灭啊！啊，你这个四分半钟没有生灭，你四个半小时也没有生灭，你48天也没有生灭，48年也没有生灭。你从这里体会到去，体会到个什么事？事实真相呢？没有生命啊，医报跟正报其必同时啊。摄影的时候，你有人，这个人是正报，你有那个环境，那是医报，同时啊，医报是相续，像这些相似啊，正报还是相似相续。啊，不是真的，真的相续，真相是一样的，千变万化。啊，这一秒钟的世界跟前一秒钟世界决定不相同。啊，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到讲堂来，这是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之前的我跟两个小时不是一个我。就数不清了啊，你看一秒钟里面多少个像呢？啊，1280兆的像，哪来的我你能够回归到这个，就回归到自信了啊，那就起了妙用。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不妙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妙跟不妙啊，是迷悟啊。悟了就妙，迷了就不妙。可是事实呢，与事实毫不相干啊！迷也是如此，悟也是如此啊！所以事实上的是迷悟不二。再看底下两句。真理不爱万差啊，理是体，差别是相用

都不是实在的，实在它就有障碍，啊，不是实在它没有障碍，啊，所以空有的时候它不发生障碍，啊，这就说明了它不是真的，啊，所以它不妨碍，啊，理不碍思。体不碍现象，那现象呢也不碍离体，啊，这是佛法里头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我们现在看着这个障碍太多啊，真有障碍，障碍怎么发生呢？障碍是你分别里头发生的，执着里头发生的。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就没有障碍了。啊，那么菩萨应化在十法界，恒顺众生，在菩萨那一边没障碍，在众生这边有障碍。啊，菩萨能够应用的非常巧妙，啊，无障碍跟有障碍，它怎么圆融？啊，如何能相应？啊，也就是如何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所以菩萨那一边做到了，众生这边没缘无碍了。这就晓得解决冲突，只要自己这一边解决了，对方问题就没有了。啊，不是在两方面，决定不在对方，在自己。啊，自己那个对立的念头没有了，疑虑的念头没有了，啊，不怀疑，没有顾虑了。疑虑没有了，矛盾没有了，什么都化解了。啊，所以从自己不在外面呢，这个道理只有中国传统的学术跟大乘佛法啊，真能解决问题，而且什么彻底解决问题？实在讲，它本来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能解决？本来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产生在误会，啊，产生在错觉，啊，只要把这个调整过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佛法讲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啊，六道众生，特别是三恶道众生，啊，跟佛一不二。众生不知道佛，佛知道众生。啊，众生对佛不会谦虚，傲慢态度，但是佛对众生谦虚。啊，这一谦虚，慢慢就把它化了，感化了。啊，这就是慈悲也，这就是方便呐。这就是摄受啊，这就是度苦啊。啊，众生觉悟了，感佛菩萨的大恩大德。啊，佛菩萨有没有接受众生感恩戴德呢？没有。啊，佛菩萨之所以能这样做的，法而如是。啊，自信流动，他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佛菩萨还念叨，哎呀，我对。

你好，你要感激我的时候，他们又起了分别，又起了执着了，他就又堕落了，他就变成凡夫了。啊，所以菩萨那个作用，我们叫做妙用。啊，显应无非一己。啊，显是现象，啊，应是应众生之感，啊，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从江本博士随时验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无非一己，不二应现不二啊，啊，就是感应不二。啊，那么水是矿物，啊，从这个实验里面的时候知道心法跟色法是一不是二，啊，就我们现在讲是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啊，就我们众生人，我们人有感，哎，它有因啊。我们这个感用精神，用物质也行，物质跟精神不二。我们有一张纸，写个爱。贴在这个水平上，啊，这是物质啊，啊，写这个字是物质啊，哎，可是水它有感应，啊，它回来的这个感应的时候，结晶的是非常美的图案，啊，让你看得很欢喜，啊，我再换个字，写的不喜欢你、讨厌你、恨你，哎，把它贴在水上。啊，他又去又反应了，啊，很明显的显应了。那个图案很难看，证明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这个里面给我们证明了。我们起心动念，善念也好，恶念也好，这个念呢，立刻周边法界，这就是我们前面第三段所讲的三种周边。啊，所以佛菩萨圣贤告诉我们，啊，慎独。就是你自己在一个房子里面，房子没有人啊，你就可以随便了，不可以啊。就是你自己的没有人看见，其实你那个意念一动，遍法界虚空界，那就等于播出去了啊。念头是心的播啊，速度之快无法形容，一念周遍法界啊，那遍虚空遍法界里面这些圣贤，就是说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去，你的念头他全收到啊，你的净念染念善念恶念全收到啊，收到的时候自自然然像水一样它有反应。我们中国谚语里面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其实它不是神明啊，啊，是你起心动念已经周遍法界啊。反应是什么呢？反应是畜生无尽，

啊，那个量呢？量是心包太虚两种杀戒同时的。啊，这是自信化而如是。所以我们肯定宇宙是一体。万物是一体。你从这个地方来讲什么？这个地方讲统一是对的。啊，这个分散是错误的。啊，所以真正讲统一，佛法才把统一的道理给你讲清楚了。它是一体，它不能分割。啊，分割就会生病，分割就会错误。啊，分割成两个国家，它也会战争。啊，三个国家、四个国家纠纷就更多。所以，汤恩比博士，他研究文化史、世界文化史。啊，他认为，这个世界要免除战争，啊，这个世界永久没有战争了。他说只有一种方法，全世界统一成一国。啊，而且他说了，他说最有资格统一全世界的是中国人。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中国人从秦统一了，一直到现在，啊，2000多年了，还能维系着统一。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有统一的经验，有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效果，这说的很有道理啊。那现在是我们中国人统一，这个外国人能承认吗？如果都像汤恩比就没话说了，啊，那大家都同意都赞成了，啊，可是还有很多迷惑颠倒。要争取自己的明文理养，啊，不顾社会安全，不顾众生的利益，他在造业，这个错了。啊，就像人身体一样的，人身体是一统一的，不能说眼睛独立，耳朵独立，都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族群，啊，彼此互相对立。那你人不就生病了吗？啊，最后的结果是死亡啊，同归于尽啊！这个地球要不统一啊，将来就麻烦大，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啊，那个发现，它不是学华严经的，啊，他能发现这个想法的时候，很难得。很不容易。啊，所以中国的统一这个世界不是政治，不是武力，啊，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是文化。啊，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啊，它只汤恩比现在指示得很清楚，啊，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啊，难能可贵呀，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佛，对他这个话的时候，体会很深，啊，他讲的正确，一点都没错。啊，一个宇宙跟一个人生实际是一样，人生是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啊，小宇宙要跟大宇宙和谐，人才能得到幸福快乐。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要跟大自然要相应才行。啊，这是中国古人呢、啊。

非常讲究的，饮食起居都要随顺自然啊。所以中国一年12个月24个节气啊，半个月是一个节气啊，他讲究这些。哪一个节气它有些自然外面境界有变化，我们身体这个变化跟它相应，人才会长寿，才不生病啊。饮食起居吃东西一定要生，要吃这一个季节里面生长的这些五谷杂粮，这些蔬菜是最健康的啊。而且讲究的是整个地区啊，是我周围30里啊，30里实在讲的是吧，就是现在我们讲地球这个圆，就是360度一度，就是在这一度啊，这一度就是30里啊，我们自己是中心点，四周围距离我们这30里，这是一度。这个地方的时候，出产的这些五谷杂粮，就是养活这个地方人的。真讲究啊，这古人懂了，现在不懂了。现在找到外面地方的东西来吃，那是养那个地方人，不是养这儿的。所以土产是最可贵的。彼此往来送一点礼物，送什么？送我们土产。这是最尊敬的。这现在人慢慢都不懂得了。不懂得什么与信德愈趋愈远了。心相近气相远，苟不教心乃迁，就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不教嘛，不教那个距离越拉越远啊，越远就是越不健康啊，不但是自然灾害多了，疾病多了啊。疾病为什么多呢？就是你的生活起居饮食不正常啊，你不能够随顺大自然，不能随顺的环境底下说，用则波腾颠覆，全真体已运行啊。这个波涛顶伏是形容千变万化啊，无论从自然的医报的变化，正报的变化啊，正报刹那刹那不一样嘛啊，可是怎么样，都是真体的气用啊，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的作用啊，它在哪起作用？全妄即真呐！自信清净圆明体在哪里？所有现象就是的，没有一个现象不是的啊！所以说，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体的现象啊，就是自己的真心啊，一切人是自己真心，一切万物是自己真心，连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无疑不是自己真心一体啊，一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才能生起来啊。慈悲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爱心呐啊。悲

一是怜悯的心，同情的心，啊，慈是欢喜的心，啊，什么时候知道宇宙是一体，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爱心呢，圆满了。永恒不变啊。啊，那么从体上讲呢，静静水尘，居随缘而会集。啊，体像一面镜子一样。这镜子干干净净的，啊，像水一样，啊，水呀，水澄清，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啊，水也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所有这一些现的像，啊，起的作用，通通照在里头，啊，不管怎么动，水没有动。镜子没有动，都回归到不动。这不动里头，不动里头有动。啊，你看镜子里有动，但是镜子没有动。啊，水照的这个外面境界，水里的像也有动，但水没有动。动静不二。啊，从这个地方呢，你就能体会到了。见性的人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动，他心没动。啊，心虽然没有动啊，心并不妨碍外面境界在那里动摇，不妨碍。哎，他清清楚楚，照得清清楚楚，叫照见呐。啊，所以万象啊，汇集。回归到极灭的性体，也就是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的自性啊，跟外面性相是一，不是二。啊，相虽然动，动而不动，这个你要知道。我们性虽然是极。啊，清净极灭，啊，极灭里面有动，

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若息光只留彩，啊，息是晨曦早晨，太阳刚刚出来，啊，太阳刚刚出山，啊，早晨朝霞，啊，晚上太阳下山的是晚霞，早晨是朝霞。这个景象美呀！啊，无形二浪十方，啊，这个心就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浪是明朗，啊，遍法界、虚空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没有起心动念啊！这是自信的德用啊！只要见性啊，其他是假的。怎么见性呢？那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这叫真功夫啊！学跟不学没关系。啊，释迦牟尼佛实现学，啊，认真努力学了12年。慧能大师没有学，不认识字。啊，释迦牟尼。

佛学了十二年，放下了，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这明心见性。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一天也没学过，啊，他也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放下也是明心见性。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见性那个境界，跟世尊菩提树下见性的境界完全相同。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啊，如何能契入如来的境界？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见张家大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啊，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说我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佛法的奥妙，啊，我说请教大师，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就能切入？啊，头一天见面，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跟诸位讲过。啊，他听了我这个问题，他眼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这个看了半个小时，啊，一句话不说，半个小时，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不是心浮气躁了，意志集中了，啊，专心来听他的，集中了，啊，半个小时他说了一个字，有，啊，你说那个教学的方法，心浮气躁跟你讲什么没用处，啊，必须把你那个浮躁的心情全部浮了，他就入了定了，他才给你说一个字引导你，说个有，哦，这个有，我们耳朵就竖起来了，精神集中了，啊，想听他的，他又不说话了，啊，不过这一次时间短，啊，第一次是半个小时，第二次大概是五六分钟，沉默五六分钟，才给你说出两句话，啊，问他有什么方法呢？这两句话说出来，有，看得破，放得下，这种教学手段高明啊，我们一生从来没遇到过。啊，我们向别人为请教的是一个问题提出，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讲到最后自己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讲些什么啊！我问张家大师两个小时讲六个字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不容易做到啊！从哪里下手啊？啊，我问了啊，这六个字听到之后，有一点懂得这个意思啊，我接着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又过了几分钟告诉我，布施。啊，从布施下手。啊，那以后是我每个星期都叫去看他。啊，就给我讲的很多了。啊，给我讲到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又给我讲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财布施肯定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还要把它舍掉。啊，所以就讲到舍得。啊，就是你布施得到的那些果报还要舍掉，不舍掉了，不舍掉就变成障碍。

0: 啊，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自己决定不能够留，留就成了病了，啊，它就像流水一样，水是活的，活水好，啊，你要是叫它不留，就变成死水，死水它就会变味道了，啊，举这个例子来告诉我，啊，你食材将来财源会越来越多，越多越施。
1: 利益众生，不要为自己。啊，聪明智慧也是的，越施啊，施法越施，聪明智慧啊，就越提升。啊，提升多为众生做事情。啊，不要为自己。啊，无一不是得长寿，长寿是多有一点时间帮别人，都不为自己，这就对了。 那如果有一念私心为自己的时候，就错了。啊，那就得病了。这个说得好啊！啊，需要无形而能十方啊，如明镜之断现，不动而成万象。这后面这两句，啊，像镜子一样，啊，照得清清楚楚。 镜子不动，啊，外面景象啊，通通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点不妨碍。啊，所以叫随缘妙用无方德。啊，这是心得里头第一种，我们要学习的。啊，学习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利。 分别执着，啊，妄想不谈，那是离不掉的。要让我们分别执着降温，啊，我们在随缘里面就会有进步，啊，会有信德了，慢慢相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现在是讲这个历史。历史呢，从唐尧、虞舜。到了这个夏朝，夏朝开始就是家天下了。那么有了家天下，一代一代传到后代的子孙呐、就政治就坏了，因此就有革命的这种事情出现。那么这。夏禹王，夏朝到后来夏桀王，那么这是一个暴君。那个时候有。

不成套啊，起来革命，把夏朝的政权推翻了，建立这个商朝。商朝啊，有600年，到最后啊是纣王，殷纣。那么殷纣王呢，也是跟夏桀王那样，是一个暴虐的君主。那么这个时候啊，周家的文王、武王，那么文王那时候还是殷纣王呢。所封的那个时候，西边一个小国的国君，叫做西伯。文王这个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武王这个时候啊，就伐纣了。所以这上回讲到，唐伐夏，国号上，六国在之纣王。那么上来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就是啊，周武王始诛纣，罢伯在最长久。这就叫武王伐纣。那武王啊，在那个时候看见，这个商纣王啊，实在是暴虐的，到了极处了。用的很多的这个那种惨无人道的。那种这个刑罚来对待那些凡是劝告他改善的那些人呢，他不但不接受，而且用那些残酷的刑罚来治他们的罪，所以。周武王就出来伐纣，这叫始诛纣。始诛纣啊，就是在当时在这个河南，牧野那个地方，也就在那最后一场战争啊，把这个武王推翻了。武王建立了周家的天下，封了他父亲为文王，自己呢是武王，然后啊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那、这个，当时啊，他的这个，天子的京城呢，是在镐这个地方，就是在陕西省，这个地方，周家到传了12代。到了周幽王的时候，幽王这个政治没办得好，那么他本人呢，被那个犬戎杀了，犬戎就是外族了，我不是。不是中国的

这个民族呢，他被杀了以后，他的儿子啊，当时有那些大国的诸侯，把他儿子平王，把他接到这现在这个河南洛阳这地方，那么这就是称为东周。在幽王一直他开始这个吴王那个时候都叫做西周，在西边。那么迁到洛阳这个地方呢，就是东周开始。东周传到最后，到了周赧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个也，后来这个国家也就是灭了。东周以后，就是从平王以后就进入到春秋时代。在这个春秋时代那就是天下很乱了。下面就是前面讲，包括东周、西周，这个经文里面讲是800年呢，800载就800年呢，是讲一个整数。详细的说明呢，那个西周跟东周的天子一共有874年，所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他这个享有国家这个历史年岁最长久。虽然最长久在这个东周这个时候天子的这已经很衰微了，下面就讲了。周彻东，王纲追，陈干戈尚有说。时春秋，中战国，吴霸强其兄出。周朝从平王迁到东边洛阳来的时候，就从这个开始各国的君主就是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了。因为他们呢都感觉到周天子，平王还是他们呢，把他从这个西边的犬戎那里把他抢救过来的，一方面把犬戎把他抵抗把他赶走了，那么同时呢就把平王拥护到东边来，这是他们呢。这种武力的贡献，这是不错的。可是就因为这个关系那么那些大国的诸侯就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了。那王纲追，王纲就是讲周天子，纲是纲常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讲这个三纲三纲是什么呢？君臣是一纲，父子是一纲，夫妻是一纲，这叫三纲。这里叫王纲坠所以君臣这一纲那么那个诸侯

各国诸侯都是周天子的臣子。那么臣子强大了，做君主的、做天子的，这个纲啊，那就慢慢就坠落了，摔下来了。臣干过上游说，这是讲各国诸侯了。那么诸侯大国家，都是强盛起来了。他们呢，也都没有尊重周天子，自己就是臣干戈啊，臣这个字呢，就是尽量的来讲究武力。干戈本来这都是武器呀，武器就代表讲武力的，他们尽量的发展武力，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上游说，上是啊崇尚，是重视，重视这个游说。游说是那些当时话那些个那些读书人呐、品性也不很好，叫做游说之士，士就士农工商的士。那些游说之士啊，到各国去，来游说。扰乱呢，那时候这个天下的政治的，就是一方面讲武力，一方面游说啊，专门是注重啊，话说得很好，就注重这个言语，这是啊。从春秋，从东周以后，是这么一个政治上的风气。时春秋，中战国，开始啊是春秋时代，最后是战国。到战国的时候，把这个周家就是天下就结束了，就终止了。这个从春秋到战国时代怎么分呢？从周平王东迁开始，那么这是春秋的开始。春秋这个名词啊，是他这个是根据孔子写历史，孔子以鲁国的《史记》做一个纲领，记载当时候的，包括鲁国在内，当时各国的那些，这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这个春秋，春秋啊，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春秋》这部书，开始从这个鲁隐公，这个经过12公，到了鲁哀公的时候，这时候孔子啊，见到当时候啊，有这个麒麟，有麒麟，这是在古时候是一个是仁者，是仁义道德的仁呢，是仁兽。这种仁兽啊，有圣人在位的时候是出现的，是出来的；没有圣人在位，出不来，他不会出来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出来了，出来的人家不认识啊，就把他

把这个祁连这个连呢射死了。孔子看见这桩事情呢，心里很悲痛。写《春秋》呢，就写到这里为止，然后就不再写了。那么从这那个以后啊，叫战国时代，所以这是《史春秋》中战国，吴霸强七雄出。吴霸强，吴霸是指在春秋时代，春秋的时候。由齐桓公、这个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那个这一共有五大强国的国君，先后啊创霸业，最早创霸业的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后来就是晋国的晋文公，这个当中啊，还有宋襄公，这都是宋襄公虽然是创霸业啊，他的力量始终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宋国是。是个小国家。到了秦穆公，后来的这个，他的力量也很强大。在南方的楚国，楚庄王，前面都是讲公啊，公是，那么原来三代。封的这个诸侯啊，到了周朝还是如此。周朝封的诸侯的国君，按照他的爵位来分呢，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公是这个爵位最高的。那么当时这个。齐桓、晋文、宋襄、秦穆都成公，楚国特别，他成王。那时候啊，王是只有天子才能成王，所以我们教小孩子念历史的时候，常常讲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前面那个尧舜那个时候，到了夏朝呢，夏禹王开始呢，夏商周三代就是三王，不称皇也不称帝，就称王了。称王呢还是天子，但是楚国那时候啊。他的南方国势很强大，在春秋时代，他自己也就称王了，他自己呀，不但不尊重周天子，而且在名称上，自己就以封自己的，自己就称王，可见那是。那个霸道啊，是非常行得非常令人受不了啊！这个五霸是啊，互相在这个在争夺。这个五霸不是同时候出现的。有前后的关系，比如说齐桓公开始最盛，到后来逐渐衰落，才有晋文公出现，那么这就是互相这个势力有消长的。
那么他们所谓称霸呢，是，比如说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有召集天下各国诸侯啊，来开会，那叫会盟，那么由他做这个盟主，这叫做霸业。在春秋时代，一共有。

到了这个周天子，周天子到这个东周这个伪夷列王的时候，到伪夷列王的时候啊，那么诸侯啊，更是强横的不得了了，像这个楚庄王，他居然自己称王，他对于天下其他的小国啊，那么是一天一天的啊侵略，那么大国彼此互相攻打，互相的这个侵占，那在中间的小国家就很难以生存了，所以到后来呀，五霸之后有七雄出来的，雄是这下面叫七雄出，七雄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那个。秦国在这个西边是秦穆公的那个国家，还是势力一直保持得很强大。楚国是楚光王那边，一是在西边，一是在南边，在这个北边呢，东北边这一带，以及这个。中原的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有齐国，有燕国，齐燕这是在很近的。那么晋国呢，在春秋时代，晋国呢，当时候啊，这国内有六卿，有六家卿大夫。势力都是很强大。到了后来呀，国内的六家卿大夫啊，也彼此互相并吞，并吞到后来有三家，一是姓韩的，一是姓赵的，一是姓魏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到了战国的时候啊。韩、赵、魏这三家卿大夫啊，就把晋国分开了。一个晋国就分成韩、赵、魏三个国家。那么，所以到战国的时候，一共有七个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一共七国，这个七国啊，这个时候，战争互相攻打，互相这个侵略，比春秋时代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呢，那个。比春秋时代五霸了，更是等而下之啊，在这个政治上一些道义都不讲了。五霸的时候啊，还提出一个尊王攘夷的一个口号出来。尊王呢，就是，尊重周天子的周王。攘夷呢，就是抵抗，那个外边的这个外族的夷呀，夷是夷狄这个夷。对于这个，

国内的周天子，属封的这些国家，他们还有啊，还有济弱扶穷的这种的这个，这种道义，还讲究这个道义的。一方面是尊王攘夷，一方面这些小国家啦还要扶助他。可是到了战国七雄的时候啊，个人自立为王了，那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周家的周天子啊，衰微到极处了，就那比那个七雄都比不上，就是在那个七雄之下的那些就如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那样衰弱。这个时候啊，到最后什么时候呢？秦始皇出来了，下面说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迎秦氏啊，迎是秦国的兴。他的祖先呢，是在尧舜时代，是伯夷，伯是叔叔伯伯啊，那个伯。一是那个公益事业的益啊，有没有益处那个益，那是伯夷的后代子孙。那么伯夷的后代子孙呢，从这个西边西戎那边发展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啊，周孝王繁殖这个在西北方这个养这个马了，养马的等于后来的畜牧事业。他替周孝王是驯养这个马。这个周襄王就把他封到秦国。到了这个秦国，到了秦襄公的时候啊，他这个秦国的国家就非常强盛了，一直到了这个东周的时候，因为秦国的时候传到这个庄襄王，秦到庄襄王，传到庄襄王的时候啊。有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所生的儿子就是秦始皇。说到这里呀，这个嬴，秦国是原来是姓嬴的了。到了这个庄襄王这一代呀。嬴实际上姓嬴，这个嬴姓啊，已经就结束了。秦始皇呢，就不是姓嬴了，秦始皇是姓吕。

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看到那个《吕氏春秋》啊，那个吕氏叫吕不韦，吕不韦在战国时候啊，他原来是在中原的是个杨哲，杨哲是现在河南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大商人。大商人后来到了这个，到这个北方这个赵国，到赵国做大生意，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秦国这个庄襄王呢，还没有继承秦国的君主的时候啊。那么，秦国就是把这个庄襄王啊，那时候是太子啊，送到这个赵国那里去啊，做一个人质。做人质的时候啊。那么吕不韦呢，他是个大商人了，他就看中了这个，庄襄王，那么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很宠爱的一个。是他的太太也好啊，说他的是他的一个妾，这个历史上没有记得清楚，就说是他的妻子吧，他把他这个，把他这个妻子啊，就送给这个主。庄襄王，送给庄襄王是这个当中啊，吕不韦呢，跟他这个送给庄襄王的这个女子啊，实际上已经怀了孕了，怀的孕就是怀的吕不韦的呀。这个孕，实际上这个怀孕是吕不韦的，吕不韦对吧？就把有孕的这个女子啊，送给庄襄王，那么然后他又用种种的方法，使这个庄襄王啊，回到秦国去。回到秦国去，又这个正式的做了秦国的太子，继承秦国的君主位置。这个继承君主位置啊，庄襄就成为庄襄王了。后来，那么他就养出了这个儿子啊。这就是始皇，就是秦始皇。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这样帮助他，使他能够继承秦国的君位的，所以啊，就请他回到秦国来，那么这个很重用他。始皇帝秦始皇即位以后，那就是，可以从历史上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秦始皇就不是姓嬴了，实际上姓吕了。
那么这里就是历史这个真相明了之后啊，是讲还是讲这个隐情事？石建兵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啊，他就以这个秦国这个国家这个力量这么强大，把这个六个国家，在战国时候有七个国家了，七个国家，秦国其中之一。那么他就把其余的六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把它兼并起来，到最后，六国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把这个战国这个，这个灭了六国，并成一个秦国啊，就天下一统了。六个这个大国家都灭了，七个还小国家了，不必说了，都不必说，一定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为什么叫始皇呢？始皇就是讲完全的话，就是始皇帝，始就开始，皇帝这两个字啊。他是怎么取这个名称呢？因为讲中国历史，开始都是三皇，三皇到后来成五帝，那这个都是单成一个字，在三皇呢各成一个皇，到了五帝时代呢都成帝。到了三王时代，夏商周三代就称王。秦始皇啊，他一想，称王固然不好，为什么呢？在战国时代，这些国家都称王了，他如果再继续称王，那显不出来自己那样高贵呀、再想到三王以前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单成一个帝，或者是单成一个皇，他认为这也不够尊贵，所以他把合起来。三皇五帝这两个，一个皇一个帝合起来叫皇帝，所以中国历史称皇帝呀，是从秦始皇开始，称皇帝呀，是他开始叫始皇帝，单称叫始皇，他的想法。这个以前那个，比如说三王啊，夏商周三王都是，父亲传给儿子，子孙这样传下去，每一个朝代是，比如说夏朝吧，夏朝是禹王，传给儿子下这个启，他儿子是启。就以他那个子孙的名字，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始皇帝呀，他讲啊，从他开始啊，不要用什么名称，就是用一世、二世，用数目字记载。他是开始的第一世，他的儿子叫第二世，孙子第三世。曾孙是第四世，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世二世，一直传万世，万世以后还有万世，他是这个想法。

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不但万世啊，传到二世啊，就传不下去了。所以说，传二世楚汉政在他那个时候，统一天下以后啊，他自己到处这个巡守就到处啊观察这个他这个天下到地方去看呢，后来到东边，巡守到东边的话，就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死在这个沙丘那个地方。沙丘心，在古时候叫直隶，就是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河北县的，河北县就北平啊，在北平的附近，一个沙丘，你就在那里崩了。那时候天子死叫崩啊，他崩在沙丘。死在沙丘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这个两位大臣，这个一个是李斯，一个是赵高，这两位大臣呢，在始皇死的时候啊。因为在外面呢，他就没有发布这个消息出来，继续啊，还是这个瞒着天下人。同时呢，他就假传圣旨，这个造假了，就这个用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始皇呢。用实话的这个诏令就是把实话的这个长子叫扶苏，扶是扶持的扶，苏啊就是苏醒的那个苏，把太子扶苏杀了。把太子扶苏杀了之后，就立了这个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把胡亥立为第二世。胡亥立为第二世啊，这个时候他这个。有这个赵高、李斯在那里，虽然立的二世啊，这两个大臣呢、他无所不为的，都是做那些，那个残害民众的事情。那这个法令，这个非常苛刻。弄得天下大乱，到后来集齐了那个天下人来造反了，实际上就是来起义了。首先就是一个姓陈的，陈胜。陈胜就是起来要推翻这个秦家天下，但是这个陈胜是楚国人，那么他呢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啊，那后来就是，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这个刘邦是项羽。

就是楚啊，那个刘邦呢是汉，就是楚汉争，楚汉这两者争。当时候为什么这个楚汉争呢？就是开始啊，项羽跟刘邦两个人拥护啊，一个楚，拥护一个义弟，拥护这个义弟呀，来伐这个那个秦朝。后来逐渐的呀，又好了之后，他们谁先把这个秦朝这个京城呢，先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啊，就先这个为主就是即。做这个天子了，约好了以后，可是呢，刘邦啊，先到了长安，先到长安，那时候啊，秦始皇的这个第二世胡亥已经不在了。胡亥不在的时候，就第三个，三世这个子婴呢，这个当那个刘邦啊，入关的时候，这个子婴呢。就看那个已经没办法挽救了，他就出来就这个投降了，刘邦。那么前面那个二世胡亥呢，怎么没有呢？二世胡亥呀，就被赵高杀了。杀了以后啊，再由这个。第三是子婴，这个出来的称为三世。三世没有好久，那么子婴是还不错，他这个出来之后啊，就把李斯、赵高认为这个人太坏了，就把他灭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是子婴虽然是很好啊，可是那个到那时候，刘邦一进了长安城的时候，他也大势已去啊，没有办法，所以就降了之后啊。可是项羽后来呢？后来才到啊！项羽啊，他就是虽然是原来有这个讲好了，有这个约在先呢，可是他不遵守这个约法的。他就凭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很雄厚，所以啊，就是把自己自立为这个霸王，楚霸王，把刘邦封到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封为这个汉王，这叫做楚汉相争。就从那个开始。

楚汉相争开始啊，若干年之后，那么最后啊，楚霸王这个能力虽然是很强啊，可是他用人不能够用人的，相反在刘邦这边呢，用的人很多。像张良、韩信、萧何，这一时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呐。战争的结果，楚霸王就在这个垓下这个会战的时候，被这个刘邦这个兵啊四面包围了。最后，他跑到吴江那地方。本来他还可以跑到吴江江东去。有一个人呢，就准备用一个船把他接到江东去。他感觉到，他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原来有这个8000多人的这个子弟兵，现在剩下来只有。寥寥无几了，只有几个人了。他说：“再回到江东啊，也没有面目来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就在吴江啊，自刎，拔剑自刎。那么这个时候啊，楚汉相争啊，楚霸王就从此就结束，汉家天下就从此开始。那么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读圣贤书，果然能够其如境界。自自然然的如宗门古大德所说的，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我们少分领略到华严的境界，而后六根戒除外境，无不是大方广，无不是佛华严。就是回过头来展开感应篇这一篇文章，字字句句都与大方广佛华严相应，于是我们明白了，《华严经》上